ꯑꯔꯣꯏꯕ ꯐꯤꯂꯝꯁꯤꯒꯤ ꯈꯨꯗꯣꯜꯗ ꯂꯩꯖꯔꯤ ꯅꯪꯁꯨ ꯃꯧꯅꯤ ꯐꯤꯂꯝꯁꯤꯗꯒꯤ ꯗꯤꯅꯦꯁ ꯑꯃꯗꯤ ꯑꯥꯔ ꯀꯦ ꯅꯟꯗꯤꯁꯣꯔꯤ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ꯕ꯭ꯔꯣꯖꯦꯟꯗ꯭ꯔꯣ ꯋꯥꯍꯦꯡꯆꯥ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ꯒꯣꯄꯤ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ꯋꯥꯖꯥ ꯏꯁꯩ ꯁꯨꯇꯥ ꯕꯤꯈ꯭ꯔꯦ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ꯅꯦ ꯋꯥꯖꯥ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ꯊꯕꯛꯁꯤ ꯃꯇꯦꯡ ꯄꯥꯡꯕ ꯀꯥꯁꯤ ꯇꯧꯔꯛꯄ꯭ꯔꯥ ꯂꯥꯏꯔꯤꯛ ꯇꯝꯕꯅꯦꯅ ꯂꯥꯏꯔꯤꯛ ꯇꯪ ꯇꯝꯕ꯭ꯔꯥ ꯀꯃꯥ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 ꯀꯥꯁꯤ ꯇꯧꯔꯛꯄ꯭ꯔꯥ ꯀꯥꯏꯅ ꯋꯥꯖꯥ ꯏꯁꯥꯅ ꯈꯪꯖꯕ ꯋꯥꯖꯥ ꯑꯗꯨ ꯋꯥꯖꯥꯅ ꯈꯔ ꯍꯥꯏꯕꯤꯌꯨ
1: ꯆꯥꯛ ꯏꯁꯤꯡ ꯊꯣꯡꯗꯣꯔꯤꯃꯤꯅ ꯇꯣꯇꯤꯗꯤ ꯑꯃꯈꯛꯇꯅꯦꯕ ꯂꯩꯔꯤꯁꯦ ꯇꯣꯇꯤ ꯏꯁꯤꯡꯒꯁꯦ ꯈꯔ ꯑꯗꯨꯝ ꯇꯥꯡꯉꯤ ꯃꯇꯝꯗꯨꯗ ꯄꯨꯈꯤ ꯏꯁꯤꯡ ꯌꯥꯝ ꯁꯤꯖꯤꯟꯅꯕ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ꯒꯤ ꯏꯁꯤꯡ ꯆꯟꯕ ꯍꯥꯏꯕ ꯑꯃ ꯆꯟꯅꯔꯤꯃꯤꯅꯦ
0: ꯏꯁꯤꯡ ꯆꯟꯕ ꯑꯣꯖꯥ
1: ꯏꯁꯤꯡ ꯆꯟꯕꯁꯦ ꯆꯠꯂꯤ ꯏꯁꯤꯡ ꯆꯜꯂꯝꯃꯤ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ꯒꯤ ꯃꯇꯝꯗꯨꯒꯤ ꯏꯀꯣꯅꯣꯃꯤꯛ ꯀꯟꯗꯤꯁꯟꯁꯦ ꯁꯦꯟ ꯊꯨꯝꯒꯤ ꯐꯤꯕꯝꯁꯤ ꯌꯥꯝ ꯐꯠꯇꯖꯥꯠꯅꯤ ꯈꯜꯂꯤ ꯁꯦꯟꯁꯤ ꯌꯥꯝꯅ ꯇꯥꯡꯕ ꯍꯥꯏꯗꯔ ꯌꯥꯝ ꯋꯥꯕ ꯍꯥꯏꯗꯔ ꯃꯅꯤꯄꯨꯔꯤ ꯄꯨꯝꯅꯃꯛꯀꯤ ꯑꯣꯏꯅ ꯍꯧꯖꯤꯛꯁꯦ ꯑꯩꯈꯣꯏ ꯏꯁꯤꯡ ꯆꯟꯕ ꯆꯠꯂꯤ ꯃꯗꯨꯗ ꯏꯍꯥꯟ ꯍꯥꯟꯕ ꯂꯝꯐꯦꯟ ꯎꯕ ꯑꯗꯒꯤ ꯁꯟ ꯑꯁꯤꯕ ꯑꯁꯤ ꯎꯕ ꯂꯪꯖꯥꯒ ꯑꯁꯤ ꯃꯁꯤ ꯎꯗꯨꯔꯤꯅꯤ
0: ꯂꯝꯐꯦꯟꯁꯤꯗ ꯑꯣꯖꯥ
1: ꯂꯝꯐꯦꯟꯗ ꯑꯩꯈꯣꯏꯁꯦ ꯒ꯭ꯔꯨꯞ ꯍꯧꯅꯔ ꯆꯠꯇꯣꯏꯅꯦꯕ ꯁꯤꯡꯗꯨ ꯌꯥꯜꯂꯒ
0: ꯑꯗꯨꯗꯤ ꯂꯩꯀꯥꯏꯒꯤ ꯅꯍꯥꯒꯩ ꯄꯨꯟꯁꯤꯟꯅꯕ ꯇꯥꯔꯦ ꯑꯣꯖꯥ
1: ꯑꯌꯥꯝꯕ ꯆꯠꯂꯤ ꯌꯥꯝ ꯅꯣꯃꯤꯅꯔ ꯄꯩꯁꯥ ꯈꯔ ꯄꯤꯌꯦꯕ ꯀꯅꯥꯅꯣꯝꯅ ꯃꯁꯤ ꯔꯤꯖꯥꯔꯕ ꯇꯧꯔꯒ ꯕꯤꯖꯤꯅꯦꯁ ꯇꯧꯕꯗꯨꯅ ꯆꯤꯡꯃꯥꯏꯁꯤꯕ ꯃꯥꯒꯤꯅꯤ ꯀꯥꯏꯅ ꯁꯨꯃꯥꯏꯅ ꯇꯧꯕꯖꯥꯠ
0: ꯎꯗꯨ ꯌꯥꯜꯂꯝꯗꯥꯏꯗ
1: ꯌꯥꯝꯕꯒꯤ ꯄꯩꯁꯥ ꯈꯔ ꯄꯤ ꯌꯥꯝ ꯂꯧꯕ ꯅꯠꯇꯦ ꯃꯗꯨ ꯂꯥꯛꯑꯒ ꯑꯩꯈꯣꯏꯅ ꯁꯨꯝ ꯐꯥꯎꯖꯤꯜꯂꯛꯀꯗꯣꯏꯁꯦ ꯎꯔꯤꯕꯣꯛꯇ ꯁꯨꯝ ꯂꯥꯛꯑꯦ ꯂꯝꯐꯦꯟꯗ ꯐꯥꯎꯗꯣꯔꯛꯀ ꯑꯗꯤ ꯄꯔꯦꯡꯗꯨ ꯂꯥꯛꯑꯦꯕ ꯁꯨ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ꯉꯥꯡ ꯅꯨꯄꯤꯗ ꯁꯤꯡ ꯆꯟꯕ ꯍꯥꯏꯕꯁꯤꯃ ꯇꯧꯔꯛ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ꯡꯁꯤ ꯁꯟ ꯂꯣꯏꯔꯝꯃꯦꯕ ꯁꯟ ꯒꯥꯔꯤꯁꯨ ꯂꯩ ꯑꯩꯈꯣꯏꯒꯤ ꯑꯉꯟꯕ ꯃꯇꯝꯅꯤ ꯁꯟ ꯁꯦꯜꯂꯦ ꯍꯥꯏꯁꯤ ꯁꯟ ꯁꯦꯝꯕ ꯁꯨꯝ ꯀꯃꯥꯏ ꯇꯧꯒꯦꯕꯨ ꯀꯩꯁꯥꯕ ꯊꯣꯡꯁꯤ ꯎꯅ ꯁꯥꯔꯝꯃꯦ ꯀꯩꯁꯥꯕ ꯊꯣꯡꯁꯤ ꯂꯥꯟꯊꯣꯛꯑꯒ ꯍꯧꯖꯤꯛ ꯄꯥꯎꯅꯥ ꯕꯖꯥꯔ ꯍꯥꯏꯁꯦ ꯃꯁꯤ ꯍꯧꯖꯤꯛ ꯂꯩꯁꯤ ꯌꯥꯝ ꯑꯍꯥꯡꯕ ꯂꯝꯍꯥꯡꯅꯦꯕ ꯒꯣꯕꯔꯅꯔꯒꯤ ꯃꯅꯤꯡꯁꯤ ꯁꯨꯝ ꯍꯥꯡꯉꯤ ꯁꯨꯝ ꯍꯥꯏ ꯇꯨꯔꯦꯟ ꯃꯄꯥꯁꯤ ꯌꯥꯝ ꯍꯥꯡꯈ꯭ꯔꯖꯥꯅꯤ ꯍꯧꯖꯤꯛ ꯒꯣꯕꯔꯅꯔ
0: ꯃꯁꯛꯁꯤ
1: ꯒꯣꯕꯔꯅꯔ ꯔꯣꯗ ꯍꯥꯏꯁꯦ ꯂꯝꯍꯥꯡ ꯉꯥꯛꯇꯅꯤ ꯑꯗ꯭ꯋꯥꯏꯗꯨꯅꯦꯕ ꯑꯩꯈꯣꯏ ꯁꯟ ꯁꯤꯜꯂꯤꯁꯤ ꯑꯗꯒꯤ ꯇꯨꯔꯦꯟꯁꯤꯗ ꯁꯨꯝ ꯇꯥꯎꯊꯔꯒ ꯏꯔꯣꯏꯕ ꯍꯥꯏꯗꯔ ꯃꯄꯥꯟꯗ ꯁꯨꯝ ꯀꯩꯅꯣ ꯇꯧꯔꯒ ꯑꯃ ꯂꯩꯔꯤꯅꯤ
0: ꯇꯨꯔꯦꯟꯗꯤ ꯍꯧꯖꯤꯛꯀꯤ
1: ꯍꯧꯖꯤꯛ ꯇꯨꯔꯦꯟꯁꯤ ꯑꯗ꯭ꯋꯥꯏꯗꯨꯗ ꯁꯥꯟꯅꯕ ꯁꯤꯡꯁꯤꯕ ꯃꯌꯥꯝꯁꯤ ꯇꯧꯔꯛꯏ ꯑꯩ ꯅꯤꯡꯁꯤꯡꯕ ꯑꯃꯅ ꯑꯩꯈꯣꯏ ꯏꯃꯥꯁꯤ ꯉꯥꯕꯣꯡ ꯐꯤ ꯀꯔꯤꯒꯤ ꯌꯣꯟꯕ ꯀꯩꯗꯧꯕ ꯂꯁꯤꯡ ꯐꯤ ꯁꯥꯕꯅꯤꯅ ꯃꯇꯝꯗ ꯏꯁꯇ꯭ꯔꯤ ꯇꯛꯇꯦꯕ ꯏꯁꯇ꯭ꯔꯤ ꯇꯛꯅꯕ ꯄꯣꯠꯁꯤ ꯂꯩꯇꯕꯅꯤ ꯂꯩꯁꯤꯅ ꯂꯩꯅ ꯊꯥꯏꯌꯦꯕ ꯐꯤ ꯑꯃ ꯂꯩ ꯌꯣꯝꯖꯤꯜꯂꯦ ꯂꯩꯅ ꯗꯪ ꯗꯪ ꯗꯪ ꯑꯩ ꯊꯥꯕ
0: ꯅꯥꯟꯅꯅꯕ
1: ꯃꯃꯤ
0: ꯇꯥꯅꯕꯒꯤꯅꯤꯕ
1: ꯑꯆꯧꯕ ꯅꯨꯡ ꯑꯃꯗ ꯂꯩꯁꯤꯅ ꯃꯗꯨ ꯊꯕꯛꯇꯨ ꯑꯃ ꯑꯗꯨꯝ ꯅꯤꯡꯁꯤꯡꯉꯤ ꯁꯨ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ꯗꯨꯝ ꯃꯇꯦꯡ ꯄꯥꯡꯕꯀꯣ ꯑꯩ ꯆꯥꯛꯁꯨ ꯑꯗꯨꯝ ꯊꯣꯡꯉꯤ
0: ꯌꯥꯝ ꯅꯨꯡꯉꯥꯏ ꯑꯣꯖꯥ
1: ꯆꯥꯛ ꯊꯣꯡꯕ ꯄꯥꯜꯂꯤꯒ ꯁꯤ ꯇꯥꯏꯌꯦꯕ ꯆꯥꯛ ꯑꯗꯨꯝ ꯊꯣꯡꯉꯤ
0: ꯑꯗꯒꯤ ꯑꯣꯖꯥ ꯃꯍꯩ ꯃꯁꯤꯡꯒꯤ ꯃꯇꯥꯡꯁꯤꯗ ꯑꯃꯨꯛ ꯂꯥꯛꯆꯒꯦ ꯂꯥꯏꯔꯤꯛ ꯇꯝꯕ ꯍꯧꯔꯛꯄꯒꯤ ꯑꯗꯒꯤ ꯁ꯭ꯀꯨꯜꯒꯤ ꯃꯇꯝꯗꯒꯤ ꯐꯤꯕꯝ ꯀꯔꯤ ꯀꯔꯥ ꯍꯧꯖꯤꯛꯀꯗꯤ ꯀꯃꯥꯏ ꯈꯦꯠꯅꯖꯥꯠꯅꯣ ꯑꯗꯨ ꯑꯝꯇꯪ ꯈꯪꯖꯅꯤ
1: ꯌꯥꯝ ꯈꯦꯠꯅꯔꯖꯥꯠꯅꯤ ꯅꯤꯡꯁꯤꯡ ꯎꯕꯗ ꯃꯁꯤ ꯅꯨꯡꯁꯤꯕꯁꯤ ꯄꯣꯛꯏ ꯃꯥꯡꯈ꯭ꯔꯕ ꯁꯪꯁꯥꯔ ꯑꯃ ꯑꯃꯨꯛ ꯐꯪꯂꯣꯏꯗꯕ ꯍꯥꯏ ꯇꯥꯔꯦ ꯂꯣꯁ ꯋꯥꯔ ꯈꯨꯟꯅ
0: ꯆꯍꯤ
1: ꯐꯪꯂꯣꯏꯗꯕ
0: ꯍꯨꯝꯐꯨ ꯇꯔꯥꯒꯤ ꯃꯇꯨꯡꯁꯤꯗꯗꯤ ꯑꯣꯖꯥ ꯑꯗꯨꯝꯅ ꯐꯥꯎꯕꯤꯔꯝꯃꯦ
1: ꯍꯧꯖꯤꯛ ꯆꯍꯤ ꯍꯨꯝꯗ꯭ꯔꯥ ꯃꯔꯤ ꯁꯕꯦꯟꯇꯤ ꯐꯣꯔ ꯁꯨꯔꯦꯅ ꯃꯗꯨꯒꯤ ꯃꯃꯥꯡꯒꯤ ꯌꯥꯝ ꯅꯨꯡꯉꯥꯏꯕ ꯇꯥꯏꯕꯪ ꯑꯃꯈꯛ ꯃꯥꯡꯈ꯭ꯔꯕꯗꯨꯅ ꯎꯏ ꯊꯥꯏꯅꯒꯤ ꯅꯤꯡꯁꯤꯡ ꯎꯔꯒ ꯌꯥꯝꯅ ꯅꯨꯡꯁꯤꯕ ꯊꯃꯣꯏꯗꯁꯨ ꯑꯗꯨꯝ ꯏꯃꯣꯁꯅꯦꯜꯁꯨ ꯑꯣꯏ ꯅꯨꯡꯁꯤꯕ ꯄꯣꯛꯏ ꯊꯥꯏꯅꯒꯤ ꯄꯨꯟꯁꯤꯁꯦ ꯑꯩꯈꯣꯏ ꯂꯩꯔꯛ ꯃꯆꯤꯟꯗꯨꯗ ꯁꯦꯀꯔ ꯔꯣꯗ ꯑꯦꯜ ꯄꯤ ꯁ꯭ꯀꯨꯜ ꯂꯩꯔꯦ ꯁ꯭ꯀꯨꯜꯁꯤ ꯑꯆꯧꯕ ꯃꯥꯟꯗꯣꯞꯇꯨꯅ ꯁꯥꯏ ꯄꯥꯔꯇꯤꯁꯟ ꯈꯥꯏꯗꯦ
0: ꯁ꯭ꯀꯨꯜꯁꯦ
1: ꯁ꯭ꯀꯨꯜꯁꯦ
0: ꯀꯥꯗꯣ ꯈꯥꯏꯗꯦ
1: ꯃꯗꯨꯒꯤ ꯍꯦꯗ ꯃꯥꯁꯇꯔꯗꯣ ꯑꯣꯖꯥ ꯇꯨꯝꯕꯨꯡ ꯖꯥꯎ ꯀꯣꯡꯃꯥꯅꯦ ꯑꯩꯈꯣꯏꯒꯤ ꯃꯇꯝꯗ ꯂꯩꯔꯤꯕ ꯍꯦꯗ ꯃꯥꯁꯇꯔꯁꯦ ꯃꯥꯁꯦ ꯀ꯭ꯋꯥꯊꯦꯟꯗꯩꯅꯤ ꯑꯩ ꯅꯤꯡꯁꯤꯡꯕꯅ ꯃꯥꯅ ꯖꯣꯅꯣ ꯒꯣꯅꯣ ꯑꯗ ꯇꯝꯕꯤ ꯖꯅꯒꯅ ꯍꯥꯏꯁꯦ ꯃꯥꯅ ꯇꯝꯕꯤꯔꯤꯕ ꯁꯨꯔꯗꯨꯗꯤ ꯍꯧꯖꯤꯛ ꯇꯧꯕ ꯖꯅꯒꯅ ꯍꯥꯏꯁꯦ ꯁꯨꯅ ꯍꯦꯟꯅ ꯇꯥꯕ ꯅꯣꯔꯠꯀꯤ ꯏꯁꯩꯗꯣ ꯃꯥꯁꯦ ꯅꯣꯔꯠꯀꯤ ꯊꯥꯏꯅꯒꯤ ꯑꯍꯟꯒꯤ ꯅꯣꯔꯠꯀꯤ ꯏꯁꯩ ꯁꯩꯁꯛꯁꯦ ꯃꯁꯤꯗ ꯑꯣꯏꯅ ꯇꯝꯕꯤꯔꯤꯕ ꯑꯩꯈꯣꯏꯅ ꯖꯣꯅꯣ ꯒꯣꯅꯣ ꯀꯥꯏꯅ ꯅꯣꯔꯠꯀꯤ ꯁꯩꯁꯛꯁꯦ ꯑꯣꯏꯅ ꯇꯝꯕꯤꯔꯦ ꯑꯩꯈꯣꯏꯁꯦ ꯀꯌꯥ ꯈꯪꯉꯨꯗꯦꯀꯣ ꯑꯩꯈꯣꯏꯅ ꯈꯨꯡꯒꯣꯠ ꯇꯧꯏ ꯃꯗꯨꯝ ꯅꯤꯡꯁꯤꯡꯏ ꯃꯇꯝꯗꯨꯗ ꯅꯤꯡꯊꯝꯊꯥꯁꯦ ꯍꯧꯖꯤꯛꯇꯤ ꯅꯤꯡꯊꯝꯊꯥꯁꯦ ꯂꯩꯇꯔꯕ ꯆꯞ ꯃꯥꯟꯅꯔꯦꯗꯅ ꯅꯤꯡꯊꯝꯊꯥ ꯍꯥꯏꯕ ꯅꯤꯡꯊꯝꯊꯥꯗꯒꯤ ꯐꯖꯕ
0: ꯑꯏꯪ ꯑꯁꯥꯒꯤ ꯆꯥꯡꯁꯦ ꯑꯗꯒꯤ ꯇꯦꯟꯅ ꯋꯥꯒ ꯄꯥꯏꯔꯛꯈꯤꯗ꯭ꯔꯦꯅꯦ ꯑꯣꯖꯥ
1: ꯑꯗꯨꯅꯤ ꯑꯗꯒꯤ ꯁꯨꯃꯥꯡꯗ

0: ꯇꯔꯨꯛ ꯁꯨꯈ꯭ꯔꯦ꯫ ꯗꯥꯏꯔꯦꯛꯇꯣꯔꯦꯠ ꯖꯦꯅꯦꯔꯦꯜ ꯑꯣꯐ ꯍꯦꯜꯊ ꯁꯔꯚꯤꯁꯦꯁꯀꯤ ꯄꯥꯎ ꯃꯇꯨꯡ ꯏꯟꯅ ꯍꯧꯈꯤꯕ ꯄꯨꯡ 24ꯗ ꯃꯤꯖꯜꯁꯅꯆꯤꯡꯕ ꯆꯤꯡꯅꯕ ꯑꯅꯧꯕ ꯀꯦꯁ 1,157 ꯊꯦꯡꯅꯗꯨꯅ ꯃꯥꯔꯁ 15ꯗꯒꯤ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ꯀꯦꯁ 1,04,000 ꯊꯦꯡꯅꯔꯦ꯫ ꯄꯥꯎ ꯑꯗꯨꯅ ꯍꯥꯏ ꯃꯥꯔꯁ 15ꯗꯒꯤ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ꯃꯤꯖꯜꯁꯅ ꯅꯥꯔꯦ ꯍꯥꯏꯕ ꯃꯤꯑꯣꯏ 1,60,000 ꯁꯨꯞꯅ 99 ꯍꯣꯁꯄꯤꯇꯥꯜꯗ ꯄꯨꯈꯠꯇꯨꯅ ꯂꯩꯀꯠꯅꯈꯤ꯫ ꯃꯁꯤꯒꯤ ꯃꯅꯨꯡꯗ ꯃꯤꯑꯣꯏ 1,55,712 ꯅꯥꯕ ꯐꯗꯨꯅ ꯍꯣꯁꯄꯤꯇꯥꯜꯗꯒꯤ ꯗꯤꯁꯆꯥꯔꯖ ꯇꯧꯈꯤ꯫ ꯆꯍꯤ ꯑꯁꯤꯒꯤ ꯃꯥꯔꯁ 15ꯗꯒꯤ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ꯃꯤꯖꯜꯁꯅ ꯆꯤꯡꯅꯕ ꯂꯩꯅꯥꯗꯒꯤ ꯑꯉꯥꯡ 1,935 ꯁꯤꯈ꯭ꯔꯦ, ꯑꯗꯨꯒ ꯑꯉꯥꯡ 101 ꯃꯤꯖꯜꯁꯅ ꯂꯩꯈꯤꯗ꯭ꯔꯦ꯫ ꯑꯦꯝ ꯑꯦꯁ ꯇꯤꯔꯨꯄꯇꯤ ꯏꯟꯐ꯭ꯔꯥ ꯄ꯭ꯔꯣꯖꯦꯛꯁ ꯄ꯭ꯔꯥꯏꯚꯦꯠ ꯂꯤꯃꯤꯇꯦꯗꯀ ꯃꯔꯤ ꯂꯩꯅꯕ ꯀꯦꯁ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ꯏꯟꯐꯣꯔꯁꯃꯦꯟꯠ ꯗꯥꯏꯔꯦꯛꯇꯣꯔꯦꯠꯅ ꯗꯦꯜꯂꯤ, ꯃꯣꯍꯥꯂꯤ, ꯆꯥꯟꯗꯤꯒꯔ, ꯄꯟꯁꯀꯨꯂꯥ ꯑꯃꯁꯨꯡ ꯂꯨꯙꯤꯌꯥꯅꯥ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 26ꯇ ꯊꯤꯕ 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ꯈ꯭ꯔꯦ꯫ ꯊꯤꯕ 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ꯑꯁꯤ ꯄ꯭ꯔꯤꯚꯦꯟꯁꯟ ꯑꯣꯐ ꯃꯅꯤ ꯂꯣꯟꯗ꯭ꯔꯤꯡ ꯑꯦꯛꯀꯤ ꯃꯈꯥꯗ ꯄꯥꯏꯈꯠꯄꯅꯤ꯫ ꯗꯥꯏꯔꯦꯛꯇꯣꯔꯦꯠꯀꯤ ꯄꯥꯎ ꯃꯇꯨꯡ ꯏꯟꯅ ꯍꯥꯏ ꯑꯦꯝ ꯑꯦꯁ ꯇꯤꯔꯨꯄꯇꯤ ꯏꯟꯐ꯭ꯔꯥ ꯄ꯭ꯔꯣꯖꯦꯛꯁ ꯄ꯭ꯔꯥꯏꯚꯦꯠ ꯂꯤꯃꯤꯇꯦꯗ ꯑꯁꯤ ꯄ꯭ꯔꯣꯖꯦꯛ ꯑꯃꯒ ꯃꯔꯤ ꯂꯩꯅꯅ ꯄꯨꯟꯅ ꯂꯨꯄꯥ ꯀꯣꯇꯤ 240 ꯔꯣꯝꯒꯤ ꯁꯦꯟꯖꯥ ꯊꯨꯝꯖꯥꯒꯤ ꯀꯦꯁ ꯑꯃꯗ ꯁꯦꯟꯅꯩ꯫ ꯉꯥꯛꯁꯦꯜ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ꯁꯦꯇꯤꯂꯥꯏꯠ ꯁ꯭ꯃꯥꯔꯠ ꯑꯦꯟꯇꯤ ꯏꯌꯔ ꯐꯤꯜ ꯋꯤꯄꯟꯁ 130 ꯂꯩꯅꯕ ꯚꯥꯔꯠ ꯗꯥꯏꯅꯥꯃꯤꯛꯁ ꯂꯤꯃꯤꯇꯦꯗꯀ ꯂꯨꯄꯥ ꯀꯣꯇꯤ 90 ꯍꯦꯟꯕꯒꯤ ꯀꯟꯇ꯭ꯔꯦꯛ ꯁꯥꯏꯟ ꯇꯧꯅꯈ꯭ꯔꯦ꯫ ꯍꯥꯏꯔꯤꯕ ꯈꯨꯠꯂꯥꯏꯁꯤꯡ ꯑꯁꯤ 2027, 2028 ꯑꯃꯁꯨꯡ 2029, 2029-2029 ꯁꯤꯖꯤꯟꯅꯅꯕ ꯄꯥꯟꯗꯝ ꯊꯝꯂꯤ꯫ ꯃꯁꯤꯅ ꯅꯣꯡꯊꯛꯇꯒꯤ ꯂꯩꯃꯥꯏꯗ ꯀꯥꯞꯄ ꯌꯥꯕ ꯑꯃꯁꯨꯡ ꯌꯦꯛꯅꯕꯒꯤ ꯏꯌꯔ ꯐꯤꯜꯁꯤꯡ ꯑꯔꯥꯞꯄ ꯔꯦꯟꯖꯇꯒꯤ ꯃꯥꯡ ꯇꯥꯛꯍꯟꯕ ꯉꯝꯒ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ꯆꯥꯛ ꯃꯊꯨꯝ ꯁꯤꯖꯤꯟꯅꯗꯨꯅ DRDO ꯄꯨꯊꯣꯛꯄ ꯁꯤꯁꯇꯦꯝ ꯑꯁꯤ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ꯉꯥꯛꯁꯦꯜꯒꯤ ꯂꯝꯗ ꯃꯔꯣꯝꯗꯣꯝ ꯂꯦꯞꯆꯕ ꯉꯝꯍ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ꯆꯥꯎꯅ ꯃꯇꯦꯡ ꯑꯣꯏꯔꯒꯅꯤ꯫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ꯒꯤꯗꯃꯛ ꯍꯧꯖꯤꯛ ꯅꯥꯎꯔꯦꯝ ꯚꯤꯛꯇꯔ ꯂꯩꯔꯦ, ꯚꯤꯛꯇꯔ꯫
1: ꯊꯥꯒꯠꯆꯔꯤ ꯉꯥꯟꯊꯣꯏ꯫ ꯃꯤꯔꯥꯕꯥꯏꯅ ꯑꯦꯁꯤꯌꯟ ꯒꯦꯝꯁꯇ ꯁꯤꯜꯚꯔ ꯃꯦꯗꯜ ꯂꯧꯔꯛꯈꯤꯕ, ꯐꯃꯨꯡ 90 ꯂꯩꯕ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ꯗꯥꯏꯂꯥꯏꯁꯤꯁ ꯁꯦꯟꯇꯔ ꯍꯥꯡꯗꯣꯛꯅꯕ ꯀꯦꯕꯤꯅꯦꯠꯅ ꯋꯥꯔꯦꯞ ꯂꯧꯈꯤꯕ ꯑꯃꯁꯨꯡ ꯆꯤꯡꯒꯤ ꯖꯤꯂꯥꯁꯤꯡꯗ ꯃꯈꯥ ꯇꯥꯅ ꯇꯪꯗꯨ ꯂꯩꯇꯥꯗꯕ ꯐꯤꯕꯝ ꯃꯥꯌꯣꯛꯅꯕꯒꯤ ꯄꯥꯎꯁꯤꯡꯅ ꯉꯁꯤ ꯐꯣꯡꯅꯔꯤ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 ꯑꯣꯏꯔꯤ꯫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ꯏꯗꯤꯁꯟꯗ ꯂꯥꯁꯟ ꯁꯣꯡꯄꯤꯕꯨꯡꯗ ꯂꯥꯟꯗꯥꯔꯛꯄꯗ ꯀꯨꯀꯤ ꯑꯃ ꯁꯤꯔꯦ ꯍꯥꯏꯅ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ꯁꯅꯥ ꯂꯩꯕꯥꯛ ꯄꯥꯎꯆꯦꯗ ꯃꯅꯤꯄꯨꯔꯒꯤ ꯆꯤꯡꯒꯤ ꯂꯝꯁꯤꯡꯗ ꯅꯥꯒꯥ ꯀꯨꯀꯤ ꯐꯨꯔꯨꯞ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ꯎꯡꯈꯠꯅꯕ ꯍꯦꯟꯒꯠꯂꯛꯂꯤ, ꯗꯤꯁꯇ꯭ꯔꯤꯛ ꯑꯍꯨꯝꯗ ꯅꯥꯒꯥ ꯀꯨꯀꯤꯒꯤ ꯃꯔꯛꯇ ꯅꯣꯡꯃꯩ ꯀꯥꯞꯅꯈ꯭ꯔꯦ, ꯑꯃ ꯂꯩꯈꯤꯗ꯭ꯔꯦ, ꯌꯨꯝ 20 ꯍꯦꯟꯅ ꯃꯩ ꯆꯥꯛꯈ꯭ꯔꯦ ꯍꯥꯏꯅ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ꯄꯥꯎ ꯑꯁꯤ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ꯗꯁꯨ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ꯃꯤꯔꯥꯕꯥꯏ ꯆꯅꯨꯅ ꯄꯨꯋꯥꯔꯤ ꯑꯣꯏꯔꯕ ꯑꯍꯥꯟꯕ ꯑꯦꯁꯤꯌꯟ ꯒꯦꯝꯁ ꯁꯤꯜꯚꯔ ꯃꯦꯗꯜ ꯂꯧꯈ꯭ꯔꯦ ꯍꯥꯏꯅ ꯄꯣꯛꯅꯐꯝ ꯄꯥꯎꯆꯦꯗ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ꯄꯥꯎ ꯑꯁꯤ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ꯏꯪꯂꯤꯁ ꯏꯗꯤꯁꯟꯗꯁꯨ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ꯃꯤꯔꯥꯕꯥꯏ ꯆꯅꯨꯅ ꯁꯤꯜꯚꯔ ꯃꯦꯗꯜ ꯐꯪꯂꯛꯄ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ꯈꯤꯕꯒꯤ ꯄꯥꯎ ꯃꯅꯤꯄꯨꯔ ꯃꯦꯜ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ꯁꯛꯈꯪꯗꯕꯁꯤꯡꯅ ꯈꯨꯜ ꯑꯅꯤꯒꯤ ꯌꯨꯝ ꯃꯔꯤꯔꯣꯝ ꯃꯩ ꯊꯥꯔꯝꯂꯦ, ꯂꯥꯏꯟꯃꯦꯟ ꯑꯃ ꯀꯥꯞꯇꯨꯅ ꯍꯥꯠꯂꯝꯂꯦ ꯍꯥꯏꯅ ꯑꯅꯧꯕ ꯃꯥꯌꯣꯟ ꯄꯥꯎꯆꯦꯗ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ꯀꯩꯔꯥꯎꯒꯤ ꯇꯤꯕꯤ ꯍꯣꯁꯄꯤꯇꯥꯜ ꯑꯈꯟꯅꯕ ꯗꯥꯏꯂꯥꯏꯁꯤꯁ ꯁꯦꯟꯇꯔ ꯑꯣꯟꯊꯣꯛꯅꯕ ꯁ꯭ꯇꯦꯠ ꯀꯦꯕꯤꯅꯦꯠꯅ ꯋꯥꯔꯦꯞ ꯂꯧꯈ꯭ꯔꯦ ꯍꯥꯏꯅ ꯄꯣꯛꯅꯐꯝ ꯄꯥꯎꯆꯦꯗ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ꯍꯨꯏꯌꯦꯟ ꯂꯥꯟꯄꯥꯎꯗ ꯚꯤꯛꯁꯤꯠ ꯚꯥꯔꯠ ꯑꯣꯏꯍꯜꯂꯛꯄꯗ ꯆꯥꯎꯈꯠꯄ ꯃꯅꯤꯄꯨꯔ ꯑꯣꯏꯍꯟꯕ ꯍꯥꯏꯕꯁꯤ ꯅꯍꯥꯁꯤꯡꯒꯤ ꯃꯈꯨꯠꯇ ꯂꯩꯔꯦ ꯍꯥꯏ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ꯒꯤ ꯋꯥꯐꯝ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ꯃ꯭ꯌꯨꯖꯤꯌꯝꯗ ꯂꯩꯔꯤꯕ ꯁꯅꯥ ꯂꯨꯄꯥꯁꯤꯡ ꯎꯠꯇꯨꯅ ꯃꯄꯨ ꯀꯨꯝꯑꯣꯟ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ꯏꯗꯤꯁꯟꯒꯤ ꯑꯦꯡꯀꯔ ꯀꯂꯝꯗ ꯐꯣꯡꯂꯤ꯫ PMJVM ꯒꯤ ꯃꯇꯥꯡꯗ ꯚꯔꯇ ꯃꯦꯗꯤꯌꯥ ꯋꯥꯛꯁꯣꯞ ꯇꯃꯦꯡꯂꯣꯡ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ꯒꯥꯟꯐ꯭ꯌꯨ ꯃꯦꯜ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ꯀꯥꯡꯄꯣꯛꯄꯤ ꯖꯤꯂꯥ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ꯂꯩꯕ ꯃꯀꯨꯏ, ꯆꯥꯝꯔꯤꯎꯄ꯭ꯌꯨ, ꯂꯪꯀꯥ ꯑꯃꯁꯨꯡ ꯊꯥꯅꯝꯕ ꯈꯨꯜꯗ ꯀꯨꯀꯤ ꯃꯤꯂꯤꯇꯦꯟꯁꯤꯡꯅ ꯑꯦꯇꯦꯛ ꯆꯠꯊꯔꯛ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ꯚꯤꯂꯦꯖ ꯑꯣꯊꯣꯔꯤꯇꯤꯁꯤꯡꯅ ꯖꯁꯇꯤ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ꯌꯨꯔꯤꯇꯤ ꯗꯤꯃꯥꯟꯗ ꯇꯧꯔꯛꯈꯤꯕꯒꯤ ꯄꯥꯎ ꯇꯃꯦꯡꯂꯣꯡ ꯇꯥꯏꯝꯁꯀꯤ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FC ꯐꯨꯂꯣꯅ ꯁꯦꯅꯥꯄꯇꯤ ꯐꯔꯁ ꯗꯤꯚꯤꯖꯟ ꯐꯨꯠꯕꯣꯜ ꯂꯤꯒꯀꯤ ꯆꯦꯝꯄꯤꯌꯟ ꯑꯣꯏꯔꯦ ꯍꯥꯏꯅ ꯍꯤꯜꯁ ꯍꯣꯔꯟꯕꯤꯜ ꯑꯦꯛꯁꯄ꯭ꯔꯦꯁꯇ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ꯉꯥꯟꯊꯣꯏ,
0: ꯊꯥꯒꯠꯆꯔꯤ ꯚꯤꯛꯇꯔ꯫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ꯏꯝꯐꯥꯜ ꯏꯁ ꯖꯤꯂꯥꯒꯤ ꯀꯩꯔꯥꯎꯗ ꯂꯩꯕ ꯁ꯭ꯇꯦꯠ ꯇꯤꯕꯤ ꯍꯣꯁꯄꯤꯇꯥꯜꯗ ꯐꯃꯨꯡ 90 ꯂꯩꯕ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ꯗꯥꯏꯂꯥꯏꯁꯤꯁ ꯁꯦꯟꯇꯔ ꯑꯃ ꯍꯥꯡꯗꯣꯛꯄꯗ ꯔꯥꯖ꯭ꯌꯒꯤ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ꯅ ꯌꯥꯔꯦ꯫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ꯉꯔꯥꯡ ꯅꯣꯡꯄꯣꯛ ꯁꯦꯛꯃꯥꯏ ꯄꯨꯂꯤꯁ ꯁ꯭ꯇꯦꯁꯟꯅ ꯀꯣꯟꯕ ꯍꯥꯎꯈꯣꯡꯗ ꯊꯤꯕ 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ꯕꯗ ꯈꯨꯠꯁꯨ ꯈꯨꯠꯂꯥꯏꯁꯤꯡ ꯐꯥꯒꯠꯂꯦ ꯑꯃꯁꯨꯡ ꯕꯪꯒ꯭ꯂꯥꯗꯦꯁꯇ ꯃꯤꯖꯜꯁꯅꯆꯤꯡꯕ ꯂꯥꯏꯑꯣꯡꯗꯒꯤ ꯑꯉꯥꯡ 13 ꯁꯤꯈ꯭ꯔꯦ꯫ ꯆꯍꯤ ꯑꯁꯤꯒꯤ ꯃꯥꯔꯁ 15ꯗꯒꯤ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ꯃꯤꯖꯜꯁꯅ ꯁꯤꯕ ꯃꯤꯑꯣꯏ 1,156 ꯁꯨ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2: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ꯄꯨꯈ꯭ꯔꯝꯕꯝ ꯄ꯭ꯔꯤꯌꯥ ꯗꯦꯕꯤꯅ ꯁꯛꯄ ꯅꯣꯠꯇ ꯒꯧꯔꯥꯡꯒ ꯑꯚꯥꯟ꯫

0: ꯃꯥꯂꯦꯝꯁꯤꯗ ꯃꯤꯑꯣꯏꯕꯅ ꯈꯨꯟꯗꯥ ꯂꯩꯇꯥꯅ ꯂꯩꯔꯛꯄꯗ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ꯒ ꯃꯔꯤ ꯂꯩꯅꯕ ꯍꯔꯥꯎ ꯀꯨꯝꯍꯩ ꯂꯣꯏꯅꯔꯛꯏ꯫ ꯅꯤꯡꯁꯤꯡꯕ ꯊꯣꯛꯇ꯭ꯔꯕ ꯃꯇꯝꯗꯒꯤ ꯂꯩꯔꯛꯄ ꯎꯃꯪ ꯂꯥꯏꯒꯤ ꯂꯥꯏꯀꯣꯜꯁꯤꯡꯗ ꯌꯦꯜꯍꯧ ꯄꯥꯝꯕꯤ, ꯁꯥ ꯎꯆꯦꯛꯁꯤꯡ ꯃꯔꯥꯡ ꯀꯥꯏꯔꯛꯏ꯫ ꯑꯗꯨꯒ ꯏꯁꯤꯡ ꯅꯨꯡꯁꯤꯠꯁꯨ ꯁꯦꯡꯕ ꯃꯐꯝ ꯑꯣꯏꯔꯛꯏ꯫ ꯀꯨꯝ ꯑꯃꯒꯤ ꯁꯖꯤꯕꯨ ꯆꯩꯔꯥꯎꯕ ꯆꯍꯤ ꯍꯧꯕꯗ ꯇꯉꯥꯏꯐꯗꯅ ꯏꯁꯤꯡ ꯀꯝꯕꯣꯡ, ꯀꯣꯝꯕꯤꯔꯩ, ꯂꯩꯔꯤ ꯌꯥꯎꯏ꯫ ꯎꯁꯤꯟꯗ ꯃꯤꯇꯝ ꯉꯥ ꯊꯥꯏ꯫ ꯂꯨꯍꯣꯡꯕꯗ ꯀꯨꯟꯗꯣ ꯂꯩꯔꯥꯡ, ꯉꯥꯅꯞ, ꯉꯥꯃꯨ ꯎꯁꯤꯟ ꯇꯉꯥꯏꯐꯗꯦ꯫ ꯍꯩꯀ꯭ꯔꯨ ꯍꯤꯗꯣꯡꯕꯒꯤ ꯆꯠꯅꯕꯤ, ꯈꯣꯡꯅꯥꯡ ꯍꯣꯡꯕ ꯃꯤꯑꯣꯏꯕꯒꯤ ꯊꯋꯥꯏꯅ ꯄꯥꯝꯕꯤ ꯁꯥ ꯎꯆꯦꯛ ꯑꯣꯟꯈꯤꯕꯒꯤ ꯋꯥꯔꯤ ꯄꯨꯝꯅꯃꯛ ꯃꯤꯑꯣꯏꯕꯒꯤ ꯆꯠꯅꯕꯤ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ꯠꯀ ꯅꯛꯁꯤꯟꯅꯕꯒꯤ ꯈꯨꯗꯝꯅꯤ꯫
1: ꯑꯉꯟꯕ ꯃꯇꯝꯗ ꯃꯤꯑꯣꯏꯕ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ꯒꯤ ꯆꯠꯅꯕꯤꯅ ꯃꯍꯧꯁꯥꯒꯤ ꯁꯛꯇꯝꯒ ꯃꯔꯨ ꯃꯄꯥꯡ ꯑꯣꯏꯅ ꯅꯛꯁꯤꯟꯅꯩ, ꯑꯗꯨꯒ ꯃꯇꯝ ꯑꯁꯤ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ꯅ ꯃꯍꯧꯁꯥꯒꯤ ꯁꯛꯇꯝꯒ ꯂꯥꯞꯊꯣꯛꯅꯩ꯫ ꯃꯇꯝ ꯑꯁꯤ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ꯒꯤ ꯊꯧꯔꯝꯁꯤꯡꯗ ꯁꯤꯖꯤꯟꯅꯔꯤꯕ ꯑꯍꯧꯕ ꯑꯌꯥꯛꯄ ꯈꯣꯟꯖꯦꯜꯅ ꯅꯥꯀꯣꯡ ꯊꯥꯃꯣꯏꯒꯤ ꯂꯥꯏꯅꯥ ꯄꯣꯛꯍꯜꯂꯤ꯫ ꯂꯨꯍꯣꯡꯐꯝꯗ ꯈꯪꯍꯧꯗꯅ ꯊꯤꯜꯂꯛꯄ ꯑꯍꯧꯕ ꯄꯨꯡꯈꯣꯜꯗ ꯊꯥꯃꯣꯏ ꯃꯤꯎꯜ ꯆꯣꯡꯕ ꯚꯥꯕꯣꯛ ꯀꯌꯥ ꯌꯥꯎꯔꯝꯒꯅꯤ꯫ ꯃꯤꯑꯣꯏꯕꯅ ꯊꯥꯖꯅ ꯂꯥꯠꯅꯔꯤꯕ ꯈꯨꯔꯨꯝꯅꯔꯤꯕ ꯂꯥꯏꯁꯤꯡꯒꯤ ꯃꯤꯇꯝ ꯁꯦꯝ ꯁꯥꯕꯗ ꯁꯤꯖꯤꯟꯅꯔꯤꯕ ꯃꯌꯥꯛ ꯀꯟꯕ ꯀꯦꯃꯤꯀꯦꯜꯁꯤꯡꯅ ꯂꯩꯕꯥꯛ ꯂꯩꯍꯥꯎ ꯑꯃꯗꯤ ꯏꯁꯤꯡ ꯍꯨ ꯆꯦꯜꯍꯜꯂꯤ꯫

0: ꯃꯌꯥꯝ ꯑꯁꯤꯒꯤ ꯃꯍꯨꯠ ꯁꯤꯜꯂꯔꯦꯔꯒ ꯄꯥꯎꯖꯦꯟꯖꯕ ꯂꯥꯛꯆꯔꯤ꯫ ꯑꯃꯨꯛꯀꯁꯨ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1: ꯀꯣꯔꯅꯤ ꯍꯥꯏꯕ
2: ꯏꯁꯥꯗꯤ ꯌꯥꯝ ꯈꯪꯉꯦꯅꯦ ꯍꯥ
1: ꯈꯪꯉꯤꯅ ꯃꯇꯝꯁꯤꯗꯅꯦ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ꯒꯤ ꯕꯨꯠꯁꯤꯡꯅ ꯃꯤ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ꯅꯦ ꯁꯥ ꯎꯆꯦꯛ ꯀꯌꯥꯗꯁꯨ ꯂꯟꯗꯥꯔꯛꯂꯤꯕꯅꯤ ꯍꯥꯏꯕ
2: ꯍꯩ ꯂꯤꯟꯊꯣꯏ ꯁ꯭ꯋꯥꯏꯗꯅꯦ ꯁꯣꯏꯇ꯭ꯔꯪ ꯄꯥꯗ ꯉꯥꯡꯉꯅꯨ ꯆꯠꯂꯣ ꯑꯥꯗ ꯆꯠꯂꯣ
1: ꯑꯁ ꯃꯇꯝꯁꯤꯒ ꯆꯥꯟꯅꯗꯕ ꯐꯠꯇꯕ ꯊꯕꯛ ꯇꯧꯕ ꯇꯣꯛꯂꯁꯤ ꯍꯥꯏꯔꯒ ꯏꯃꯥꯅ ꯈꯣꯏꯗꯧ ꯊꯤꯟꯅ ꯁꯥꯎꯋꯤꯗꯨꯕꯨ ꯀꯩꯒꯤꯅꯣ ꯍꯥꯏꯕ
2: ꯍꯩ ꯂꯥꯏꯔꯦꯝꯕꯤꯒꯤ ꯃꯤꯇꯝ ꯏꯁꯤꯡꯗ ꯊꯥꯗꯕ ꯌꯥꯔꯣꯏ ꯍꯥꯏꯔꯕꯗꯤ ꯆꯠꯅꯕꯤꯗꯨꯁꯨ ꯊꯨꯞꯆꯤꯜꯂꯁꯤ ꯍꯥꯏꯕ ꯅꯠꯇ꯭ꯔꯣ
1: ꯃꯗꯨꯗꯅꯤ ꯏꯃꯥꯒ ꯑꯩꯈꯣꯏꯒ ꯂꯝꯕꯤ ꯇꯤꯟꯅꯔꯕꯁꯨ ꯇꯨꯡ ꯑꯣꯟꯊꯣꯛꯅꯔꯤꯕꯁꯦ
2: ꯀꯌꯥꯗꯨꯅ
1: ꯑꯩꯈꯣꯏꯅ ꯍꯥꯏꯖꯕꯗꯤ ꯃꯤꯑꯣꯏꯕ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ꯅ ꯃꯍꯧꯁꯥꯒꯤ ꯁꯛꯇꯝꯁꯨ ꯀꯥꯏꯍꯟꯗꯅꯕ ꯍꯣꯠꯅꯁꯤ ꯍꯥꯏꯕꯅꯤ ꯏꯃꯥ
2: ꯏꯁꯥꯗꯤ ꯂꯥꯏꯔꯤꯛ ꯌꯥꯝ ꯍꯩꯔꯕꯅꯤꯅ ꯃꯃꯥ ꯃꯄꯥꯗꯒꯤ ꯆꯍꯤꯁꯨ ꯍꯜꯂꯦꯅꯦ ꯍꯥ ꯑꯩꯈꯣꯏꯕꯨ ꯋꯥꯔꯛ ꯋꯥꯇꯦꯃꯦꯕ ꯍꯩ ꯇꯧꯅꯨ ꯇꯧꯅꯨ ꯅꯍꯥꯟꯅꯅꯦ ꯃꯥꯏꯕ ꯁꯥꯕ ꯃꯪ ꯊꯜꯂꯤ ꯈꯪꯗ ꯇꯧꯅꯨꯀꯣ ꯅꯣꯏ
3: ꯍꯥꯏ ꯍꯥꯏ ꯍꯥꯏ ꯍꯥꯏ ꯃꯃꯥ
2: ꯃꯣꯏꯕ
3: ꯊꯥꯁꯤꯖꯥ ꯀꯩꯗꯧꯕ ꯀꯩꯗꯧꯕ ꯅꯍꯥ ꯀꯅꯥꯅ ꯃꯥꯏꯕ ꯁꯥꯕ ꯌꯥꯎꯔꯕꯒꯦꯅ ꯍꯩ ꯅꯪꯅ ꯑꯗꯨ ꯌꯥꯝ ꯁꯥꯎꯔꯤꯕꯗꯨꯕꯣ
2: ꯍꯣ ꯅꯆꯥꯅꯨꯄꯤ ꯂꯤꯟꯊꯣꯏꯁꯦ ꯂꯝꯍꯦꯟꯕꯤꯁꯦ ꯑꯐꯥꯎꯕꯤ ꯃꯥꯏꯕꯤꯒꯁꯨ ꯑꯣꯏꯔꯝꯃꯦ ꯇꯧꯔꯤꯁꯤ
3: ꯑꯗꯨꯗꯤ ꯏꯆꯥꯅ ꯀꯔꯤ ꯂꯩꯐꯥꯎ ꯄꯤꯔꯤꯕ
2: ꯑꯣ ꯃꯤꯌꯥꯝ ꯃꯔꯛꯇꯅꯦ ꯃꯌꯦꯛ ꯍꯧꯅ ꯈꯣꯡꯕ ꯃꯆꯨ ꯃꯆꯨ ꯁꯪꯕ ꯂꯥꯏꯒꯤ ꯃꯤꯇꯝ ꯏꯁꯤꯡꯗ ꯊꯥꯗꯕꯅ ꯀꯔꯤꯌꯦ ꯑꯣ ꯈꯪꯗꯦꯗ ꯀꯩꯅꯣꯝ ꯑꯣꯜꯂꯦꯌꯦ ꯑꯩꯗꯤ ꯃꯃꯤꯡ ꯀꯥꯀ ꯍꯥꯏꯕ ꯊꯣꯛꯆ ꯂꯥꯛꯆꯗꯦꯗ
1: ꯏꯃꯥ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ꯒꯤ ꯕꯨꯠ ꯍꯥꯏꯕꯅꯤ
2: ꯍꯣ ꯅꯆꯥꯅꯨꯄꯤꯅ ꯍꯥꯏꯔꯤꯕ ꯕꯨꯠ ꯑꯁꯤꯅꯅꯦ ꯍꯣ ꯃꯣꯏ ꯄꯥꯕꯨ ꯃꯤꯌꯥꯝ ꯇꯨꯃꯤꯡꯉꯩꯗꯅꯦ ꯈꯧꯔꯤ ꯃꯦꯜꯂꯛꯀꯅꯤꯌꯦ
3: ꯏꯁꯥ ꯂꯤꯟꯊꯣꯏꯒꯤ ꯑꯁꯨꯛ ꯆꯨꯝꯕ ꯂꯩꯐꯥꯎꯁꯤꯗ ꯃꯃꯥ ꯏꯕꯦꯝ ꯑꯃꯅ ꯈꯣꯏꯗꯧ ꯊꯤꯜꯂꯤꯕꯁꯤꯅ ꯀꯔꯤꯒꯤ ꯅꯣꯏꯃꯤ ꯅꯪꯕꯣ
2: ꯑꯁ ꯃꯣꯏ ꯄꯥꯕꯨ ꯂꯥꯏ ꯂꯥꯐꯝꯗ ꯃꯌꯦꯛ ꯁꯤꯖꯤꯟꯅꯕ ꯌꯥꯗꯕ ꯂꯥꯏꯒꯤ ꯃꯤꯇꯝ ꯏꯁꯤꯡꯗ ꯊꯥꯗꯍꯟꯗꯕ ꯍꯥꯏꯕꯁꯤꯕꯨ ꯑꯐꯕ ꯍꯥꯏꯕ ꯁꯤꯕꯨ ꯏꯁꯩ ꯁꯛꯄꯤ ꯑꯩꯈꯣꯏꯒꯤ ꯂꯝꯕꯤꯁꯨ ꯀꯛꯄꯤꯕ ꯅꯠꯇ꯭ꯔ ꯍꯥꯏꯕꯅꯤ
1: ꯏꯃꯥꯒꯤ ꯏꯁꯩ ꯁꯛꯄꯒꯤ ꯂꯝꯕꯤꯗꯤ ꯀꯃꯥꯏꯅ ꯀꯛꯂꯤꯕ
2: ꯍꯥꯏꯅ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ꯒꯤ ꯀꯨꯝꯍꯩ ꯃꯌꯥꯝ ꯑꯃ ꯇꯣꯛꯑꯗꯤ ꯏꯁꯩ ꯁꯛꯐꯝ ꯂꯩꯈꯤꯒꯗ꯭ꯔꯣ
1: ꯏꯃꯥꯒꯤ ꯊꯤꯑꯣꯔꯤꯁꯤꯁꯨ ꯌꯥꯝꯅ ꯐꯖꯩ
2: ꯀꯌꯥꯗꯨꯅꯤ
1: ꯕꯥꯕꯥ ꯑꯩꯈꯣꯏ ꯇꯥꯇꯣꯁꯨ ꯂꯥꯛꯑꯦ
3: ꯑꯦ ꯐꯔꯦ ꯐꯔꯦ ꯍꯥꯏ ꯕꯥꯔꯤ
4: ꯕꯥꯕꯥ
3: ꯅꯆꯟꯒ ꯅꯈꯣꯏꯅꯤꯒꯤ ꯅꯥꯊꯛꯇ ꯅꯃꯥꯒꯤ ꯋꯥꯀꯠ ꯑꯃ ꯂꯩꯔꯦꯅ ꯍꯦ
5: ꯑꯦ ꯏꯃꯥꯒꯤ ꯀꯔꯤ ꯋꯥꯀꯠ ꯂꯥꯛꯏꯕ
3: ꯑꯣ ꯑꯗꯨꯕꯨꯔꯣ ꯅꯪꯅ ꯉꯁꯥꯏ ꯃꯥꯌꯦꯛꯇ ꯀꯨꯝꯍꯩ ꯃꯐꯝꯗ ꯃꯥꯌꯦꯛ ꯍꯧꯅ ꯈꯣꯡꯕ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ꯒꯤ ꯃꯆꯥꯛꯁꯤꯡ ꯏꯁꯤꯡꯗ ꯄꯪꯊꯥ ꯊꯥꯗꯕ ꯌꯥꯔꯣꯏ ꯍꯥꯏꯈꯤꯕꯗꯣ ꯃꯗꯨ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ꯒꯤ ꯑꯄꯥꯝꯕ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ꯗ ꯑꯌꯦꯠꯄ ꯄꯤꯕ ꯈꯨꯠ ꯊꯤꯡꯖꯤꯟꯕꯅꯤ ꯍꯥꯏꯗꯅ ꯍꯥꯏꯔꯤꯅꯤ ꯅꯃꯥꯅ
5: ꯏꯃꯥ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ꯒꯤ ꯂꯥꯏꯒꯤ ꯃꯇꯝꯁꯤꯡꯗ ꯇꯩꯔꯤꯕ ꯌꯦꯛ ꯈꯣꯠꯂꯤꯕꯁꯤꯡꯁꯦ ꯍꯨ ꯆꯦꯟꯕ ꯄꯣꯠꯁꯛ ꯉꯥꯛꯇꯅꯤ ꯃꯈꯣꯏꯁꯤꯡ ꯑꯁꯤꯅ ꯏꯁꯤꯡꯗ ꯇꯥꯁꯤꯟꯈ꯭ꯔꯕꯗꯤ ꯏꯁꯤꯡꯗꯣ ꯍꯨ ꯂꯣꯏꯅ ꯆꯦꯜꯂꯕꯅꯤ ꯏꯃꯥ ꯑꯗꯨꯅ ꯏꯁꯤꯡꯗ ꯂꯩꯔꯤꯕ ꯊꯋꯥꯏ ꯄꯥꯟꯕ ꯖꯤꯕꯁꯤꯡꯗꯨꯁꯨ ꯍꯨ ꯂꯣꯏꯅ ꯊꯛꯂꯕ ꯍꯨ ꯆꯦꯟꯕ ꯏꯁꯤꯡꯗꯨ ꯑꯩꯈꯣꯏꯅꯁꯨ ꯊꯛꯑꯦ ꯐꯤꯖꯨ ꯐꯤꯖꯥꯝꯂꯦ ꯑꯗꯨꯒ ꯏꯁꯤꯡꯗꯨꯗ ꯂ�ꯔꯤꯕ ꯉꯥꯗꯨꯅꯁꯨ ꯍꯨꯗꯨ ꯆꯥꯁꯤꯜꯂꯦ ꯏꯃꯥ ꯉꯥꯗꯣ ꯑꯃꯨꯛ ꯑꯩꯈꯣꯏꯅ ꯆꯥꯔꯦ ꯃꯗꯨꯒꯤ ꯆꯩꯕꯤ ꯆꯩꯊꯦꯡꯁꯨ ꯑꯩꯈꯣꯏꯅ ꯁꯣꯏꯗꯅ ꯐꯪꯕ ꯇꯥꯕꯅꯤꯅ ꯏꯃꯥ
2: ꯍꯣ ꯑꯗꯨꯕꯨ ꯍꯥꯏꯕ ꯃꯌꯦꯛ ꯍꯧꯅ ꯈꯣꯡꯕ ꯏꯁꯤꯡꯗ ꯑꯃꯣꯠꯄ ꯊꯥꯗꯕ ꯌꯥꯏ ꯌꯥꯗꯦ ꯍꯥꯏꯕꯁꯤꯕꯨ ꯅꯈꯣꯏ ꯀ꯭ꯂꯕꯅ ꯄꯥꯅꯒꯗꯕ ꯅꯊꯧꯔꯣ
4: ꯍꯥ
2: ꯅꯈꯣꯏꯅ ꯅꯊꯧ ꯅꯠꯇꯅ ꯅꯊꯧ ꯁꯥꯔꯤꯗꯨꯕꯨ ꯀꯔꯤꯒꯤꯅꯣ ꯍꯥꯏꯕ
3: ꯍꯥꯏ ꯍꯥꯏ ꯍꯥꯏ ꯉꯥꯏꯈꯣ ꯑꯝꯇ ꯉꯥꯏꯈꯣ ꯃꯃꯥ ꯁꯦ ꯑꯐꯕꯕꯨ ꯐꯩ ꯐꯠꯇꯕꯕꯨ ꯐꯠꯇꯦ ꯍꯥꯏꯕꯗꯨꯗꯤꯅꯦ ꯍꯥꯏꯐꯝ ꯊꯣꯛꯇ꯭ꯔꯣ ꯍꯥ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 ꯇꯔꯨ ꯇꯅꯥꯟ ꯊꯝꯅꯕꯒꯤ ꯃꯔꯝꯗ ꯃꯈꯣꯏꯅ ꯇꯧꯔꯤꯕ ꯊꯕꯛꯁꯤꯡꯁꯤ ꯑꯩꯗꯤ ꯑꯐꯕꯅꯤ ꯍꯥꯏꯅ ꯈꯜꯂꯤꯝꯅꯤꯅꯦ
2: ꯈꯟꯅꯤ ꯈꯟꯅꯤ ꯈꯟꯅꯤ ꯃꯣꯏ ꯕꯥꯗꯤꯅꯦ ꯁꯣꯏ ꯈꯜꯂꯝꯃꯅꯤ
3: ꯉꯥꯏꯈꯣ ꯉꯥꯏꯈꯣ ꯐꯔꯦ ꯁꯦ ꯁꯤ ꯋꯥꯁꯤ ꯇꯣꯛꯑꯁꯤ ꯀꯣꯟꯅ ꯈꯟꯅꯔꯁꯤꯀꯣ ꯑꯗꯨ ꯅꯍꯥ ꯂꯨꯍꯣꯡꯐꯝꯗ ꯅꯪꯕꯨ ꯋꯥꯟꯊꯒꯦ ꯇꯧꯋꯤ ꯍꯥꯏꯅꯦ ꯀꯔꯤꯒꯤꯅꯣ ꯍꯥ ꯀꯔꯤ ꯆꯥꯁꯤꯜꯂꯣꯔꯦ
2: 아두브로 아 이샤이 숨차 잉이더니 해모이빠 누파 토록바기 두원도 강에 헤게이럭바더니야 컵에 강이 아쓰 괴노다 모이빠 닝두원가세 빙빙 고마한가세 꼭 좋으니까는 쇠 했더라우이 모이빠는야 이샤이 샥바 또 오다나 하이라카니나 끼미되기 아이디 와리지 모이빠다 하이도옥트리 니가이노
1: 오 아두니 이마 Luhong pam dana ya, pung don gi hauba makol do, stereo speaker dana ya, na kong zhe sigai ga dao gai niya. Hau nana ya, kang ta ta dorak padagi, heart sun ba mi gi thamoy dana ya, dang dang paan ba se, masana dum ta ba.
3: Hey, mama, isha singi wari shi nang ta rekwa.
2: Oh, mi mari kakta lai ba imung si da, mi ya hum na nakalam da liap kram ni na. Makhoi wa ta ba ta re da na.
4: Lining laishol gi thoram sing da gi thau mai chak pagi mai khuna ningsha shor maril gi laina kaya pokhan beyai ushop mela gi hundok khakna pathak pum tharaga laina tilna pokhali miyam hupna laimin chamina ba khongham pham iruja pham tinabadegi longnagan ba laina pakshana sanduktuna laichat phawu thokali kaligumba maram amadegi akiba mipai ba pokna duna thawai hingna ba chena bada nit khaina duna misi mina thoi lining da shun gi mingda sa uchek singa torna tinabadegi miyoi bada hakthengnana laina tinna sanduk pasu yai
6: manipur ta sahi ge tarpan लोहोंग बता चाको बगे साक असिन सिंग ब थौरम सिंग द साखि बगा हुंदो खि बग तंखाइ तंखाइ ने माउसादि कुसोक के अरे मपा सिंग साबि नब लोइसिन बि नब क्वाक लंगजा उमाई बि लमुइन सिंग ब मरंग काइरम बि सेंबि रक बम पुन मियोय बगि तमकता अमोर काइ सिंग दुग लु नब थाबि रक ब मखोइ ने नदुगा ngasi दि क्वाक न क्वाक कोइन ले रक त्रे लंगजा उमाई बि मसक उ खेत्रे लमुइसु तंगसिल लकले क्वाक लमुइने सिंग बलेत्रबसु मियोबेगी उसोक कुमैदे हे नमसक थोकले मफम कयादा उसोक के अरे मपास सिंग नपथा पुमथरकतुना एनवायरमेंट मोलन नबगे मरम बोइरे

ꯇꯥꯍꯟꯖꯈꯤꯕ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ꯏꯁꯩ ꯃꯌꯥꯝ ꯑꯁꯤ ꯃꯔꯨꯞꯁꯤꯡꯒꯤ ꯊꯃꯣꯏꯗ ꯉꯥꯏꯍꯥꯛꯇꯪ ꯑꯣꯏꯔꯕꯁꯨ ꯆꯤꯟꯃꯥꯜꯗ ꯃꯣꯃꯣꯟ ꯃꯤꯅꯣꯛ ꯇꯝꯂꯝꯒꯅꯤ ꯍꯥꯏꯕ ꯊꯥꯖꯕ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ꯉꯥꯏꯈꯣ ꯇꯥ ꯀꯤꯁꯤ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ꯑꯁꯤꯕꯨ ꯇꯥꯕꯤꯔꯝꯂꯤ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ꯊꯝꯄꯂꯤꯅ ꯂꯣꯡꯖꯝ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那么大傻的心能去坑的坑我你怎么理干
1: 坑这没人的拉着苦痛真气不给妈咪也没说买桶的大的
0: 那都给不得呀那说拉着妈那说拉着因那高那把还有时的心啊等你
1: 哦啊在心头让路一下的
0: 下来的你怎么理干那可哎那么大傻的干能那么人忙的是咖喱而他呢
1: 哎咖喱说行着瑞的那那也的呢应那他们的行着不怕咪
0: 还是的哎呀我不得说能那都没那应他们的应那来也是的
1: 我们他们是的呢阿卡阿老行不给他们的吧阿爸咪后不给他们的应听的吧妈都得给他们的没啥没哭的哦哎呀我看的呢卡妈咪他行着瑞哎，可是阿罗伊罗巴尼，不他不亚罗巴尼，该多罗巴给。
0: 妈的，能你话呢？哎，本西伊话那的，能那坑的不话的么来的吧？
1: 哎，那坑的不话的话罗伊达，哎，那坑不话的说伊的那话根。
0: 能我那里去的不话的你的？
1: 哦，里去的不说呢，家里的坑的呢，是的，这一样可以很那用办的那来了罗巴尼。哎那坑的不输来的大宁不输来的
0: 啊都离离坑坑大宁这个输能出压根的大声弄啊
1: 哦哎的呢大声那大声宁的哎苦荣都那还这里哎不呢应那大宁的不他很比有哎个没来呢的不话的呢哎不那比有
0: 那个可以没来呢的你哎的本事哎个我看你样头上不那么能个可以没来呢的
1: 哦哎不呢你那么说的不我看你呢啥路啊没很比干
0: 呀那路那是快路路的你怎么不玩你大理不啦
1: 哦没都理的不得养娃了的啦
0: 什么看看你没玩你的什么的我哎呀妈妈你的班级呢路红怕了你喷木过夜了你一路还不来还去妈妈的来吧
1: 你可得爱你不然呀
0: 过夜吧
1: 该说还是的该说还是的
0: 该弄还给我们到位的哎的都不飘出我的
1: 哎该说还是的该说还是的
0: 啊都更多些吧
1: 啊很多东西在过年也不用去是海里不咯哎的呢不落些不都要米开些
0: 啊都要那点的
1: 啊都要那这个可以啊
0: 能的不落啊你的切路还不来了吗哎呦啊你的
1: 哎啊都要那个那那坦的也红比罗该到了给
0: 啊是我啊你的

0: 丁克莲娜，哎那些蒙那个老翁等大比黑的看门呢，他带的耶那路的给那多的，哎呀的跟那帕拉达拉克嘞，哎，妈就没你呢。
1: 我头不还对你的大大，
0: 哎，哎呀呀，妈克了平门里，够，也没接车路，够他妈的个没心肝呢，啊，看那两那路那够。
1: 帕尼大大，得拖累，恁家都我木龙克里不咯？
2: 喂，阿木龙克巴尼嘛不？操嘞操嘞！
0: 哎呀呀呀，哎，阿弟搞不搞伊？一阵个啥个白啥些？那不比那么个？
1: 哎哎，啊，亚尼的大大，那是那东比啥个？
0: 哎哎，头个头个，哎这这，哎哎，得拖累，哎这这这，那嘛不给白啥些？哎这这这这，
1: 伊嘛不给的钱，龙家的肉也嘛？
0: 哎，老头伢肉哎。哎，给的老了个，能摘来过能。
1: 大的可以皮肉是那吃了吗？你都？
0: 那么给皮肉多了呢？
1: 会大的。
0: 呀，肉一些呢，改弄呢？呀，贵了。他都怕了吗你？
1: 哦，哎说看里吧，你大的。
0: 哎，还阿木是那皮肉拉起呢？
1: 哦，准备大的。哎，您请哎，大的给谁？Isa ano pa amata ni ko?
0: Amata ni? Imaw do, tabak tawida na.
1: Hoy, tabak chaw ba tawin na ta siya?
0: Isa ano pa do su, pun na, kwarter da lay gira. Kang dray biya ma, miro na ka lay tab siya. Ay, si handak siya, wakal lama siyum. Siyum kalli ba?
1: Ay, su tada. Isa ano pa su, imaw su niya, pun na dilida tabak tawriye. Isa ano pido na niya, handak luhong kiba do
0: niya. Hoy niya, hoy niya.哎听吧要为呢是没什么不得忘记的那头
1: 妈你妈你大的罗伊呢那么可以的
0: 看你的妈他们家该你的还能好的哎不要不要怕毛过怕毛过哎要了给
1: 怕你怕你
0: 要了要了要了
1: 他拖累啊那你啥都该都给
2: 你妈不妈弄到你的怕妈姐长比了哦哎拖了不到了吧
1: 嘿看你给我弄了不我不够意一妈不我不够意哈
2: 切莫拉西的攀比哦那不一不能呢八不够一不够人害的那就得哎那命够些咋那了吧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哎呦怕着不认的呀
2: 怕着一步一马步路我们的草不是乌的跟那个金大包大那不是大的站住很多个弄起吧那个一米
1: 那个蒙爱的一马步不他个比例吧
2: 哎疼的那爹的一马步你路一那蒙那他个里的你多来好处你那一别东比快的一马步的错哩
3: 我这次我脱落了不咯他脱了呀
2: 爸爸来耶来耶好着了给
1: 能把母马里老老托西
2: 爱哭为妈不快都命的旁边哦把母能忙差不多闷了大比哦咯里咯里还也多哎他的托给妈不
3: 哎啥来的不能不
2: 啥来的爸不
3: 啥是那么那爹的哎阿妈都阿妈都
2: 阿妈都还的你妈不不
3: 高真提他哎我如果跟你过
2: 哎不怕阿妈
3: 嘿啦妈都来比
2: 哦我如果比你爸爸哎你的喊爸爸那怕给到你不应我的
3: 怕给你的你的头来哎你谁我如果给你的变的变的阿都妈那不给你害你
2: 哎你妈不给送看你吧
3: 那妈不给你送呀的妈给把你送了你那妈不那不行啊老姨
2: 阿杜的阿鲁巴妈的来的吧
3: 跟你努力下下那还能下去喽
2: 下那来的一妈不来呢来呢的你那么都来比那爸还是老爸我跟你还不他这的爸爸
3: 阿杜二个呢那妈不都开那可个路里的呢
2: 我都不你我都没说拼开的过爸爸去
3: 哎的妈你妈的忙恩没压的哎那这地坑可不冷逼的来人吧听不住的那么天不打吧那都
2: 哎呀爸爸可是肯他给起的他没疼起的
3: 妈妈罗您请我你给他洗起懒得不给买爸爸您不您啊吧通得不

0: ꯅꯠꯇꯦ ꯈꯪꯉꯨ
1: ꯑꯁ ꯂꯥꯟꯗ꯭ꯔꯤꯕꯗꯤ ꯏꯃꯥꯕꯨꯡꯅꯤ ꯏꯃꯥꯕꯨꯡꯅ ꯀꯩꯅ ꯊꯪꯗ ꯖꯣꯏ ꯑꯣꯏꯒꯗꯕ ꯃꯥꯜꯂꯤꯗ
0: ꯅꯃꯥꯕꯨꯡꯒꯤ ꯋꯥ ꯑꯩ ꯈꯪꯗ꯭ꯔꯦ ꯑꯩꯒꯤꯗꯤꯅꯦ ꯂꯦꯡꯗ꯭ꯔꯕ ꯄꯥꯟꯗꯝꯅꯤ ꯇꯠꯊꯣꯛꯂꯩ
1: ꯄꯥꯕꯨ ꯐꯪꯅꯤꯡꯕ ꯄꯣꯠꯀ ꯃꯥꯡꯈꯤꯕ ꯄꯣꯠꯀꯁꯦ ꯃꯒꯨꯟ ꯋꯥꯡꯉꯤ ꯃꯤꯑꯣꯏꯕꯅ ꯂꯩꯔꯤꯕ ꯄꯣꯠꯀꯤ ꯃꯒꯨꯟꯗꯤ ꯂꯥꯏꯊꯣꯛꯏ ꯍꯌꯦꯡ ꯀꯣꯟꯅ ꯐꯪꯅꯤꯡꯕꯁꯨ ꯐꯪꯗ ꯑꯔꯩꯕꯁꯨ ꯃꯥꯡꯈꯤ ꯄꯥꯕꯨꯡꯒꯤ ꯄꯨꯟꯁꯤꯗꯣ ꯏꯍꯥꯡ ꯍꯥꯡꯍꯧꯔꯗꯤ ꯋꯥꯅꯤꯗꯀꯣ
0: ꯇꯠꯊꯣꯛꯂꯩꯌꯦ ꯑꯩ ꯒꯤꯔꯤ ꯒꯤꯔꯤꯇ ꯏꯁꯩ ꯆꯤꯡꯅꯕ ꯂꯩꯕꯒꯤꯅꯤꯅꯦ ꯀꯥꯂꯦꯟꯖꯥꯎ ꯃꯇꯧ ꯂꯩꯕꯤꯒꯤꯗ ꯍꯦ ꯍꯦ ꯆꯠꯂꯤ ꯍꯥꯏꯕ ꯄꯥꯎ ꯇꯥꯔꯦ ꯑꯩ ꯃꯤ ꯍꯥꯠꯄ ꯉꯝꯒꯅꯤ ꯀꯔꯤꯒꯨꯝꯕ ꯃꯇꯧ ꯂꯩꯕꯤꯒ ꯀꯥꯂꯦꯟꯖꯥꯎꯒ ꯍꯦꯛ ꯊꯨꯡꯅꯈ꯭ꯔꯕ ꯑꯩ ꯃꯤ ꯍꯥꯠꯀꯅꯤ ꯑꯩꯁꯨ ꯁꯤꯗꯣꯛꯈꯤꯅꯤ ꯃꯁꯤꯃꯗꯤ ꯁꯣꯏꯗ꯭ꯔꯕꯅꯤ
1: ꯊꯣꯛꯄꯅꯤꯗꯀꯣ ꯀꯔꯤꯅꯣ ꯄꯥꯕꯨꯡꯕꯨ ꯉꯥꯎꯔꯕ꯭ꯔꯣ
0: ꯍꯅꯨꯕꯁꯨ ꯃꯪ ꯃꯪꯉꯦ ꯍꯅꯨꯕꯒꯤ ꯁꯨꯃꯥꯡꯂꯥꯟ ꯀꯌꯥ ꯂꯩ ꯀꯥꯎꯏꯒꯅꯣ ꯑꯩ ꯆꯠꯂꯦ
1: ꯄꯥꯕꯨꯡꯁꯦ ꯍꯅꯨꯔꯕꯅꯤ
2: ꯆꯠꯈ꯭ꯔꯕ꯭ꯔꯥ
1: ꯑꯥ ꯌꯧꯈ꯭ꯔꯦ ꯏꯃꯥꯕꯨ ꯑꯣꯟꯊꯣꯛꯅ ꯐꯤꯡꯈ꯭ꯔꯦꯗꯀꯣ ꯑꯁꯤꯕꯨ ꯀꯔꯤ ꯂꯥꯏꯅ ꯁꯥꯔꯛꯄꯅꯣ
2: ꯅꯨꯡꯉꯥꯏꯇ꯭ꯔꯣ ꯂꯤꯂꯥꯅꯤꯅꯦ ꯂꯤꯂꯥ
1: ꯏꯃꯥꯕꯣ ꯀꯞꯄꯕ꯭ꯔꯣ ꯀꯔꯤꯒꯤ ꯄꯤꯅꯣ
2: ꯑꯩꯕꯣ ꯃꯁꯤꯗ ꯁꯤꯟꯊꯔꯛꯇꯅꯕ ꯍꯣꯠꯅꯕꯅꯤ ꯑꯗꯨ

ꯍꯧꯖꯤꯛ ꯇꯥꯕꯤꯔꯦ ꯔꯦꯗꯤꯑꯣ ꯂꯤꯂꯥ ꯅꯣꯡꯃ ꯅꯨꯃꯤꯗꯥꯡ ꯂꯤꯂꯥ ꯑ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ꯊꯝꯕꯥꯂꯤꯀꯥꯒꯤ ꯁꯛꯇꯝꯗ ꯂꯧꯕꯨꯛ ꯇꯣꯡꯕꯝ ꯚꯨꯕꯅꯦꯁ꯭ꯋꯔꯤ ꯗꯦꯕꯤ, ꯇꯊꯣꯠꯂꯩ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ꯊꯥꯡꯖꯝ ꯖꯃꯨꯅꯥ ꯗꯦꯕꯤ, ꯑꯃꯨꯁꯅꯥꯒꯤ ꯁꯛꯇꯝꯗ ꯋꯥꯍꯦꯡꯕꯝ ꯀꯨꯂꯕꯤꯗꯨ ꯁꯤꯡ, ꯀꯥꯂꯦꯟꯖꯥꯎ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ꯃꯣꯏꯔꯥꯡꯊꯦꯝ ꯑꯆꯧꯕ ꯁꯤꯡ, ꯂꯤꯂꯥ ꯏꯕ ꯗꯣꯛꯇꯔ ꯃꯣꯏꯔꯥꯡꯊꯦꯝ ꯄ꯭ꯔꯤꯌꯣꯕ꯭ꯔꯇ ꯁꯤꯡ, ꯂꯤꯂꯥ ꯄꯨꯊꯣꯛꯄ ꯑꯙꯤꯀꯥꯔꯤ ꯃꯌꯨꯝ ꯒꯤꯠ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ꯁꯤꯡ,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ꯑꯦ ꯔꯣꯕꯤꯟꯒꯤ ꯃꯌꯦꯛꯇ ꯃꯥꯏꯕꯝ ꯀꯨꯟꯖꯔꯥꯁꯅ ꯁꯩ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ꯐꯖꯕ ꯂꯩꯒꯦ ꯅꯨꯡꯁꯤꯕ ꯂꯩꯅꯝ ꯊꯃꯣꯏꯗꯇ ꯐꯥꯎꯖꯒꯦ ꯀꯦꯟꯅꯕ ꯍꯦꯛꯆꯔꯣꯏ.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ꯅꯣꯂꯤꯅꯤ ꯗꯦꯕꯤ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ꯏ.ꯁꯤ. ꯅꯒꯣꯌꯥ ꯑꯦꯁꯤꯌꯥꯟ ꯒꯦꯝꯁ 2026ꯇ ꯃꯅꯤꯄꯨꯔꯒꯤ ꯅꯥꯎꯔꯦꯝ ꯔꯣꯁꯤꯕꯤꯅꯥ ꯗꯦꯕꯤꯅ ꯍꯨꯁꯨꯒꯤ ꯀꯤꯂꯣꯒ꯭ꯔꯥꯝ 40ꯒꯤ ꯁꯟꯗ ꯃꯁꯥꯟꯅꯗ ꯂꯨꯄꯥꯒꯤ ꯇꯀꯃꯥꯟ ꯂꯧꯔꯦ ꯃꯍꯥꯛꯅ ꯃꯥꯏ ꯄꯥꯛꯂꯛꯄꯗ ꯉꯥꯛꯁꯦꯜ ꯃꯟꯇ꯭ꯔꯤ ꯔꯥꯖꯅꯥꯊ ꯁꯤꯡ ꯑꯃꯁꯨꯡ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ꯏꯝꯅꯥꯝ ꯈꯦꯝꯆꯥꯅ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ꯂꯤ ꯃꯅꯤꯄꯨꯔꯗ ꯁꯦꯕꯥ ꯁꯪꯀꯜꯞ ꯑꯚꯤꯌꯥꯟꯒꯤ ꯊꯧꯔꯝꯁꯤꯡ ꯂꯦꯞꯇꯅ ꯄꯥꯡꯊꯣꯛꯂꯤ ꯉꯁꯤꯁꯨ ꯏꯝꯐꯥꯜ ꯋꯦꯁꯀꯤ ꯀꯩꯁꯥꯝꯊꯣꯡ ꯕꯤꯙꯥꯟ ꯁꯚꯥ ꯀꯦꯟꯗ꯭ꯔꯗ ꯑꯚꯤꯌꯥꯟ ꯑꯁꯤ ꯄꯥꯡꯊꯣꯛꯂꯤ ꯁꯦꯜ ꯊꯨꯝ ꯃꯟꯇ꯭ꯔꯥꯂꯌꯅ ꯍꯥꯏꯔꯤ ꯄꯕ꯭ꯂꯤꯛ ꯁꯦꯛꯇꯔ ꯕꯦꯡꯛ ꯑꯃꯁꯨꯡ ꯔꯤꯖꯅꯦꯜ ꯔꯨꯔꯦꯜ ꯕꯦꯡꯛ ꯄꯨꯝꯅꯃꯛ ꯊꯥ ꯑꯁꯤꯒꯤ 17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ꯇ ꯊꯣꯡ ꯍꯥꯡꯒꯅꯤ ꯑꯃꯁꯨꯡ ꯁꯦꯕꯥ ꯁꯪꯀꯜꯞ ꯑꯚꯤꯌꯥꯟꯒꯤ ꯃꯈꯥꯗ ꯚꯥꯠꯅꯒꯔꯗꯒꯤ ꯕꯔꯥꯅꯁꯤ ꯐꯥꯎꯕ ꯆꯠꯂꯤꯕ ꯁꯦꯕꯥ ꯖꯇ꯭ꯔꯥꯗ ꯌꯥꯎꯔꯤꯕꯁꯤꯡ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ꯋꯥꯔꯤ ꯁꯥꯟꯅꯒꯗꯧꯔꯤ ꯑꯥꯏ.ꯁꯤ. ꯅꯒꯣꯌꯥ ꯑꯦꯁꯤꯌꯥꯟ ꯒꯦꯝꯁꯇ ꯃꯅꯤꯄꯨꯔꯒꯤ ꯅꯥꯎꯔꯦꯝ ꯔꯣꯁꯤꯕꯤꯅꯥ ꯗꯦꯕꯤꯅ ꯋꯨꯁꯨꯒꯤ ꯀꯤꯂꯣꯒ꯭ꯔꯥꯝ 40ꯒꯤ ꯁꯟꯗ ꯃꯁꯥꯟꯅꯗ ꯂꯨꯄꯥꯒꯤ ꯇꯀꯃꯥꯟ ꯂꯧꯔꯦ ꯉꯁꯤ ꯑꯉꯟꯕꯗ ꯅꯒꯣꯌꯥꯗ ꯁꯥꯟꯅꯈꯤꯕ ꯐꯥꯏꯅꯦꯜ ꯃꯦꯠꯁꯇ ꯔꯣꯁꯤꯕꯤꯅꯥ ꯗꯦꯕꯤ ꯆꯩꯅꯥꯒꯤ ꯖꯥꯡ ꯖꯤꯌꯥꯎ ꯌꯨꯒꯤ ꯃꯈꯨꯠꯇ 2-0 ꯃꯥꯏꯊꯤꯍꯧꯕꯗꯒꯤ ꯂꯨꯄꯥꯒꯤ ꯇꯀꯃꯥꯟ ꯐꯪꯈꯤꯕꯅꯤ ꯃꯁꯤ ꯊꯥꯔꯒ ꯔꯣꯁꯤꯕꯤꯅꯥ ꯗꯦꯕꯤꯅ ꯑꯦꯁꯤꯌꯥꯟ ꯒꯦꯝꯁꯇ ꯇꯀꯃꯥꯟ ꯐꯪꯕ ꯑꯍꯨꯝꯂꯛ ꯁꯨꯔꯦ 2019ꯒꯤ ꯍꯥꯡꯖꯧ ꯑꯦꯁꯤꯌꯥꯟ ꯒꯦꯝꯁꯇ ꯂꯨꯄꯥꯒꯤ ꯇꯀꯃꯥꯟ ꯑꯃꯁꯨꯡ 2018ꯒꯤ ꯖꯀꯥꯔꯇꯥ ꯄꯥꯂꯦꯝꯕꯪ ꯒꯦꯝꯁꯇ ꯁꯦꯟꯖꯦꯡꯒꯤ ꯇꯀꯃꯥꯟ ꯐꯪꯈꯤ ꯑꯦꯁꯤꯌꯥꯟ ꯒꯦꯝꯁ 2026ꯇ ꯚꯥꯔꯠꯀꯤ ꯋꯨꯁꯨ ꯁꯥꯟꯅꯔꯣꯏ ꯔꯣꯁꯤꯕꯤꯅꯥ ꯗꯦꯕꯤꯅ ꯅꯨꯄꯤꯒꯤ ꯀꯤꯂꯣꯒ꯭ꯔꯥꯝ 40ꯒꯤ ꯁꯟꯗꯥꯗ ꯂꯨꯄꯥꯒꯤ ꯇꯀꯃꯥꯟ ꯐꯪꯂꯛꯄꯗ ꯉꯥꯛꯁꯦꯜ ꯃꯟꯇ꯭ꯔꯤ ꯔꯥꯖꯅꯥꯊ ꯁꯤꯡꯅ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ꯅꯔꯣꯏ ꯑꯁꯤꯕꯨ ꯊꯥꯒꯠꯂꯤ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ꯁ꯭ꯔꯤ ꯔꯥꯖꯅꯥꯊꯅ ꯍꯥꯏ ꯋꯨꯁꯨ ꯁꯥꯟꯅꯔꯣꯏ ꯑꯁꯤ ꯊꯪꯅ ꯊꯪꯅꯅ ꯑꯦꯁꯤꯌꯥꯟ ꯒꯦꯝꯁꯀꯤ ꯇꯀꯃꯥꯟ ꯑꯍꯨꯝꯂꯛ ꯂꯧꯕ ꯚꯥꯔꯠꯀꯤ ꯑꯍꯥꯟꯕ ꯁꯥꯟꯅꯔꯣꯏ ꯑꯣꯏꯔꯦ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ꯃꯍꯥꯛꯀꯤ ꯃꯥꯏꯄꯥꯛꯄ ꯑꯁꯤꯅ ꯚꯥꯔꯠꯀꯤ ꯑꯅꯧꯕ ꯃꯤꯔꯣꯜꯒꯤ ꯁꯥꯟꯅꯔꯣꯏꯁꯤꯡꯗ ꯆꯥꯎꯅ ꯏꯊꯤꯜ ꯄꯤꯔꯒ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ꯏ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ꯁꯨ ꯔꯣꯁꯤꯕꯤꯅꯥ ꯗꯦꯕꯤꯅ ꯖꯄꯥꯟ ꯑꯦꯁꯤꯌꯥꯟ ꯒꯦꯝꯁꯇ ꯂꯨꯄꯥꯒꯤ ꯇꯀꯃꯥꯟ ꯐꯪꯂꯛꯄꯗ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ꯂꯗꯨꯅ ꯍꯥꯏ ꯃꯍꯥꯛꯀꯤ ꯁꯤ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ꯅ ꯃꯥꯏ ꯄꯥꯛꯂꯛꯄ ꯑꯁꯤꯅ ꯑꯃꯨꯛ ꯍꯟꯅ ꯃꯅꯤꯄꯨꯔ ꯑꯃꯁꯨꯡ ꯚꯥꯔꯠꯀꯤ ꯑꯣꯏꯅ ꯌꯥꯝꯅ ꯆꯥꯎꯊꯣꯛꯆꯕ ꯄꯣꯛꯍꯜꯂꯤ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ꯔꯣꯁꯤꯕꯤꯅꯥ ꯑ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ꯌꯥꯝꯗ ꯄꯨꯛꯅꯤꯡ ꯏꯊꯤꯜ ꯆꯥꯎꯅ ꯄꯤꯔꯤꯕ ꯅꯍꯥ ꯑꯃꯅꯤ ꯑꯃꯁꯨꯡ ꯔꯥꯏꯖ ꯑꯁꯤꯒꯤ ꯁꯥꯟꯅ ꯈꯣꯠꯅꯕꯒꯤ ꯊꯧꯅꯥꯒꯤ ꯆꯥꯎꯊꯣꯛꯆꯅꯤꯡꯉꯥꯏ ꯑꯣꯏꯔꯕ ꯈꯨꯗꯝ ꯑꯃꯅꯤ ꯃꯍꯥꯛꯅ ꯃꯈꯥ ꯇꯥꯅ ꯃꯥꯏ ꯄꯥꯛꯇꯨꯅ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ꯃꯅꯤꯄꯨꯔꯒꯤ ꯍꯦꯟꯅ ꯆꯥꯎꯕ ꯃꯤꯡꯆꯠ ꯄꯨꯔꯛꯄ ꯑꯣꯏꯔꯁꯅꯨ ꯍꯥꯏꯅ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ꯔꯤ ꯖꯄꯥꯟ ꯑꯦꯁꯤꯌꯥꯟ ꯒꯦꯝꯁꯇ ꯚꯥꯔꯠꯀꯤ ꯔꯣꯋꯔ ꯁꯤꯡ ꯁꯠꯅꯝ ꯁꯤꯡ ꯑꯃꯁꯨꯡ ꯁꯜꯃꯥꯟ ꯈꯥꯟꯅ ꯅꯨꯄꯥꯒꯤ ꯗꯕꯜꯁ ꯒꯥꯔꯜꯐ ꯏꯚꯦꯟꯠ ꯉꯁꯤ ꯑꯌꯨꯛ ꯁꯦꯟꯖꯦꯡꯒꯤ ꯇꯀꯃꯥꯟ ꯐꯪꯂꯦ ꯔꯤꯖꯅꯦꯜ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ꯃꯦꯗꯤꯀꯦꯜ ꯁꯥꯏꯟꯁꯦꯁ ꯇꯤꯝꯁ ꯏꯝꯐꯥꯜꯅ ꯁꯤꯟꯗꯨꯅ ꯁ꯭ꯋꯥꯁꯇ ꯍꯤꯠ ꯁꯦꯕꯥ 2026ꯀꯤ ꯃꯈꯥꯗ ꯁꯤꯡꯒꯜ ꯌꯨꯁ ꯄ꯭ꯂꯥꯁꯇꯤꯛ ꯀꯦꯝꯄꯦꯟꯒꯤ ꯑꯍꯨꯝꯁꯨꯕ ꯀꯨꯝꯑꯣꯟ ꯊꯧꯔꯝ ꯑꯃ ꯉꯁꯤ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ꯁꯤꯗ ꯄꯥꯡꯊꯣꯛꯂꯦ ꯊꯧꯔꯝꯗꯨꯗ ꯔꯤꯝꯁꯀꯤ ꯗꯤꯔꯦꯛꯇꯔ ꯄ꯭ꯔꯣꯐꯦꯁꯔ ꯖꯤ ꯁꯨꯅꯤꯜ ꯀꯨꯃꯥꯔ ꯁꯔꯃ ꯑꯃꯁꯨꯡ ꯔꯤꯝꯁꯀꯤ ꯃꯦꯗꯤꯀꯦꯜ ꯁꯨꯄꯔꯤꯟꯇꯦꯟꯗꯦꯟ ꯄ꯭ꯔꯣꯐꯦꯁꯔ ꯅꯦꯄ꯭ꯔꯝ ꯁꯟꯖꯤꯕ ꯁꯤꯡꯅꯆꯤꯡꯕ ꯁꯔꯨꯛ ꯌꯥꯈꯤ ꯊꯧꯔꯝꯗꯨꯗ ꯋꯥ ꯉꯥꯡꯕꯗ ꯄ꯭ꯔꯣꯐꯦꯁꯔ ꯖꯤ ꯁꯨꯅꯤꯜ 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ꯍꯥꯏ

0: ꯃꯌꯥꯝꯁꯤꯅꯅꯦ ꯑꯩꯈꯣꯏꯒꯤ ꯀꯜꯆꯔꯗ ꯑꯃꯣꯠꯄ ꯇꯩꯁꯜꯂꯛꯏ ꯑꯃꯣꯠꯄ ꯇꯩꯁꯜꯂꯛꯏ ꯀꯥꯏꯅ ꯃꯌꯥꯝꯁꯤꯅ ꯍꯥꯏꯅꯔꯤꯁꯤ ꯕꯥꯔꯗꯦꯅꯤ
1: ꯅꯪꯁꯨ ꯅꯣꯏ ꯑꯣꯐꯤꯁꯀꯤ ꯑꯆꯧꯕ ꯑꯃꯒꯤ ꯕꯥꯔꯗꯦꯅꯤꯒ ꯍꯥꯏꯗꯅ ꯐꯨꯔꯤꯠꯀ ꯄꯨꯔꯒ ꯆꯠꯂꯨꯗꯥꯏꯅꯦ
0: ꯑꯣ ꯑꯗꯨꯁꯨ ꯑꯩ ꯁꯥꯎꯅꯤꯡꯉꯤꯅꯦ ꯍꯔꯥꯎ ꯍꯔꯥꯎ ꯆꯠꯄ ꯃꯥꯟꯕ꯭ꯔꯣ ꯆꯠꯇꯕ ꯌꯥꯗꯕꯒꯤ ꯆꯠꯂꯤꯕ ꯈꯪꯉꯕ ꯇꯉꯥꯏ ꯐꯗꯗꯅ ꯆꯠꯄ
1: ꯑꯣ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ꯑꯍꯣꯡꯕꯁꯤꯡꯁꯦ ꯀꯩꯁꯨ ꯁꯥꯎꯕꯤꯔꯨꯅꯨ ꯋꯥꯕꯤꯔꯨꯅꯨ ꯑꯩꯈꯣꯏ ꯃꯩꯇꯩꯁꯦ ꯌꯦꯡꯉꯣ ꯊꯥꯏꯅꯒꯤ ꯋꯥꯔꯤꯗ ꯁꯥ ꯇꯥꯟꯗꯅ ꯆꯥꯔꯝꯃꯤ ꯍꯤꯟꯗꯨ ꯂꯥꯏꯅꯤꯡ ꯂꯥꯛꯄꯗꯒꯤ ꯁꯥ ꯆꯥꯈꯤꯗ꯭ꯔꯦ ꯌꯦꯔꯨꯝ ꯉꯥꯅꯨ ꯃꯔꯨꯝ ꯐꯥꯎ ꯃꯥꯡꯉꯦꯗꯅꯅꯦ ꯄꯥꯏꯅꯔꯝꯗ꯭ꯔꯕꯅꯦ ꯑꯗꯨꯕꯨ ꯍꯧꯖꯤꯛꯇꯤ ꯀꯔꯤ ꯁꯥꯔꯦꯁꯦ
2: ꯈꯨꯔꯨꯝꯖꯔꯤ ꯏꯃꯥ ꯃꯅꯤꯄꯨꯔ ꯆꯤꯡꯁꯥꯡꯗꯨꯒꯨꯝ ꯊꯣꯜꯂꯤꯕꯤ ꯇꯨꯔꯦꯜ ꯂꯤꯛꯂꯥꯡ ꯁꯤꯔꯤꯕꯤ ꯑꯁꯪꯕ ꯐꯤꯖꯣꯜ ꯂꯩꯇꯦꯡꯕꯤ ꯔꯤꯇꯨ ꯇꯔꯨꯛꯅ ꯊꯧꯒꯟꯕꯤ
1: ꯊꯣꯏꯕꯤ ꯑꯗꯨ ꯐꯥꯗꯣꯛꯑꯒꯅꯦ ꯏꯃꯥ ꯋꯥ ꯑꯃ ꯍꯥꯏꯒꯦ
2: ꯀꯔꯤ ꯋꯥꯅꯣ ꯏꯃꯥ
1: ꯁꯦ ꯄꯥꯔꯥꯗꯣ ꯍꯥꯟꯅ ꯐꯥꯗꯣꯛꯈꯣꯁꯦ ꯀꯣꯟꯅ ꯍꯥꯏꯒꯦꯕ ꯄꯥꯔꯣ ꯄꯥꯔꯣ
0: ꯑꯃꯨꯛꯇ ꯆꯪꯖꯔꯛꯀꯦ
1: ꯔꯥꯁꯤ ꯌꯥꯎꯈꯤꯗ꯭ꯔꯦꯍꯦ
0: ꯅꯪ ꯉꯔꯥꯡ ꯇꯣꯂꯣꯞ ꯐꯪꯉꯕ ꯅꯠꯇ꯭ꯔꯥ
1: ꯐꯪꯉꯁꯨ ꯍꯟꯗꯛ ꯊꯥꯒꯤꯗꯤ ꯑꯩ ꯅꯉꯣꯟꯗ ꯇꯣꯂꯣꯞ ꯄꯤꯔꯔꯣꯏ
0: ꯇꯣꯡ ꯇꯣꯡ ꯄꯤꯔꯣ ꯄꯤꯔꯣ ꯁꯤꯗ ꯄꯤꯔꯣ ꯉꯥꯎꯁꯨ ꯅꯪ
1: ꯀꯔꯤꯅꯣ ꯆꯍꯤ ꯑꯁꯨꯛ ꯀꯨꯏꯕꯁꯤꯕꯨ ꯅꯪꯅ ꯑꯩꯒꯤ ꯇꯣꯂꯣꯞ ꯍꯦꯛ ꯐꯪꯕꯒ ꯄꯨꯂꯞ ꯄꯨꯂꯞ ꯂꯧꯁꯜꯂꯤꯁꯤꯕꯣ
0: ꯑꯩꯅ ꯂꯧꯁꯜꯂꯤꯗꯣ ꯏꯪꯈꯣꯜ ꯂꯩꯒꯗꯧꯔꯤꯕꯅꯦ ꯍꯥꯏꯕꯅꯦ ꯃꯤ ꯌꯨꯝ ꯁꯥꯒꯗꯧꯔꯤꯕꯅꯦ ꯍꯥꯏꯕ ꯑꯗꯨꯒꯤ ꯇꯨꯡꯁꯜꯂꯤꯅꯦ ꯂꯧꯔꯤꯁꯦ
1: ꯅꯪꯅ ꯂꯣꯏ ꯂꯣꯏ ꯂꯧꯁꯜꯂꯒ ꯃꯆꯥ ꯃꯁꯨ ꯂꯨꯄꯥ ꯆꯥꯝꯃꯁꯅꯤꯒꯤ ꯑꯩꯒꯤ ꯗꯔꯀꯥꯔ ꯂꯩꯕꯗ ꯅꯉꯣꯟꯗ ꯍꯥꯏꯕꯗꯣ ꯅꯤꯕꯅꯕꯨ ꯍꯦꯟꯅ ꯐꯔꯦ ꯏꯃꯥꯟꯅꯕꯤꯒꯤ ꯃꯔꯤ ꯃꯇꯥꯒꯤ ꯄꯣꯌꯦꯡ ꯆꯌꯦꯡ ꯐꯥꯎ ꯅꯉꯣꯟꯗꯒꯤ ꯅꯤꯗꯅ ꯂꯩꯔꯦ
0: ꯍꯩ ꯑꯗꯨ ꯍꯥꯏꯅꯨ ꯉꯔꯥꯡꯁꯨ ꯀꯅꯥꯒꯤꯅꯣ ꯅꯪ ꯏꯄꯥꯟ ꯊꯥꯕꯅꯦ ꯅꯃ ꯆꯠꯇꯥꯏ ꯂꯨꯄꯥ ꯆꯥꯝꯃꯉꯥ ꯆꯞꯄꯤ ꯍꯟꯇꯛ ꯍꯟꯕ ꯄ꯭ꯔꯦꯛ ꯄ꯭ꯔꯦꯛ ꯂꯥꯎꯕ ꯑꯃ ꯄꯤꯕꯗꯣ ꯑꯩ ꯄꯤꯗ꯭ꯔꯦ ꯅꯉꯣꯟꯗ
1: ꯄꯤꯌꯦ ꯍꯥꯏꯕ ꯌꯥꯔꯣꯏ ꯑꯩꯅ ꯏꯖꯠ ꯇꯧꯅꯕ ꯏꯃꯨꯡꯅꯤ ꯂꯤꯁꯤꯡ ꯑꯃ ꯄꯤꯌꯣ ꯍꯥꯏꯕꯗꯤ ꯅꯪ ꯌꯥꯕ꯭ꯔꯣ ꯉꯔꯥꯡ
0: ꯀꯃꯥꯏ ꯄꯤꯗꯣꯏꯅꯣ ꯂꯤꯁꯤꯡ ꯑꯃꯗꯤ
2: ꯃꯃꯥꯏ ꯆꯠꯂꯦ
0: ꯏꯖꯠ ꯇꯧꯔꯒ ꯀꯩꯗꯧꯅꯗꯣꯏꯅꯣ ꯌꯨꯝ ꯃꯤꯡꯈꯣꯜꯗꯤ ꯂꯩꯇꯅ
1: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ꯈꯣꯏ ꯌꯨꯝ ꯃꯤꯡꯈꯣꯜ ꯂꯩꯇꯕ꯭ꯔꯣ
0: ꯍꯧꯖꯤꯛꯇꯤ ꯂꯩꯌꯦ ꯍꯧꯖꯤꯛꯇꯤ ꯂꯩ ꯂꯩꯔꯁꯨꯅꯦ ꯑꯩꯈꯣꯏ ꯍꯣꯡꯗꯣꯛꯇꯕ ꯁꯨꯡ ꯌꯥ ꯌꯥꯔꯣꯏ ꯏꯪꯈꯣꯜꯅꯤꯅ ꯄꯤꯛꯇ꯭ꯔꯨ ꯄꯤ ꯏꯆꯤꯜ ꯏꯅꯥꯎꯅ ꯇꯣꯏꯕ ꯌꯥꯝꯃꯤꯕ
1: ꯑꯗꯨꯕꯨ ꯑꯩꯅ ꯑꯩꯒꯤ ꯊꯣꯛꯆꯕ ꯁꯦꯜꯗꯒꯤ ꯆꯥꯅꯤꯡꯕ ꯈꯔ ꯆꯥꯖꯕ ꯁꯦꯠꯅꯤꯡꯕ ꯈꯔ ꯁꯦꯠꯆꯕꯗꯤ ꯀꯩꯁꯨ ꯅꯠꯇꯦꯗꯅ ꯍꯥꯏꯕꯤꯔꯕꯅꯤ ꯍꯥꯏꯗꯅ ꯑꯩꯒꯤ ꯃꯦꯀꯞꯀꯤ ꯄꯣꯠꯀ ꯂꯩꯕꯤꯔꯛꯏꯅꯤꯅꯦ ꯑꯩꯒꯤ ꯃꯥꯏꯒ ꯆꯥꯟꯅꯩ ꯈꯪꯗꯦ ꯆꯥꯟꯅꯗꯦ ꯈꯪꯗꯦ ꯄꯥꯝꯃꯤ ꯄꯥꯝꯃꯣꯏꯒ ꯈꯪꯗꯅ
0: ꯍꯩ ꯑꯗꯨꯗꯤ ꯑꯣꯐꯤꯁꯀꯤꯅꯦ ꯎꯔꯃꯤꯂꯥꯅ ꯉꯥꯡꯉꯝ ꯌꯥꯎꯕꯗꯣ ꯃꯥꯅ ꯄꯨꯔꯛꯄ ꯑꯗꯨꯗ ꯅꯨꯡꯉꯥꯏꯇꯗꯅ ꯂꯧꯗ ꯌꯥꯗꯗꯅ ꯂꯧꯔꯛꯄ ꯂꯩꯕꯤꯔꯛꯄ ꯍꯥꯏꯇꯥꯔꯦ
1: ꯑꯣ ꯈꯪꯖꯔꯦ ꯏꯕꯨꯡꯉꯣ ꯅꯪꯁꯤꯃꯛꯇꯕꯨ ꯀꯩꯅꯣꯝ ꯍꯦꯛ ꯇꯧꯏ ꯍꯩꯅꯖꯗꯦ
0: ꯍꯩꯅꯗꯕ ꯅꯪ ꯇꯣꯂꯣꯞꯇꯣ ꯄꯤꯔꯣ ꯇꯣꯂꯣꯞꯇꯣ ꯄꯤꯔꯛꯑꯣꯕ
1: ꯄꯤꯔꯣꯏ ꯄꯤꯔꯣꯏ ꯀꯅꯥꯗꯅꯣ ꯍꯥꯏꯔꯨꯔꯣ ꯆꯠꯂꯣ ꯄꯤꯔꯣꯏ
0: ꯏꯕꯦ ꯑꯩꯃꯨꯛ ꯎꯁꯤꯠꯇꯕ ꯇꯧꯅꯨꯗ
1: ꯎꯁꯤꯠꯇꯕ ꯅꯠꯇꯦꯅꯦ ꯑꯩꯅ ꯚꯥꯞ ꯇꯥꯗ꯭ꯔꯤꯕꯨ ꯑꯩꯈꯣꯏꯅ ꯄꯨꯟꯅ ꯇꯨꯡꯁꯤꯜꯂꯤꯕ ꯁꯦꯟꯐꯝꯗꯨ ꯀꯌꯥ ꯁꯨꯔꯦ ꯕꯦꯡꯛꯇꯕꯨ ꯂꯩꯔꯤꯕ꯭ꯔꯥ ꯎꯄꯨꯗꯕꯨ ꯂꯩꯔꯤꯕ꯭ꯔꯥ ꯃꯤꯉꯣꯟꯗꯕꯨ ꯊꯩꯔꯤꯕ꯭ꯔꯥ ꯍꯤꯁꯥꯕꯗꯣ ꯑꯃꯨꯛꯇ ꯌꯦꯡꯒꯦꯁꯦ ꯀꯌꯥꯔꯛ ꯁꯨꯔꯒꯦꯕ ꯑꯩꯅ ꯍꯥꯏꯔꯤꯁꯦ ꯌꯦꯡꯒꯦ ꯍꯥꯏꯕꯁꯦ ꯅꯪꯅ ꯁꯨꯛ ꯌꯥꯗ꯭ꯔꯤꯁꯤꯅ ꯀꯔꯤꯒꯤ
0: ꯍꯣ ꯍꯤꯁꯥꯕ ꯍꯥꯏꯕꯨꯅꯦ ꯅꯪ ꯑꯗꯨꯝ ꯄꯥꯔꯣ ꯑꯩꯈꯣꯏꯅꯤꯒꯤ ꯇꯣꯂꯣꯞ ꯑꯄꯨꯟꯕꯒꯤꯅꯦ 60% 140 ꯇꯨꯡꯁꯤꯜꯂꯤꯁꯦ ꯈꯪꯉꯕ 60%
1: ꯑꯩꯅꯦ ꯅꯪꯒꯤ ꯇꯣꯂꯣꯞ ꯀꯌꯥ ꯐꯪꯒꯦꯒ ꯈꯪꯖꯗꯦꯀꯣ ꯅꯪꯒꯤ ꯀꯌꯥ ꯐꯪꯉꯦ ꯍꯥꯏꯕꯁꯨꯅꯦ ꯑꯩꯉꯣꯟꯗ ꯁꯨꯛꯍꯥꯏ ꯍꯥꯏꯗꯣꯛꯇꯦ ꯅꯕꯨꯛ ꯏꯁꯦꯡ ꯁꯦꯡꯗꯕ ꯌꯥꯎꯔꯤꯌꯦ ꯑꯩꯅ ꯆꯤꯡꯅꯔꯤꯕ ꯑꯃꯁꯨ ꯂꯩꯔꯤꯕꯅꯤ ꯅꯪꯅ ꯁꯦꯜ ꯊꯥꯏꯐꯝ ꯊꯥꯗꯐꯝ ꯑꯃ ꯂꯩꯔꯕ꯭ꯔꯥ ꯍꯥꯏꯕꯁꯦ ꯀꯨꯏꯔꯕꯅꯤ ꯑꯩꯅ ꯆꯤꯡꯅꯔꯛꯏꯁꯦ
0: ꯍꯩ ꯑꯩꯅ ꯀꯗꯥꯏꯗ ꯁꯦꯜ ꯊꯥꯗꯣꯏꯅꯣ ꯀꯅꯥꯗ ꯁꯦꯟ ꯄꯤꯗꯣꯏꯅꯣꯕ ꯑꯩꯅ ꯏꯆꯤꯟ ꯏꯅꯥꯎ ꯐꯪꯉꯤ ꯂꯣꯏꯅ ꯃꯁꯥ ꯏꯄ ꯉꯝꯕ ꯉꯥꯛꯇꯅꯤ ꯅꯤꯡꯉꯣꯜ ꯐꯪꯉꯤ ꯏꯅꯥꯎ ꯈꯨꯟꯕꯤ ꯉꯥꯛꯇꯅꯤ ꯀꯅꯥꯗꯅꯣꯕ ꯑꯩꯅ ꯁꯦꯜ ꯊꯥꯔꯤꯗꯣꯏꯗꯣ ꯅꯪ ꯈꯜꯂꯤꯗꯨ ꯀꯔꯤ ꯅꯣꯏꯃꯤ
1: ꯌꯥꯃꯥꯟꯗ꯭ꯔꯥꯅꯦ ꯍꯥꯏꯐꯝꯗꯣ ꯍꯥꯏꯔꯛꯎꯔꯣ
0: ꯍꯥꯏꯔꯨꯅꯦ
1: ꯍꯧꯖꯤꯛ ꯍꯥꯏꯔꯛꯎꯔꯥꯕ
0: ꯍꯥꯏꯔꯨꯅꯦ
1: ꯀꯌꯥ ꯏꯆꯪ ꯊꯧꯅ ꯃꯥꯅ ꯍꯥꯏꯔꯛꯏꯅꯣꯅꯦ ꯍꯥꯏꯔꯛꯑꯒꯦ
0: ꯍꯥꯏꯔꯛꯑꯣ ꯇꯥꯒꯦ
1: ꯐꯔꯦ ꯐꯔꯦ ꯊꯥꯏꯅ ꯅꯪꯒ ꯀꯥꯏꯅꯈ꯭ꯔꯕꯤ ꯑꯃ ꯃꯌꯨꯝ ꯄꯥꯜꯍꯧꯗꯦ ꯃꯃꯥꯒ ꯂꯩ ꯃꯃꯥ ꯃꯆꯥ ꯁꯨꯐꯝ ꯅꯣꯝꯐꯝ ꯈꯪꯗꯗꯅ ꯌꯥꯝ ꯋꯥꯅ ꯂꯩ ꯍꯥꯏꯌꯦ ꯑꯗꯨꯁꯨꯅꯦ ꯃꯣꯏ ꯑꯗ꯭ꯋꯥꯏꯒꯤ ꯃꯤꯅ ꯇꯝꯃꯛꯏꯕ
0: ꯃꯣꯏ ꯑꯗ꯭ꯋꯥꯏ ꯃꯤ ꯀꯅꯥ ꯍꯥꯏꯔꯤꯕ ꯅꯉꯣꯟꯗ
1: ꯂꯩ ꯋꯥꯁꯦ ꯂꯣꯏꯅꯕ ꯇꯥꯕꯤꯈꯣ ꯃꯊꯪꯅꯦ ꯑꯩꯅ
0: ꯍꯥꯏꯔꯣ
1: ꯏꯕꯦꯝ ꯁꯅꯥꯗꯨ ꯅꯨꯡꯁꯤꯊꯣꯏ ꯀꯧꯋꯤ ꯍꯥꯏꯕ꯭ꯔ ꯀꯩꯅꯣ ꯃꯈꯣꯏꯗ ꯅꯪ ꯃꯔꯛ ꯃꯔꯛ ꯅꯨꯡꯗꯥꯡ ꯋꯥꯏꯔꯝ ꯅꯨꯡꯗꯥꯡꯗ ꯎꯏ ꯍꯥꯏ ꯋꯥꯔꯝꯕ ꯏꯃꯨꯡꯗꯣ ꯍꯧꯖꯤꯛꯇꯤ ꯈꯔ ꯈꯔ ꯅꯨꯡꯉꯥꯏꯔꯦ ꯌꯥꯏꯐꯔꯦ ꯃꯁꯛ ꯃꯆꯨꯒ ꯊꯣꯛꯑꯦ ꯍꯥꯏꯅꯦ ꯏꯃꯨꯡꯗꯨꯒꯤ ꯃꯁꯛ ꯃꯆꯨ ꯊꯣ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ꯅꯪꯅ ꯁꯣꯝꯗ ꯍꯤꯁꯥꯕ ꯃꯣꯠꯂꯤꯕꯁꯦ ꯑꯩꯉꯣꯟꯗ ꯍꯤꯁꯥꯕ ꯎꯠꯄ ꯉꯝꯗ꯭ꯔꯤꯕꯁꯦ ꯃꯁꯤꯒꯤ ꯃꯔꯝꯅꯅꯤ
0: ꯃꯁꯤꯒꯤ ꯅꯨꯄꯤꯁꯦ ꯑꯩ ꯀꯃꯥꯏꯅ ꯂꯩꯃꯤꯟꯅꯒꯗꯕꯅꯣ ꯈꯪꯗ꯭ꯔꯦꯃꯤ

0: ꯈꯣꯡꯆꯠꯁꯤꯒꯤ ꯋꯥꯔꯤꯅꯤ ꯉꯁꯤꯒꯤ ꯇꯥꯡꯀꯛꯇ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ꯃꯇꯝ ꯑꯃꯗ ꯃꯤꯌꯥꯝꯅ ꯌꯥꯝꯅ ꯄꯥꯝꯅꯈꯤꯕ ꯁꯨꯃꯥꯡ ꯂꯤꯂꯥꯒꯤ ꯑꯥꯔꯇꯤꯁ ꯑꯃꯈꯛ ꯑꯣꯖꯥ ꯑꯁꯤ 2013 ꯁ꯭ꯔꯤ ꯊꯣꯛꯆꯣꯝ ꯏꯕꯣꯌꯥꯏꯃ ꯑꯋꯥꯔꯗ ꯄꯤꯗꯨ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ꯈ꯭ꯔꯕ ꯁꯨꯃꯥꯡ ꯂꯤꯂꯥꯒꯤ ꯑꯥꯔꯇꯤꯁꯅꯤ ꯑꯣꯖꯥꯒꯤ ꯃꯤꯌꯥꯝꯅ ꯌꯥꯝꯅ ꯄꯥꯝꯅꯈꯤꯕ ꯁꯨꯃꯥꯡ ꯂꯤꯂꯥ ꯈꯔꯗꯪ ꯄꯟꯖꯒꯦ ꯔꯤꯛꯁꯣ ꯀꯅꯥꯅꯣ ꯍꯥꯎꯁꯐꯨꯜ ꯏꯄꯥꯝ ꯂꯝꯗꯝ ꯌꯦꯡꯂꯨꯕꯗ ꯑꯌꯨꯛꯀꯤ ꯁꯤꯡꯒꯥꯔꯩ ꯑꯁꯤꯅꯆꯤꯡꯕꯅꯤ ꯍꯧꯖꯤꯛ ꯑꯩꯈꯣꯏ ꯑꯃꯨꯛꯇꯪ ꯇꯥꯃꯤꯟꯅꯁꯤ ꯂꯥꯏꯁ꯭ꯔꯝ ꯖꯣꯒꯦꯁꯣꯔꯁꯤꯡꯒ ꯎꯟ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ꯑꯅꯤꯁꯨꯕ ꯑꯔꯣꯏꯕ ꯇꯥꯡꯀꯛ
1: ꯃꯃꯥꯡꯗ ꯑꯣꯖꯥꯅ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ꯒꯤ ꯁꯨꯃꯥꯡ ꯂꯤꯂꯥꯁꯦ ꯁꯥꯟꯅꯕ ꯍꯧꯔꯛꯈꯤꯕ ꯍꯥꯏꯅ ꯋꯥꯔꯤ ꯃꯌꯥꯝ ꯑꯃ ꯂꯩꯕꯤꯈ꯭ꯔꯦ
0: ꯍꯧꯖꯤꯛ ꯑꯣꯖꯥ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ꯕ ꯑꯩꯅ ꯌꯥꯝꯅ ꯈꯣꯏꯗꯥꯖꯕ ꯗꯥꯏꯂꯣꯒꯅꯤ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ꯌꯥꯝꯅ ꯃꯇꯝꯗꯨꯗ ꯈꯨꯕꯥꯛ ꯈꯨꯕꯤꯈꯤꯕ ꯗꯥꯏꯂꯣꯒꯅꯤ ꯍꯥꯏꯕ ꯗꯥꯏꯂꯣꯒ ꯑꯝꯇꯪ ꯇꯧꯕꯤꯌꯨ
2: ꯑꯩꯒꯤ ꯄꯨꯟꯁꯤꯒꯤ ꯈ꯭ꯋꯥꯏꯗꯒꯤ ꯑꯔꯣꯏꯕ ꯂꯤꯂꯥ ꯂꯣꯏꯁꯜꯂꯛꯄꯒꯤ ꯂꯤꯂꯥ ꯀꯨꯝꯃꯝꯕ ꯍꯥꯏꯇꯥꯔꯦ ꯆꯥꯛꯊꯦꯛꯄꯤ ꯀꯥꯡꯕꯨꯗ ꯏꯁꯩ ꯂꯤꯂꯥ ꯑꯣꯏꯅ ꯌꯥꯎꯖꯕꯗ ꯂꯥꯟꯄꯨꯡꯒꯤ ꯄꯨꯡꯈꯣꯜ ꯑꯣꯏꯅ ꯂꯤꯂꯥ ꯑꯃꯈꯛ ꯑꯩꯅ ꯌꯦꯁꯄꯤ ꯊꯣꯡꯂꯦꯅ ꯑꯃꯈꯛ ꯁꯥꯈꯤꯕꯅꯤ ꯑꯗꯨꯗꯩꯗ ꯑꯩꯅ ꯐꯣꯟ ꯇꯧꯕꯒꯤ ꯗꯥꯏꯂꯣꯛ ꯃꯇꯦꯛ ꯑꯝꯇꯪ ꯇꯧꯖꯒꯦ ꯍꯜꯂꯣ ꯀꯅꯥꯅꯣ ꯑꯩꯅꯤꯅꯦ ꯍꯥꯏꯌꯣ ꯀꯩꯗꯧꯔꯦ ꯍꯥ ꯀꯔꯤ ꯀꯔꯤ ꯍꯦ ꯑꯗꯨꯒꯨꯝꯕꯗꯤꯅꯦ ꯆꯨꯔꯥꯆꯥꯟꯄꯨꯔꯗꯒꯤ ꯍꯥꯏꯒꯠꯂꯛꯄ ꯒꯥꯔꯤ ꯈꯨꯗꯤꯡꯃꯛ ꯊꯥꯜꯂꯣ ꯍꯦ ꯑꯆꯧꯕ ꯃꯆꯥꯁꯨ ꯋꯥꯏ ꯐꯥꯖꯟꯒꯗꯝꯅꯤ ꯂꯝ ꯍꯦꯜꯂꯕꯗꯤꯅꯦ ꯐꯨꯗꯂꯨ ꯍꯦꯟꯅ ꯍꯦꯜꯂꯕꯗꯤ ꯂꯝ ꯍꯦꯜꯂꯕꯗꯤꯅꯦ ꯀꯐꯥꯌꯣ ꯍꯥꯇꯣ ꯁꯦꯔꯥ
1: ꯌꯥꯝꯅ ꯐꯖꯕ ꯗꯥꯏꯂꯣꯒ ꯑꯃꯁꯨ ꯑꯩꯈꯣꯏ ꯄꯨꯟꯅꯃꯨꯛ ꯇꯝꯃꯤꯟꯅꯔꯦ ꯑꯗꯨ ꯑꯣꯖꯥ ꯁꯨꯃꯥꯡ ꯂꯤꯂꯥꯁꯦ ꯇꯝꯕꯁꯦ ꯑꯩꯈꯣꯏꯒꯤ ꯄ꯭ꯔꯣꯐꯦꯁꯅꯦꯜ ꯑꯣꯏꯅ ꯆꯪꯁꯤ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ꯁꯪꯁꯊꯥꯟꯗ ꯌꯥꯎꯕꯤꯔꯛꯈꯤꯕ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ꯃꯐꯝꯗ ꯆꯠꯂꯒ ꯂꯤꯂꯥꯁꯦ ꯇꯝꯕꯤꯔꯨꯕ ꯑꯗꯨꯒ ꯍꯧꯖꯤꯛꯇꯤ ꯁꯨꯃꯥꯡ ꯂꯤꯂꯥ ꯀꯣꯝꯄꯤꯇꯤꯁꯟ ꯍꯥꯏꯕ ꯑꯃꯁꯨ ꯂꯩꯕꯅꯤꯅ ꯗꯥꯏꯔꯦꯛꯇꯔꯒꯁꯨ ꯂꯩꯅꯔꯦ ꯁꯨꯃꯥꯡ ꯂꯤꯂꯥ ꯇꯝꯕꯤꯕꯒꯤ ꯑꯣꯖꯥꯍꯣꯏꯒꯤ ꯃꯇꯝꯗꯨꯗꯅ ꯀꯔꯝꯕ ꯑꯣꯖꯥꯅ ꯇꯝꯃꯛꯄ ꯍꯥꯏꯕ ꯅꯨꯡꯉꯥꯏ ꯅꯨꯡꯉꯥꯏꯔꯕ ꯋꯥꯔꯤ ꯂꯩꯔꯒꯁꯨ ꯑꯩꯈꯣꯏ ꯑꯝꯇꯪ ꯇꯥꯖꯒꯦ
2: ꯑꯩꯈꯣꯏꯒꯤ ꯂꯤꯂꯥ ꯇꯝꯕꯤꯔꯛꯄ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ꯖꯥ ꯅꯤꯡꯊꯦꯝꯆꯥꯎ ꯑꯣꯏꯗꯅ ꯀꯩꯁꯥꯝ ꯄꯥꯠꯀꯤ ꯃꯃꯤꯡꯁꯦ ꯃꯌꯥꯝꯅ ꯃꯌꯨꯔ ꯗꯖꯥ ꯍꯥꯏꯔꯒ ꯃꯇꯝꯗꯨꯗ ꯌꯥꯝꯅ ꯁꯣꯜꯂꯦ ꯑꯩꯈꯣꯏꯒꯤ ꯑꯣꯖꯥꯁꯤ ꯑꯩꯈꯣꯏꯅ ꯇꯥꯏꯝ ꯏꯁꯇꯥꯔ ꯀꯠ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ꯗꯗꯤ ꯇꯥꯏꯝ ꯏꯁꯇꯥꯔꯗꯅꯤ ꯑꯩꯈꯣꯏꯅ ꯅꯣꯡꯃ ꯋꯥꯊꯣꯛꯀꯒ ꯍꯥꯏꯅ ꯕꯪꯒ꯭ꯂꯥꯗꯦꯁ ꯂꯥꯏꯐꯗꯤꯕꯤ ꯀꯥꯏꯅ ꯇꯧꯕ ꯃꯇꯝꯁꯤꯗꯩ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ꯖꯥ ꯃꯌꯨꯔ ꯗꯖꯥ ꯍꯥꯏꯁꯤꯅ ꯃꯌꯥꯝꯅ ꯅꯤꯡꯊꯦꯝꯆꯥꯎ ꯍꯥꯏꯔꯒꯁꯨ ꯈꯪꯅꯩ ꯂꯤꯂꯥ ꯇꯝꯕꯤꯕꯗꯁꯨ ꯈ꯭ꯋꯥꯏꯗꯒꯤ ꯐꯕ ꯅꯨꯄꯤꯒꯤ ꯔꯣꯜ ꯇꯧꯔꯦ ꯅꯨꯄꯤꯒꯤꯁꯤ ꯐꯖꯅ ꯇꯥꯛꯄ ꯉꯝꯕ ꯅꯤꯄꯥꯒꯤ ꯇꯧꯔꯦ ꯅꯤꯄꯥꯒꯤ ꯇꯥꯛꯄ ꯉꯝꯕ ꯑꯗꯨꯒꯨꯝꯕ ꯑꯣꯖꯥꯅꯤ ꯑꯣꯖꯥ ꯑꯍꯟꯁꯤꯅ ꯇꯝꯕꯤꯕ ꯂꯤꯂꯥꯗꯨꯅ ꯑꯍꯥꯟꯕ ꯑꯩꯈꯣꯏ ꯂꯤꯂꯥꯁꯤ ꯀꯨꯝꯃꯛꯑꯦ ꯍꯥꯏꯅ ꯍꯥꯏꯖꯇꯥꯔꯦ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ꯑꯩꯈꯣꯏ ꯇꯝꯃꯣꯏꯅ ꯈꯨꯝꯕꯈꯣꯏ ꯑꯩꯈꯣꯏ ꯇꯕꯤꯅꯣꯠꯈꯣꯏ ꯄꯨꯜꯂꯒ ꯅꯣꯔꯠ ꯏꯝꯐꯥꯜꯗ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ꯗꯗꯤ ꯊꯣꯏꯗꯣꯛꯄ ꯗꯥꯏꯔꯦꯛꯇꯔ ꯑꯃ ꯌꯥꯎꯗꯅ ꯗꯥꯏꯂꯣꯒꯁꯤ ꯑꯩꯈꯣꯏꯅ ꯏꯔꯒ ꯏꯊꯣꯛꯑꯒ ꯃꯥꯏ ꯃꯥꯏ ꯄꯥꯔꯠ ꯄꯥꯔꯠ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ꯅ ꯄꯥꯏꯅꯔꯒ ꯐꯥꯔ ꯃꯇꯝꯗꯨꯗ ꯗꯥꯏꯂꯣꯒꯁꯤ ꯇꯧꯅꯔꯒ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ꯒꯠꯂꯒ ꯃꯨꯕꯃꯦꯟꯠ ꯇꯧꯅꯔꯒ ꯑꯗꯨꯗꯒꯤ ꯂꯤꯂꯥꯁꯤ ꯇꯝ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ꯕꯁꯨ ꯑꯗꯨꯝ ꯌꯥꯎꯏ ꯗꯥꯏꯔꯦꯛꯁꯟ ꯇꯧꯕ ꯇꯥꯏꯝ ꯏꯁꯇꯥꯔꯗ ꯑꯣꯖꯥ ꯑꯍꯟꯁꯤꯅ ꯇꯧꯕꯤꯈꯤꯕ ꯂꯤꯂꯥ ꯃꯔꯤ ꯃꯉꯥ ꯑꯃ ꯀꯨꯝꯈ꯭ꯔꯦ ꯑꯔꯣꯏꯕꯗ ꯑꯩꯒꯤ ꯄꯨꯟꯁꯤꯒꯤ ꯂꯣꯏꯁꯜꯂꯛꯄ ꯂꯤꯂꯥꯒꯤ ꯄꯨꯟꯁꯤꯒꯤ ꯂꯥꯟ

0: ꯅꯣꯡꯃꯥꯏꯊꯦꯝ ꯐꯥꯍꯔꯤꯒꯤ ꯈꯨꯟꯁꯦꯗ ꯂꯥꯏꯁ꯭ꯔꯝ ꯖꯣꯒꯦꯁꯣꯔ ꯁꯤꯡꯅ ꯈꯟꯕ ꯀꯦꯜꯂꯕ ꯁꯝꯖꯤꯒꯤ ꯂꯩꯔꯥꯡꯅꯤ ꯑꯩꯈꯣꯏ ꯄꯨꯟꯅ ꯇꯝꯃꯤꯟꯅꯔꯦ ꯃꯈꯥ ꯆꯠꯊꯖꯔꯛꯄꯁꯤꯗꯤ ꯑꯣꯖꯥ ꯑꯩꯈꯣꯏ ꯑꯣꯖꯥꯁꯦ ꯁꯨꯃꯥꯡ ꯂꯤꯂꯥꯗ ꯄ꯭ꯔꯣꯐꯦꯁꯅꯦꯜ ꯑꯣꯏꯅ ꯆꯪꯁꯤꯜꯂ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ꯂꯤꯂꯥ ꯗꯣꯜ ꯀꯌꯥꯃꯨꯛꯀꯗꯤ ꯊꯦꯡꯅꯕꯤꯔꯛꯄ ꯑꯗꯨꯒ ꯃꯇꯝꯗꯨꯗ ꯀꯣ ꯑꯦꯛ ꯇꯧꯃꯤꯟꯅꯈꯤꯕ ꯃꯤꯑꯣꯏꯁꯤꯡ ꯀꯅꯥ ꯀꯅꯥ ꯀ ꯍꯥꯏꯕꯗꯣ ꯃꯗꯨꯒꯤ ꯋꯥꯔꯤꯗꯨꯁꯨ ꯈꯪꯕꯗ ꯁꯣꯏꯗꯅ ꯅꯨꯡꯉꯥꯏꯒꯅꯤ
1: ꯑꯩꯅ ꯁꯨꯃꯥꯡ ꯂꯤꯂꯥꯒꯤ ꯀꯩꯅꯣ ꯁ꯭ꯇꯦꯖꯇ ꯀꯨꯝꯖ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ꯅ ꯌꯥꯎꯖꯔꯛꯄꯗꯤ ꯑꯉꯥꯡ ꯑꯣꯏꯔꯤꯉꯩ ꯍꯔꯤꯆꯟꯗ꯭ꯔ ꯂꯤꯂꯥꯒꯤꯗ ꯌꯥꯎꯔꯝꯕ ꯑꯍꯟꯁꯤꯡꯗꯨꯗꯤ ꯂꯩꯈꯤꯗ꯭ꯔꯦ ꯍꯥꯏꯕ ꯇꯥꯔꯦ ꯑꯗꯨꯒ ꯍꯧꯖꯤꯛ ꯍꯧꯖꯤꯛꯁꯤꯗ ꯑꯍꯤꯡꯕꯗ ꯂꯩꯕꯤꯔꯤꯕꯁꯤ ꯃꯤ ꯃꯁꯤꯡ ꯌꯥꯝ ꯆꯠꯂꯛꯇ꯭ꯔꯦ ꯑꯌꯥꯝꯕ ꯇꯥꯍꯜꯂꯨꯛꯀꯤ ꯇꯥꯄꯤꯅꯣꯠ ꯃꯌꯥꯝ ꯖꯒꯁꯤꯡꯗ ꯀꯣ ꯍꯥꯏꯔꯒ ꯈꯪꯅꯕ ꯑꯌꯥꯝꯕꯗꯨ ꯂꯩꯈꯤꯗ꯭ꯔꯦ ꯃꯥꯒ ꯄꯨꯟꯖꯔꯛꯄ ꯑꯗꯒꯤ ꯍꯩꯉꯥꯡꯒꯤ ꯃꯌꯥꯝꯅ ꯊꯣꯏꯗꯣꯛ ꯍꯦꯟꯗꯣꯛꯅ ꯃꯁꯛ ꯈꯪꯕꯤꯔꯕ ꯃꯌꯥꯝꯒꯤ ꯑꯐꯥꯎꯕ ꯑꯥꯔꯇꯤꯁꯅꯦ ꯑꯩ ꯑꯌꯥꯝꯕ ꯑꯌꯦꯛꯄꯝꯒꯤ ꯇꯥꯃꯣ ꯏꯅꯥ ꯈꯨꯟꯕ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ꯗꯒꯤ ꯍꯩꯉꯥꯡꯗ ꯅꯨꯄꯤ ꯁꯥꯕꯗ ꯃꯃꯤꯡ ꯆꯠꯈꯤꯕ ꯃꯇꯝꯗꯨꯒꯤ ꯍꯥꯎꯁ ꯄꯨꯅꯕ ꯂꯤꯂꯥꯗꯨꯒꯤ ꯃꯃꯥ ꯀꯨꯝꯕꯤꯈꯤꯕ ꯇꯥꯏꯌꯦꯟꯖꯝꯒꯤ ꯔꯨꯄꯆꯟꯗ꯭ꯔ ꯍꯥꯏ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ꯍꯤꯡꯉꯤꯕꯗ ꯃꯣꯏ ꯏꯆꯤꯜ ꯏꯅꯥꯎ ꯈꯔꯁꯤ ꯌꯥꯝꯅ ꯅꯨꯡꯁꯤꯅꯕ ꯍꯦꯛ ꯄꯣꯛꯃꯤꯟꯅꯕ ꯏꯆꯤꯜ ꯏꯅꯥꯎ ꯑꯃꯒꯨꯝꯅ ꯑꯌꯥꯝꯕꯗꯧꯅ ꯈꯟꯂꯒ ꯂꯣꯏꯅꯖꯔꯛꯄ ꯊꯤꯟꯖꯔꯛꯄ ꯅꯨꯡꯁꯤꯖꯕ ꯉꯥꯛꯇꯅꯤ ꯃꯣꯏꯒ ꯊꯤꯟꯅꯕꯁꯤ ꯈ꯭ꯋꯥꯏꯗꯒꯤ ꯅꯨꯡꯉꯥꯏ ꯑꯗꯨꯒ ꯑꯃꯅ ꯍꯧꯖꯤꯛ ꯍꯧꯖꯤꯛꯁꯨ ꯍꯤꯡꯗꯅ ꯂꯩꯔꯤꯕ ꯂꯨꯋꯥꯡꯖꯝꯗ ꯃꯍꯥꯛ ꯑꯍꯥꯟꯕꯗꯗꯤ ꯑꯆꯥꯝꯕꯗꯤ ꯂꯩꯔꯝꯃꯅꯤ ꯍꯧꯖꯤꯛꯅ ꯂꯨꯋꯥꯡꯖꯝꯗ ꯍꯣꯡꯇꯣꯛꯑꯒ ꯂꯩꯔꯒ ꯂꯧꯁꯤꯒꯥꯝꯒꯤ ꯃꯒꯤꯖꯥꯂꯥꯏꯅ ꯑꯌꯥꯝꯕꯁꯦ ꯑꯍꯥꯟꯕꯗꯗꯤ ꯃꯥꯁꯨ ꯅꯨꯄꯤ ꯁꯥꯕꯤꯗ ꯑꯩꯈꯣꯏꯒꯤ ꯔꯥꯙꯥ ꯁꯥꯕꯤ ꯍꯥꯏꯅ ꯐꯥꯎꯈ꯭ꯔꯤꯕꯅꯤ ꯎꯟ ꯄꯣꯠ ꯂꯣꯡꯅꯝ ꯃꯅꯤ ꯃꯃꯧ ꯍꯥꯏꯕ ꯂꯤꯂꯥꯁꯤꯡꯁꯦ ꯅꯨꯄꯤꯒꯤ ꯔꯣꯜ ꯀꯨꯝꯈꯩ ꯀꯨꯝꯃꯝꯃꯒ ꯃꯇꯝꯗꯨꯗꯩꯗ ꯑꯃꯨꯛ ꯃꯥꯒ ꯑꯩꯒ ꯄꯨꯟꯁꯜꯂꯒ ꯃꯃꯩ ꯇꯥꯔꯛꯄꯗ ꯄꯨꯟꯁꯤ ꯂꯣꯏꯔꯝꯗꯥꯏꯗ ꯍꯥꯏꯕ ꯇꯥꯔꯦꯅꯦ ꯑꯗꯨ ꯇꯥꯏꯝ ꯏꯁꯇꯥꯔ ꯑꯥꯔꯇꯤꯁ ꯏꯌꯨꯅꯦꯅ ꯍꯥꯏꯕꯁꯤ ꯂꯧꯁꯤꯒꯥꯝꯒꯤ ꯑꯩꯒꯤ ꯑꯌꯥꯝꯕ ꯑꯃꯒꯤ ꯆꯥꯟꯁꯤꯒ ꯑꯩꯒ ꯇꯧꯔꯒ ꯄꯨꯟꯅ ꯂꯤꯡꯈꯠꯆꯔꯝꯕ ꯇꯥꯏꯝ ꯏꯁꯇꯥꯔꯁꯦ ꯂꯤꯡꯈꯠꯂꯝꯃꯒ ꯃꯇꯝꯗꯨꯗ ꯕꯪꯒ꯭ꯂꯥꯗꯦꯁ ꯂꯥꯏꯐꯗꯤꯕꯤ ꯅꯣꯡꯃꯒꯤ ꯋꯥꯊꯣꯛ ꯑꯁꯪꯕ ꯊꯔꯣ ꯀꯥ ꯍꯥꯏꯅ ꯇꯧꯏ ꯋꯥꯔꯛ ꯒꯨꯂꯤ ꯀꯥꯏꯅ ꯁꯥꯟꯅꯈꯤꯕ ꯂꯤꯂꯥ ꯃꯌꯥꯝ ꯑꯃ ꯂꯤꯂꯥ ꯃꯁꯤꯡ ꯈꯪꯗꯈꯩ ꯁꯥꯟꯅꯈ꯭ꯔꯕ ꯑꯌꯥꯝꯕꯁꯤꯡꯁꯤ ꯌꯥꯝꯅ ꯅꯨꯡꯁꯤꯅ ꯆꯥꯟꯅꯅ ꯂꯣꯏꯅ ꯃꯤꯟꯅꯔꯛꯄ ꯏꯆꯤꯜ ꯏꯅꯥꯎ ꯑꯌꯥꯝꯕ ꯉꯥꯛꯇꯅꯤ ꯍꯥꯏꯅ ꯑꯩ ꯍꯥꯏꯖꯒꯦ
0: ꯍꯣꯏ ꯑꯥꯔꯇꯤꯁ ꯍꯥꯏꯕꯁꯤꯃꯛꯇꯕꯨ ꯂꯣꯏꯅꯃꯛ ꯃꯊꯪ ꯑꯣꯏꯁꯦ ꯏꯆꯝ ꯆꯝꯖꯕ ꯁꯪꯅꯤꯡꯕ ꯃꯆꯨꯅ ꯁꯪꯕ ꯌꯥꯕ ꯍꯥꯏꯕ ꯇꯥꯔꯦ ꯐꯠꯇꯕꯗ ꯅꯠꯆꯗꯦꯀꯣ ꯍꯥꯏꯖꯔꯤꯁꯦ ꯌꯥꯝꯅ ꯂꯨꯕ ꯐꯖꯕ ꯏꯆꯝ ꯆꯝꯖꯕ ꯑꯗꯨꯒꯨꯝꯕ ꯊꯃꯣꯏ ꯆꯦꯟꯕ ꯃꯤꯑꯣꯏ ꯉꯥꯛꯇꯅꯤ ꯑꯗ ꯑꯣꯖꯥ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ꯍꯜ ꯑꯃ ꯑꯣꯏꯅ ꯈꯪꯖꯅꯤꯡꯉꯤꯁꯦ ꯁꯨꯃꯥꯡ ꯂꯤꯂꯥ ꯀꯣꯝꯄꯤꯇꯤꯁꯟꯁꯦ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ꯒꯤ ꯇꯧꯔꯛꯈꯤꯕ ꯀꯣꯝꯄꯤꯇꯤꯁꯟ ꯇꯧꯕꯁꯤꯅ ꯐꯩ ꯍꯥꯏꯕꯅ ꯈꯟꯕꯤꯕ꯭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ꯐꯠꯇꯦ ꯍꯥꯏꯅ ꯂꯧꯕ꯭ꯔꯥ ꯁꯤꯒꯤ ꯃꯇꯥꯡꯗꯗꯤ ꯑꯣꯖꯥꯒꯤ ꯀꯔꯤ ꯃꯣꯠ ꯊꯝꯕꯤꯅꯤꯡꯉꯤ
1: ꯁꯨꯃꯥꯡ ꯂꯤꯂꯥꯗ ꯀꯣꯝꯄꯤꯇꯤꯁꯟ ꯇꯧꯕꯁꯤ ꯐꯩ ꯍꯥꯏꯅ ꯑꯩ ꯂꯧꯖꯔꯦ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ꯉꯁꯥꯏꯒꯤ ꯂꯤꯂꯥꯗꯨꯒꯤ ꯑꯣꯏꯔꯛꯏꯕ ꯋꯥꯔꯤ ꯑꯗꯒꯤ ꯀꯨꯝꯃꯤꯕ ꯑꯦꯛꯇꯔ ꯑꯦꯛꯇ꯭ꯔꯦꯁ ꯃꯌꯥꯝꯁꯤꯡꯗꯨꯒꯤ ꯀꯩꯅꯣꯁꯤ ꯁꯨꯃꯥꯡ ꯂꯤꯂꯥꯒꯤ ꯐꯦꯁꯇꯤꯕꯦꯜꯁꯤ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ꯗꯩꯗ ꯐꯥꯔꯁ ꯇꯥꯔꯦ ꯁꯦꯀꯦꯟ ꯇꯥꯔꯦ ꯍꯥꯏꯕ ꯂꯤꯂꯥꯁꯤ ꯇꯣꯏꯅ ꯍꯥꯏꯕꯗꯤ ꯑꯣꯗꯤꯌꯦ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ꯚꯥꯕꯣꯛ ꯃꯌꯥꯝꯁꯤꯡꯁꯤꯅ ꯀꯧꯔꯒ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ꯐꯥꯔꯁ ꯁꯦꯀꯦꯟ ꯇꯥꯕ ꯂꯤꯂꯥꯁꯤ ꯌꯦꯡꯉꯤ ꯂꯤꯂꯥꯒꯤ ꯃꯍꯥꯎꯁꯤ ꯈꯪꯅ ꯑꯗꯒꯤꯗꯤ ꯃꯊꯪꯒꯤ ꯆꯍꯤꯗ ꯑꯃꯨꯛ ꯂꯤꯂꯥꯁꯤ ꯐꯦꯁꯇꯤꯕꯦꯜ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ꯐꯥꯔꯁ ꯇꯥꯔꯒ ꯁꯦꯀꯦꯟ ꯇꯥꯔꯒ ꯂꯤꯂꯥꯁꯤ ꯍꯦꯟꯅ ꯈꯣꯡꯖꯦꯜ ꯌꯥꯡꯅ ꯆꯠꯂꯤ ꯍꯥꯏꯕꯁꯤ ꯈꯪꯕꯅꯤꯅ ꯃꯍꯩ ꯃꯍꯩ ꯐꯥꯔꯁ ꯁꯦꯀꯦꯟꯁꯤ ꯇꯥꯅꯅꯕ ꯍꯣꯠꯅ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ꯗꯥꯏꯔꯦꯛꯁꯟ ꯄꯤꯔꯛꯄ ꯑꯐꯕ ꯗꯥꯏꯔꯦꯛꯇꯔ ꯌꯥꯎꯔꯛꯇꯕ ꯌꯥꯗꯦ ꯑꯥꯔꯇꯤꯁꯁꯤꯡꯁꯤ ꯐꯠꯇꯕ ꯌꯥꯗꯦ ꯈꯨꯗꯤꯡꯃꯛꯁꯤꯡꯁꯦ ꯆꯞ ꯃꯥꯟꯅꯅ ꯐꯝꯃꯤꯟꯅꯔꯛꯏꯕ ꯐꯒꯠ ꯂꯩꯕꯁꯤꯡꯁꯤ ꯑꯩ ꯁꯨꯃꯥꯡ ꯂꯤꯂꯥ ꯀꯝꯄꯤꯇꯤꯁꯟ ꯇꯧꯕꯒꯤ ꯐꯥꯔꯁ ꯁꯦꯀꯦꯟ ꯈꯜꯂꯛꯄꯗꯒꯤꯅꯤ ꯍꯥꯏꯅ ꯑꯩꯗꯤ ꯑꯩꯒꯤ ꯋꯥꯈꯜꯗꯗꯤ ꯑꯗꯨ ꯊꯝꯖꯕ ꯇꯥꯏ
0: ꯑꯗꯨꯒ ꯑꯣꯖꯥ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ꯀꯂꯥ ꯑꯦꯀꯥꯗꯃꯤꯅ ꯑꯥꯔꯇꯤꯁꯈꯩꯒꯤꯗꯃꯛꯇ ꯃꯇꯦꯡ ꯍꯥꯏꯖꯕ ꯇꯥꯔꯦ ꯁꯦꯜꯒꯤ ꯇꯦꯡꯕꯥꯡ ꯄꯤꯕꯒꯤ ꯑꯩꯈꯣꯏ ꯑꯗꯨꯒꯨꯝꯕ ꯀꯌꯥꯝꯁꯨ ꯇꯥꯖꯩ ꯉꯁꯤ ꯐꯥꯎꯕꯗꯗꯤ ꯑꯣꯖꯥꯁꯦ ꯀꯔꯤ ꯀꯔꯤ ꯑꯦꯋꯥꯔꯗꯀꯨꯝꯕ ꯑꯗꯨꯒ ꯁꯦꯜ ꯊꯨꯝꯒꯤ ꯐꯪꯈꯤꯕ ꯈꯣꯠꯈꯤꯕ ꯑꯗꯨꯒꯨꯝꯕꯒꯗꯤ ꯂꯩꯕꯤꯈ꯭ꯔꯦ
1: ꯐꯪꯈ꯭ꯔꯦ ꯑꯦꯋꯥꯔꯗ ꯑꯍꯨꯝꯕꯨ ꯁꯨꯈ꯭ꯔꯦ ꯍꯥꯏꯇꯥꯏ ꯑꯦꯋꯥꯔꯗꯁꯤ ꯏꯕꯣꯌꯥꯏꯃ ꯑꯃ ꯑꯦꯋꯥꯔꯗ ꯍꯥꯏꯁꯤꯅ ꯈ꯭ꯋꯥꯏꯒꯤ ꯑꯆꯧꯕ ꯁꯨꯃꯥꯡ ꯂꯤꯂꯥ ꯀꯥꯎꯟꯁꯤꯜꯅ ꯄꯤꯕ ꯑꯆꯧꯕ ꯑꯦꯋꯥꯔꯗꯅꯤ ꯏꯕꯣꯌꯥꯏꯃ ꯑꯦꯋꯥꯔꯗꯁꯤꯃ ꯐꯪꯖꯔꯦ ꯑꯗꯒꯤ ꯈꯔ ꯄꯤꯛꯄꯗ ꯕꯣꯔꯤ ꯑꯦꯋꯥꯔꯗ ꯍꯥꯏꯅ ꯑꯃ ꯐꯪꯖꯈ꯭ꯔꯦ ꯑꯗꯒꯤ ꯂꯩꯈꯤꯗ꯭ꯔꯕ ꯑꯩꯒ ꯖꯨꯒꯦꯁꯣꯔ ꯆꯩꯇꯩ ꯁꯥꯕ ꯇꯥꯏꯌꯦꯜꯒꯤꯁꯦ ꯃꯥꯒꯤꯁꯨ ꯑꯦꯋꯥꯔꯗ ꯃꯆꯥ ꯑꯃꯒ ꯇꯧꯔꯒ ꯑꯦꯋꯥꯔꯗ ꯑꯍꯨꯝꯗꯤ ꯑꯩ ꯁꯨꯃꯥꯡ ꯂꯤꯂꯥꯁꯤꯒꯤ ꯑꯣꯏꯅ ꯑꯦꯋꯥꯔꯗ ꯑꯍꯨꯝꯗꯤ ꯑꯩ ꯐꯪꯖꯈ꯭ꯔꯦ ꯍꯥꯏ
0: ꯑꯣꯖꯥꯕꯨ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ꯄꯤꯕꯅꯤ ꯍꯥꯏꯅ ꯂꯧꯖꯒꯦ ꯑꯗꯨꯒ ꯑꯣꯖꯥꯅ ꯁꯨꯃꯥꯡ ꯂꯤꯂꯥ

0: 孙敏啊，
1: 孙敏啊，来的把妈妈醒醒啊，谁人你害的不是孙敏呢？我可是那不然，他欺负大儿子的，还用家人出人跑不得，爱不明智的气候人呢？哈达巴勇阿恩巴耶我嘎比巴妈妈快些是你害得那雷克人呢还应的嘎波的真拉嘎一摸浪的推比多那那木等我下路的嘎一摸推比落一路卡路路妈妈心里忙个碰的，一摸浪脸心内落。妈妈心里阿木个个哈老不多，但把用的俺俺不能哎，阿木等不的哈老哈老，搞不来把这小路。

0: ꯆꯥꯀꯨꯃꯥꯏꯕꯨ ꯄꯥꯟꯖꯤꯜ ꯇꯔꯨꯛ ꯑꯃꯗ ꯊꯣꯏꯈ꯭ꯔꯦ꯫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ꯑꯇꯣꯞꯄ ꯃꯦꯠꯁ ꯑꯃꯗꯅ ꯆꯋꯥꯅꯥꯃꯩ ꯈꯨꯂꯦꯟꯅ ꯆꯋꯥꯅꯥꯃꯩ ꯈꯨꯅꯧ ꯄꯥꯟꯖꯤꯜ ꯃꯉꯥ ꯑꯃꯗ ꯊꯣꯏꯈꯤ꯫ 22 ꯁꯨꯕ ꯀꯦ.ꯀꯦ. ꯃꯦꯃꯣꯔꯤꯌꯦꯜ ꯐꯥꯔꯁ ꯗꯤꯚꯤꯖꯟ ꯐꯨꯠꯕꯣꯜ ꯇꯣꯔꯅꯥꯃꯦꯟꯠ 2023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 ꯑꯃꯗ ꯑꯦꯁ.ꯑꯦꯐ.ꯁꯤ. ꯁꯣꯔꯥꯅ ꯗꯤ.ꯋꯥꯏ.ꯑꯦ. ꯑꯦꯂꯥꯡ ꯈꯥꯡꯄꯣꯛꯄꯤꯕꯨ ꯄꯥꯟꯖꯤꯜ 4-2 ꯊꯣꯏꯈ꯭ꯔꯦ꯫ ꯑꯇꯣꯞꯄ ꯃꯦꯠꯁ ꯑꯃꯗꯅ ꯌꯨ.ꯕꯤ.ꯑꯦꯁ.ꯑꯦ. ꯃꯟꯇꯛꯅ ꯄꯤ.ꯑꯦꯐ.ꯁꯤ. ꯇꯣꯛꯄ ꯆꯤꯡꯕꯨ ꯄꯥꯟꯖꯤꯜ ꯑꯍꯨꯝ ꯑꯃꯗ ꯊꯣꯏꯈꯤ꯫ ꯑꯍꯨꯝ ꯁꯨꯕ ꯗꯤ.ꯖꯤ.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 ꯍꯣꯀꯤ ꯀꯞ 2023ꯀꯤ ꯉꯁꯤ ꯈꯨꯃꯟ ꯂꯝꯄꯥꯛ ꯍꯣꯀꯤ ꯁ꯭ꯇꯦꯗꯤꯌꯝ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ꯍꯣꯀꯤ ꯌꯨꯅꯤꯌꯟ ꯂꯥꯏꯔꯤꯛ ꯏꯪꯕꯝ ꯂꯩꯀꯥꯏ ꯑꯃꯁꯨꯡ ꯑꯦꯝ.ꯄꯤ.ꯑꯦꯁ.ꯁꯤ. ꯃꯅꯤꯄꯨꯔ ꯄꯨꯂꯤꯁ ꯄꯥꯟꯖꯤꯜ ꯑꯍꯨꯝ ꯑꯍꯨꯝ ꯆꯟꯅꯗꯨꯅ ꯗ꯭ꯔꯣ ꯑꯣꯏꯈ꯭ꯔꯦ꯫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ꯑꯇꯣꯞꯄ ꯃꯦꯠꯁꯁꯤꯡꯗꯅ ꯃꯩꯔꯥꯕꯥꯁꯤꯈꯣꯡꯅ ꯋꯥꯏ.ꯁꯤ.ꯁꯤ.ꯑꯥꯏ.ꯁꯤ. ꯑꯍꯜꯂꯨꯄꯨ ꯄꯥꯟꯖꯤꯜ ꯅꯤꯄꯥꯟ ꯑꯅꯤ ꯑꯃꯁꯨꯡ ꯇꯤ.ꯍꯩꯆ.ꯑꯦ. ꯊꯧꯕꯥꯜꯅ ꯋꯥꯏ.ꯁꯤ.ꯁꯤ.ꯑꯥꯏ.ꯁꯤ. ꯑꯍꯜꯂꯨꯄꯨ ꯄꯥꯟꯖꯤꯜ ꯇꯔꯨꯛ ꯑꯅꯤꯗ ꯊꯣꯏꯈꯤ꯫ ꯁꯨꯅꯤ꯫
1: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ꯃꯍꯩꯔꯣꯏꯁꯤꯡꯅ ꯃꯃꯜ ꯌꯥꯝꯂꯕ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ꯇꯥꯟꯁꯤꯟꯗꯨꯅ ꯔꯥꯖ꯭ꯌ ꯑꯁꯤꯕꯨ ꯁꯥꯒꯠ ꯍꯟꯕꯗ ꯊꯧꯗꯥꯡ ꯂꯧꯅꯕ ꯑꯥꯄꯤꯜ ꯇꯧꯔꯤ꯫ ꯂꯩꯕꯥꯛ ꯁꯤꯟꯕ ꯊꯨꯡꯅ ꯆꯠꯊꯔꯤꯕ ꯁꯦꯕꯥ ꯁꯪꯀꯜꯞ ꯑꯚꯤꯌꯥꯟ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ꯊꯧꯔꯝ ꯀꯌꯥ ꯄꯥꯡꯊꯣꯛꯂꯤ꯫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ꯏꯝꯐꯥꯜ ꯏꯁ ꯖꯤꯂꯥꯒꯤ ꯁꯩꯖꯥꯡ ꯆꯩꯔꯥꯎ ꯆꯤꯡꯗꯒꯤ ꯀꯨꯆꯨ ꯀꯨꯂꯥꯏ ꯀꯌꯥ ꯐꯥꯒꯠꯂꯤ꯫ ꯁꯦꯜ ꯊꯨꯝ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ꯍꯥꯏꯔꯤ ꯄꯕ꯭ꯂꯤꯛ ꯁꯦꯛꯇꯔ ꯕꯦꯡꯛ ꯑꯃꯁꯨꯡ ꯔꯤꯖꯅꯦꯜ ꯔꯨꯔꯦꯜ ꯕꯦꯡꯛ ꯄꯨꯝꯅꯃꯛ ꯊꯥ ꯑꯁꯤꯒꯤ ꯀꯨꯟꯇꯔꯦꯠ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ꯇ ꯊꯣꯡ ꯍꯥꯡꯒꯅꯤ ꯑꯃꯁꯨꯡ ꯖꯄꯥꯟ ꯑꯦꯁꯤꯌꯟ ꯒꯦꯝꯁꯇ ꯋꯨꯁꯨ ꯁꯨꯟꯗꯥꯗ ꯏꯚꯦꯟꯠꯇ ꯅꯥꯎꯔꯦꯝ ꯔꯣꯁꯤꯕꯤꯅꯥꯟ ꯗꯦꯕꯤꯅ ꯂꯨꯄꯥꯒꯤ ꯇꯀꯃꯥꯟ ꯂꯧꯔꯛꯂꯤ꯫ ꯄꯥꯎ ꯂꯣꯏꯖꯔꯦ꯫
2: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ꯄꯨꯡꯐꯝꯁꯤꯗ ꯄꯨꯖꯔꯛꯂꯤ ꯄꯨꯋꯥꯔꯤꯒꯤ ꯏꯆꯦꯜꯂꯛꯇ ꯍꯩꯒ꯭ꯔꯨ ꯍꯤꯗꯣꯡꯕ ꯑꯏꯕ ꯅꯥꯎꯔꯣꯏꯕꯝ ꯏꯟꯗ꯭ꯔꯃꯅꯤ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ꯂꯤꯕꯁꯤꯡ ꯔꯥꯖꯀꯨꯃꯥꯔ ꯂꯣꯀꯤꯁꯅꯥ ꯑꯃꯗꯤ ꯅꯤꯡꯊꯧꯖꯝ ꯂꯦꯝꯕꯤꯁꯅꯥ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ꯑꯙꯤꯀꯥꯔꯤ ꯃꯌꯨꯝ ꯒꯤꯠ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ꯇꯦꯡꯕꯥꯡꯕꯅ ꯁꯪꯂꯥꯛꯄꯝ ꯗꯦꯕ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ꯂꯩꯖꯔꯦ ꯄꯨꯋꯥꯔꯤꯒꯤ ꯏꯆꯦꯜꯂꯛꯇ ꯍꯩꯒ꯭ꯔꯨ ꯍꯤꯗꯣꯡꯕ꯫

0: ꯑꯗꯨꯕꯨ ꯃꯇꯣꯟ ꯏꯕꯨꯡꯉꯣ ꯑꯅꯟꯇꯁꯥꯏ ꯃꯟꯇ꯭ꯔꯤ ꯄꯨꯟꯁꯤꯕ ꯅꯣꯡꯄꯣꯛ ꯂꯩꯔꯤ ꯈꯣꯝꯕꯗ ꯄꯤꯗꯨꯅ ꯁꯦꯕꯥ ꯆꯠꯍꯟꯈꯤ꯫
1: ꯈ꯭ꯔꯤꯁꯇꯥꯕꯇ 1987ꯒꯤ ꯃꯦꯔꯥ ꯊꯥꯒꯤ 12 ꯅꯤꯄꯥꯟꯕ ꯂꯩꯄꯥꯛ ꯄꯣꯛꯄ ꯅꯨꯃꯤꯠꯇ ꯂꯪꯊꯕꯥꯟꯒꯤ ꯁꯅꯥ ꯀꯣꯅꯨꯡꯗꯒꯤ ꯈ꯭ꯋꯥꯏꯄꯥꯅꯥꯒꯤ ꯁꯒꯣꯜꯕꯟꯗ ꯂꯩꯕ ꯑꯅꯟꯇꯁꯥꯏ ꯄꯨꯟꯁꯤꯕꯒꯤ ꯂꯩꯐꯝꯗ ꯁꯤꯔꯤ ꯕꯤꯖꯣꯏꯅꯥꯊ ꯒꯣꯕꯤꯟꯗꯕꯨ ꯂꯦꯡꯊꯔꯛꯂꯒ ꯂꯥꯏꯁꯪ ꯃꯅꯨꯡꯗ ꯂꯦꯡꯁꯤꯟꯗ꯭ꯔꯤꯉꯩꯒꯤ ꯃꯃꯥꯡꯗ ꯍꯤꯊꯛꯇ ꯂꯦꯡꯈꯠꯇꯨꯅ ꯍꯧꯅꯕꯤ ꯀꯥꯏꯗꯅ ꯊꯥꯡꯒ ꯄꯥꯠꯇ ꯍꯩꯀ꯭ꯔꯨ ꯍꯤꯗꯣꯡꯕꯒꯤ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ꯂꯕ ꯃꯇꯨꯡ ꯂꯥꯏꯁꯪ ꯃꯅꯨꯡꯗ ꯂꯦꯡꯁꯤꯜꯂꯒ ꯁꯦꯕꯥ ꯆꯠꯄ ꯍꯧꯈꯤ꯫ ꯃꯊꯪꯒꯤ ꯀꯨꯝ ꯑꯣꯜꯂꯛꯄꯗ ꯃꯇꯣꯟ ꯏꯕꯨꯡꯉꯣ ꯑꯅꯟꯇꯁꯥꯏꯒ ꯚꯩꯒꯆꯟꯗ꯭ꯔꯒ ꯇꯥꯟꯅꯔꯒ ꯂꯥꯡꯕꯟꯒꯤ 12 ꯅꯤꯄꯥꯟꯕ ꯅꯨꯃꯤꯠꯇ ꯍꯩꯀ꯭ꯔꯨ ꯍꯤꯗꯣꯡꯕꯒꯤ ꯊꯧꯔꯝ ꯑꯁꯤ ꯄꯥꯡꯊꯣꯛꯈꯤ꯫ ꯃꯁꯤꯒꯤ ꯃꯇꯨꯡ ꯆꯍꯤ ꯈꯨꯗꯤꯡꯒꯤ ꯂꯦꯞꯇꯅ ꯉꯁꯤ ꯐꯥꯎꯕ ꯂꯥꯡꯕꯟꯒꯤ 12 ꯅꯤꯄꯥꯟꯕꯗ ꯀꯨꯝꯍꯩ ꯑꯁꯤ ꯄꯥꯡꯊꯣꯛꯇꯨꯅ ꯂꯥꯛꯂꯤ꯫
0: ꯍꯩꯀ꯭ꯔꯨ ꯍꯤꯗꯣꯡꯕꯒꯤ ꯊꯧꯔꯝꯗ ꯄꯥꯡꯊꯣꯛꯂꯤꯕ ꯍꯤꯌꯥꯡ ꯇꯥꯟꯅꯕꯒꯤ ꯀꯨꯝꯍꯩ ꯄꯥꯡꯊꯣꯛꯐꯝ ꯑꯣꯏꯔꯤꯕ ꯊꯥꯡꯒꯄꯥꯠ ꯑꯁꯤ ꯍꯥꯟꯅ ꯇꯨꯕꯤ ꯏꯔꯦꯟ ꯀꯧꯔꯝꯕꯗꯒꯤ ꯀꯣꯟꯅ ꯃꯣꯏꯔꯥꯡ ꯂꯩꯃ ꯊꯥꯡꯒꯄꯥꯠ ꯍꯥꯏꯅ ꯃꯃꯤꯡ ꯑꯣꯟꯈꯤ꯫ ꯊꯥꯡꯒꯄꯥꯠ ꯑꯁꯤꯒꯤ ꯃꯃꯤꯡ ꯃꯣꯏꯔꯥꯡ ꯂꯩꯃ ꯊꯥꯡꯒꯄꯥꯠ ꯍꯥꯏꯅ ꯅꯧꯅ ꯃꯃꯤꯡ ꯊꯣꯟꯈꯤꯕꯒꯤ ꯅꯨꯡꯒꯤ ꯑꯣꯏꯕ ꯋꯥꯔꯣꯜꯗꯤ
1: ꯚꯩꯒꯆꯟꯗ꯭ꯔꯅ ꯅꯤꯡꯊꯧ ꯑꯣ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ꯋꯥꯅ ꯃꯅꯤꯄꯨꯔꯗ ꯂꯥꯟ ꯇꯥꯔꯛꯇꯨꯅ ꯑꯋꯥ ꯂꯥꯟꯒꯥꯏ ꯅꯪꯈꯤ꯫ ꯈꯦꯂꯩ ꯅꯨꯡꯅꯥꯡ ꯇꯦꯜꯍꯩꯕꯅ ꯃꯆꯥꯅꯨꯄꯤ ꯁꯤꯖ ꯁꯝꯖꯃꯅꯤꯕꯨ ꯑꯋꯥ ꯅꯤꯡꯊꯧ ꯁꯤꯟꯕꯤꯌꯨ ꯁꯤꯟꯗ ꯊꯥꯖꯗꯨꯅ ꯉꯥꯏꯁꯦꯟ ꯑꯣꯏꯅꯔꯒ ꯃꯣꯏꯔꯥꯡꯗ ꯀꯣꯅꯨꯡ ꯑꯣꯏꯗꯨꯅ ꯃꯅꯤꯄꯨꯔꯒꯤ ꯑꯁꯨꯞꯄ ꯅꯤꯡꯊꯧ ꯑꯣꯏꯗꯨꯅ ꯄꯥꯜꯍꯧꯈꯤ꯫ ꯂꯣꯏꯅꯅ ꯚꯩꯒꯆꯟꯗ꯭ꯔꯒꯤ ꯃꯇꯣꯟ ꯏꯕꯨꯡꯉꯣ ꯑꯅꯟꯇꯁꯥꯏꯕꯨ ꯀꯣꯏꯊꯤ ꯊꯤꯔꯒ ꯐꯥꯗꯨꯅ ꯃꯣꯏꯔꯥꯡꯒꯤ ꯀꯩꯁꯨꯝꯁꯪꯗ ꯊꯝꯈꯤ꯫
0: ꯈꯦꯂꯩ ꯅꯨꯡꯅꯥꯡ ꯇꯦꯜꯍꯩꯕꯅ ꯑꯋꯥ ꯂꯩꯄꯥꯛꯇ ꯆꯠꯈ꯭ꯔꯤꯉꯩ ꯑꯅꯟꯇꯁꯥꯏꯕꯨ ꯃꯁꯦꯝ ꯏꯕꯦꯝꯃ ꯃꯣꯏꯔꯥꯡ ꯂꯩꯃ ꯋꯥꯉꯝꯂꯣꯟ ꯁꯦꯟꯕꯤ ꯃꯨꯋꯥꯎ ꯂꯥꯟꯊꯥꯕꯤꯅ ꯀꯩꯁꯨꯝꯁꯪꯗꯒꯤ ꯊꯥꯗꯣꯛꯄꯤꯔꯛꯈꯤ꯫ ꯃꯁꯤꯒꯤ ꯃꯇꯨꯡ ꯃꯍꯥꯔꯥꯖ ꯚꯩꯒꯆꯟꯗ꯭ꯔꯅ ꯃꯅꯤꯄꯨꯔꯗ ꯍꯜꯂꯛꯂꯕꯗ ꯑꯅꯟꯇꯁꯥꯏꯒ ꯁꯉꯥꯏꯊꯦꯟꯗ ꯎꯅꯔꯒ ꯃꯣꯏꯔꯥꯡꯗ ꯂꯥꯟꯗꯥꯗꯨꯅ ꯃꯣꯏꯔꯥꯡ ꯂꯩꯄꯥꯛ ꯀꯥꯡꯈꯨꯡ ꯆꯥꯏꯅ ꯊꯨꯒꯥꯏꯈꯤ꯫ ꯃꯣꯏꯔꯥꯡ ꯂꯩꯃꯕꯨ ꯐꯥꯗꯨꯅ ꯄꯨꯈꯠꯂꯛꯂꯒ ꯈꯨꯔꯈꯨꯜꯗ ꯂꯩꯍꯟꯈꯤ꯫
1: ꯑꯅꯟꯇꯁꯥꯏ ꯄꯨꯟꯁꯤꯕꯅ ꯆꯤꯔ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ꯄꯥꯡꯕꯤꯗꯨꯅ ꯃꯣꯏꯔꯥꯡꯒꯤ ꯀꯩꯁꯨꯝꯁꯪꯗꯒꯤ ꯊꯥꯗꯣꯛꯄꯤꯔꯛꯈꯤꯕꯤ ꯃꯆꯦꯝꯁꯤꯖ ꯃꯣꯏꯔꯥꯡ ꯂꯩꯃꯕꯨ ꯈꯛ ꯀꯥꯎꯕ ꯉꯝꯈꯤꯗꯦ꯫ ꯃꯔꯝ ꯑꯁꯤꯅ ꯑꯅꯟꯇꯁꯥꯏ ꯄꯨꯟꯁꯤꯕꯅ ꯃꯆꯦꯝ ꯏꯕꯦꯝꯃꯕꯨ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ꯇꯨꯅ ꯑꯃꯗꯤ ꯃꯍꯥꯛꯀꯤ ꯇꯧꯕꯤꯃꯜ ꯈꯪꯕ ꯎꯠꯄ ꯑꯣꯏꯅ ꯍꯥꯟꯅ ꯇꯨꯕꯤ ꯏꯔꯦꯟ ꯀꯧꯔꯝꯕ ꯕꯤꯖꯣꯏ ꯒꯣꯕꯤꯟꯗꯒꯤ ꯊꯥꯡꯒꯄꯥꯠ ꯑꯁꯤꯕꯨ ꯃꯣꯏꯔꯥꯡ ꯂꯩꯃ ꯊꯥꯡꯒꯄꯥꯠ ꯍꯥꯏꯅ ꯅꯧꯅ ꯃꯃꯤꯡ ꯊꯣꯟꯈꯤ꯫
0: ꯍꯩꯀ꯭ꯔꯨ ꯍꯤꯗꯣꯡꯕ ꯍꯥꯏꯕ ꯀꯨꯝꯍꯩ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ꯃꯄꯨꯡ ꯑꯣꯏꯕ ꯊꯧꯔꯝ ꯑꯁꯤ ꯑꯅꯤꯅꯤꯤ ꯑꯃꯅ ꯁ꯭ꯔꯤ ꯕꯤꯖꯣꯏꯅꯥꯊ ꯒꯣꯕꯤꯟꯗ ꯑꯃꯁꯨꯡ ꯔꯥꯁꯦꯁ꯭ꯋꯔꯤ ꯑꯅꯤꯕꯨ ꯏꯔꯥꯠ ꯊꯧꯅꯤ ꯇꯧꯕꯒ ꯃꯔꯤ ꯂꯩꯅꯕ ꯊꯧꯔꯝꯅꯤ꯫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ꯊꯧꯔꯝ ꯑꯃꯅ ꯂꯩꯕꯥꯛ ꯃꯤꯌꯥꯝꯒꯤ ꯅꯨꯡꯉꯥꯏꯔꯕ ꯃꯤꯠꯀꯤ ꯀꯨꯝꯍꯩ ꯍꯤꯌꯥꯡ ꯇꯥꯟꯅꯕꯒꯤ ꯊꯧꯔꯝꯅꯤ꯫
1: ꯑꯍꯥꯟꯕꯒꯤ ꯁ꯭ꯔꯤ ꯕꯤꯖꯣꯏꯅꯥꯊ ꯒꯣꯕꯤꯟꯗ ꯑꯃꯁꯨꯡ ꯔꯥꯁꯦꯁ꯭ꯋꯔꯤ ꯑꯅꯤꯒ ꯃꯔꯤ ꯂꯩꯅꯕ ꯂꯥꯏꯒꯤ ꯊꯧꯔꯝꯗ ꯍꯤ ꯇꯥꯟꯅꯒꯗꯕ ꯅꯨꯃꯤꯠꯀꯤ ꯃꯃꯥꯡ ꯅꯣꯡꯃ ꯋꯥꯠꯂꯤꯉꯩꯒꯤ ꯅꯣꯡꯉꯥꯜꯂꯝꯗꯥꯏ ꯇꯨ ꯎ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ꯉꯥꯟꯊꯛ ꯇꯦꯡꯅꯧ ꯁꯥꯕꯒꯤ ꯃꯅꯨꯡꯗ ꯁꯅꯥ ꯀꯣꯟꯌꯥꯏ ꯂꯨꯄꯥ ꯀꯣꯟꯌꯥꯏ ꯍꯥꯞꯂꯒ ꯍꯤꯌꯥꯡ ꯇꯥꯟꯅꯕꯗ ꯍꯤ ꯇꯣꯡꯒꯗꯧꯔꯤꯕ ꯍꯥꯏꯕꯗꯤ ꯇꯦꯡꯃꯥꯏ ꯂꯦꯞꯀꯗꯧꯔꯤꯕ ꯃꯤꯁꯛ ꯑꯅꯤ ꯑꯗꯨꯅ ꯕꯤꯖꯣꯏ ꯒꯣꯕꯤꯟꯗꯗ ꯀꯠꯀꯅꯤ, ꯂꯣꯏꯅꯅ ꯍꯤꯌꯥꯡ ꯂꯝꯖꯦꯜꯗ ꯊꯣꯏꯕ ꯑꯣꯏꯍꯟꯕꯤꯌꯨ ꯍꯥꯏꯅ ꯅꯤꯖꯒꯅꯤ꯫
0: ꯍꯤ ꯇꯥꯟꯅꯒꯗꯕ ꯅꯨꯃꯤꯠꯇꯅ ꯍꯩꯀ꯭ꯔꯨ ꯆꯥꯝꯃꯒ ꯅꯤꯄꯥꯟꯅ ꯃꯔꯛ ꯃꯔꯛꯇ ꯍꯨꯞ ꯃꯄꯣꯞ ꯑꯃꯃꯝꯅ ꯈꯜꯂꯒ ꯂꯦꯡꯕ ꯄꯔꯦꯡ ꯑꯃꯒ ꯈꯨꯠꯅ ꯈꯣꯛꯄ ꯆꯦꯡ ꯃꯔꯨ ꯆꯥꯝꯃꯒ ꯅꯤꯄꯥꯟꯅ ꯂꯦꯡꯕ ꯄꯔꯦꯡ ꯑꯃꯒ ꯄꯔꯦꯡ ꯑꯅꯤ ꯑꯁꯤ ꯁ꯭ꯔꯤ ꯕꯤꯖꯣꯏ ꯒꯣꯕꯤꯟꯗꯗ ꯀꯠꯀꯅꯤ꯫ ꯇꯦꯡꯃꯥꯏ ꯂꯦꯞꯄ ꯑꯅꯤ ꯑꯗꯨꯒꯤ ꯃꯅꯨꯡꯗ ꯀꯔꯝꯕꯗ ꯍꯩꯀ꯭ꯔꯨ ꯄꯔꯦꯡ ꯅꯠꯇ꯭ꯔꯒ ꯆꯦꯡ ꯄꯔꯦꯡ ꯁꯤꯒꯅꯤ ꯍꯥꯏꯕꯒꯤ ꯋꯥꯐꯝꯗꯤ ꯍꯩꯀ꯭ꯔꯨ ꯍꯤꯗꯣꯡꯕ ꯅꯨꯃꯤꯠ ꯑꯗꯨꯒꯤ ꯄꯨꯡꯐꯝ ꯈꯦꯟꯐꯝ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ꯂꯦꯞꯀꯅꯤ꯫
1: ꯍꯩꯀ꯭ꯔꯨ ꯍꯤꯗꯣꯡꯕ ꯅꯨꯃꯤꯠꯇ ꯍꯤ ꯂꯝꯖꯦꯜ ꯇꯥꯟꯅꯗ꯭ꯔꯤꯉꯩꯒꯤ ꯃꯃꯥꯡꯗ ꯍꯤ ꯑꯅꯤ ꯈꯥꯕꯛ ꯂꯥꯛꯂꯒ ꯃꯗꯨꯒꯤ ꯃꯊꯛꯇ ꯁ꯭ꯔꯤ ꯕꯤꯖꯣꯏ ꯒꯣꯕꯤꯟꯗ ꯑꯃꯗꯤ ꯔꯥꯁꯦꯁ꯭ꯋꯔꯤ ꯏꯕꯨꯡꯉꯣ ꯏꯕꯦꯝꯃ ꯑꯅꯤ ꯂꯦꯡꯈꯠꯂꯒ ꯊꯥꯡꯒꯄꯥꯠ ꯑꯗꯨꯒꯤ ꯍꯤꯗꯦꯟ ꯇꯥꯐꯝ ꯈꯨꯗꯤꯡꯗ ꯂꯦꯡꯒꯅꯤ꯫ ꯃꯁꯤꯕꯨ ꯂꯝ ꯌꯦꯡꯕ ꯂꯦꯡꯕ ꯍꯥꯏꯅ ꯈꯪꯅꯩ꯫ ꯂꯝ ꯌꯦꯡꯕ ꯂꯦꯡꯕ ꯂꯣꯏꯔꯕ ꯃꯇꯨꯡ ꯈꯥꯕꯛ ꯂꯥꯛꯄ ꯍꯤ ꯑꯗꯨ ꯊꯥꯡꯒꯄꯥꯠꯀꯤ ꯅꯣꯡꯄꯣꯛ ꯆꯤꯡꯈꯩ ꯄꯥꯡꯕꯔꯣꯝꯗ ꯍꯤ ꯊꯥꯡꯗꯨꯅ ꯂꯩꯒꯅꯤ꯫
0: ꯑꯁꯨꯝꯅ ꯍꯤ ꯊꯥꯡꯗꯨꯅ ꯂꯩꯔꯕ ꯃꯇꯝꯗ ꯍꯤꯌꯥꯡ ꯇꯥꯟꯅꯕꯒꯤ ꯊꯧꯔꯝꯗ ꯇꯦꯡꯃꯥꯏ ꯂꯦꯞꯀꯗꯧꯔꯤꯕ ꯃꯤꯑꯣꯏ ꯑꯅꯤ ꯑꯗꯨꯅ ꯃꯥꯒꯤ ꯃꯥꯒꯤ ꯍꯤꯒꯥꯁꯪꯗꯒꯤ ꯍꯤ ꯍꯣꯟꯅꯔꯛꯂꯒ ꯈꯥꯕꯛ ꯂꯥꯛꯄ ꯍꯤꯗ ꯐꯝꯗꯦꯡꯂꯤꯕ ꯁ꯭ꯔꯤ ꯕꯤꯖꯣꯏꯅꯥꯊ ꯒꯣꯕꯤꯟꯗ ꯑꯃꯁꯨꯡ ꯔꯥꯁꯦꯁ꯭ꯋꯔꯤ ꯏꯕꯨꯡꯉꯣ ꯏꯕꯦꯝꯃ ꯑꯅꯤꯗ ꯑꯊꯦꯟꯄꯣꯠ ꯀꯠꯀꯅꯤ꯫ ꯏꯕꯨꯡꯉꯣ ꯏꯕꯦꯝꯃ ꯑꯅꯤꯗ ꯑꯊꯦꯟꯄꯣꯠ ꯀꯠꯇꯨꯅ ꯈꯨꯔꯨꯝꯖꯔꯕꯗ ꯁ꯭ꯔꯤ ꯕꯤꯖꯣꯏꯅꯥꯊ ꯒꯣꯕꯤꯟꯗꯒꯤ ꯉꯛꯁꯝꯗ ꯁꯤꯕ ꯍꯩꯀ꯭ꯔꯨ ꯄꯔꯦꯡ ꯑꯃꯁꯨꯡ ꯆꯦꯡ ꯄꯔꯦꯡ ꯑꯅꯤ ꯅꯤ ꯑꯗꯨ ꯇꯦꯡꯃꯥꯏ ꯂꯦꯞꯄ ꯑꯅꯤꯒꯤ ꯉꯛꯁꯝꯗ ꯂꯥꯏꯒꯤ ꯂꯩꯃꯟ ꯑꯣꯏꯅ ꯑꯃꯃꯝ ꯁꯤꯕꯤꯒꯅꯤ꯫ ꯃꯁꯤꯒꯤ ꯃꯇꯨꯡ ꯇꯦꯡꯃꯥꯏ ꯂꯦꯞꯀꯗꯧ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ꯗꯨ ꯃꯥꯒꯤ ꯃꯥꯒꯤ ꯍꯤꯒꯥꯁꯪꯗ ꯉꯥꯏꯍꯥꯛ ꯉꯥꯏꯍꯥꯛ ꯄꯣꯊꯥꯅꯔꯒ ꯍꯤ ꯇꯥꯟꯅꯕ ꯍꯧꯅꯅꯕ ꯁꯦꯝ ꯁꯥꯟꯅꯒꯅꯤ, ꯂꯣꯏꯅꯅ ꯇꯥꯟꯅ ꯍꯤ ꯑꯅꯤꯃꯛ ꯍꯤꯊꯥꯐꯝ ꯇꯥꯟꯅ ꯍꯣꯟꯊꯔꯒ ꯍꯤ ꯇꯥꯟꯅꯕ ꯍꯧꯒꯅꯤ꯫

ꯍꯧꯖꯤꯛ ꯇꯥꯕꯤꯔꯦ ꯄꯨꯋꯥꯔꯤꯒꯤ ꯏꯆꯦꯜꯂꯛꯇ ꯍꯩꯀ꯭ꯔꯨ ꯍꯤꯗꯣꯡꯕ ꯏꯕꯤꯔꯛꯄ ꯅꯥꯎꯔꯦꯕꯝ ꯏꯟꯗ꯭ꯔꯃꯅꯤ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ꯈꯤꯕꯁꯤꯡꯅ ꯔꯥꯖꯀꯨꯃꯥꯔ ꯂꯣꯀꯦꯁꯅꯥꯃꯗꯤ ꯅꯤꯡꯊꯧꯖꯝ ꯂꯦꯝꯕꯤꯁꯅꯥ ꯊꯧꯔꯝ ꯄꯨꯊꯣꯛꯄꯅ ꯑꯙꯤꯀꯥꯔꯤ ꯃꯌꯨꯝ ꯒꯤ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ꯇꯦꯡꯕꯥꯡꯕ ꯁꯪꯂꯥꯛꯄꯝ ꯗꯦꯕ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ꯔꯦꯗꯤꯑꯣ ꯂꯤꯂꯥ ꯍꯤꯔꯥꯟꯕ ꯂꯤꯂꯥꯁꯤꯒꯤ ꯑꯍꯥꯟꯕ ꯇꯥꯡꯀꯛ ꯂꯤꯂꯥ ꯁꯥꯟꯅꯕꯤꯔꯤꯕꯅ ꯔꯨꯞꯄꯂꯌꯥ ꯊꯤꯌꯦꯇꯔꯒꯤ ꯂꯤꯂꯥ ꯀꯥꯡꯕꯨ

0: ꯈꯔꯗꯤ ꯊꯨꯕꯤꯔꯣꯀꯣ ꯈꯨꯔꯥ, ꯏꯅꯥꯎ ꯅꯨꯄꯥꯒ ꯄꯥꯕꯒꯗꯅꯤ, ꯇꯣꯔꯕꯥꯟꯅ ꯉꯥꯏꯔꯒ ꯂꯩꯍꯧꯔꯤꯕꯁꯦ. ꯈꯨꯔꯥ
1: ꯕꯨꯡꯉꯣ, ꯇꯉꯥꯏ ꯐꯗꯕꯒꯤ ꯍꯧꯒꯠꯂꯤꯅꯤ ꯍꯩ
0: ꯈꯨꯔꯥ.
1: ꯏꯁꯨꯅꯨꯄꯥꯁꯦ ꯍꯧꯒꯠꯂꯛꯂꯒ ꯑꯩ ꯊꯤꯔꯛꯄꯗ ꯂꯩꯔꯝꯗ꯭ꯔꯕꯗꯤ ꯑꯃꯨꯛ ꯄꯥꯈꯠꯇꯅ ꯀꯞꯇꯣꯏꯅꯤꯅꯦ.
0: ꯃꯥꯅꯤ ꯈꯨꯔꯥ.
1: ꯂꯥꯛꯑꯣ ꯂꯥꯛꯑꯣ ꯂꯥꯛꯑꯣ, ꯊꯨꯔꯁꯤ, ꯇꯞꯅ ꯍꯜꯂꯛꯀꯗꯣꯔꯤꯕꯅꯤ, ꯃꯥꯅ ꯍꯧꯗ꯭ꯔꯤꯉꯩꯗꯅ
0: ꯍꯣꯏ ꯈꯨꯔꯥ,
1: ꯊꯨꯅ ꯍꯜꯂꯛꯀꯦ.
0: ꯍꯣꯏ
1: ꯂꯥꯛꯑꯣ ꯂꯥꯛꯑꯣ ꯂꯥꯛꯑꯣ ꯂꯥꯛꯑꯣ
0: ꯈꯨꯔꯥ. ꯑꯗꯣ ꯍꯤꯔꯥꯟꯃꯟꯗꯤ ꯀꯌꯥ ꯂꯧꯒꯅꯤ? ꯑꯍꯤꯡꯅꯦꯅ ꯈꯔ ꯍꯥꯞꯀꯗ꯭ꯔ ꯈꯨꯔꯥ?
1: ꯅꯠꯇꯦ ꯅꯠꯇꯦ ꯏꯕꯨꯡꯉꯣ, ꯑꯩꯅ ꯑꯋꯥ ꯑꯅꯥ ꯇꯥꯔꯕ ꯑꯅꯥ ꯑꯌꯦꯛ ꯄꯨꯔꯛꯄꯗꯗꯤꯅꯦ ꯁꯦꯜ ꯑꯃꯠꯇ ꯂꯧꯗꯦ. ꯃꯐꯝꯁꯤꯗ ꯂꯩꯔꯛꯏꯁꯦ ꯆꯍꯤ ꯇꯔꯨꯛ ꯍꯦꯜꯂꯛꯑꯦ
0: ꯈꯨꯔꯥ.
1: ꯍꯤꯡꯅꯕꯒꯤꯗꯃꯛ ꯆꯛꯄꯤ ꯇꯨꯔꯦꯜꯁꯤꯒꯤ ꯈꯥ ꯊꯪꯕ ꯇꯣꯔꯕꯥꯟꯁꯤꯗ ꯀꯥꯡꯄꯣꯛꯁꯪ ꯃꯆꯥꯁꯤꯗꯪ ꯁꯥꯖꯔꯒ ꯃꯁꯤꯗ ꯏꯁꯨ ꯏꯄꯨ ꯂꯩꯔꯛꯏ.
0: ꯃꯥꯅꯤ ꯈꯨꯔꯥ.
1: ꯍꯤ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ꯄꯗ ꯑꯆꯠ ꯑꯋꯣꯛꯁꯤꯡꯗꯒꯤ ꯂꯨꯄꯥ ꯇꯔꯥ ꯇꯔꯥꯃꯨꯛꯇꯤ ꯂꯧꯏ
0: ꯍꯣꯏ ꯈꯨꯔꯥ.
1: ꯑꯗꯨꯕꯨ ꯃꯇꯝ ꯄꯨꯝꯕꯗ ꯁꯦꯜꯇ ꯎꯕ ꯌꯥꯕ꯭ꯔꯥ?
0: ꯃꯥꯅꯤ ꯃꯥꯅꯤ ꯈꯨꯔꯥ.
1: ꯃꯤꯌꯥꯝꯒꯤ ꯃꯇꯦꯡꯅ ꯑꯩꯁꯨ ꯍꯤꯡꯏ. ꯑꯗꯨꯅꯅꯦ ꯑꯁꯤꯒꯨꯝꯕꯁꯤꯗ ꯈꯔꯁꯨ ꯀꯠꯊꯣꯛꯄ ꯇꯥꯕꯅꯤꯅꯦ.
0: ꯃꯥꯅꯤ ꯈꯨꯔꯥ.
1: ꯄꯨꯝꯅꯃꯛ ꯆꯛꯄꯤ ꯇꯨꯔꯦꯜ ꯏꯃꯥꯒꯤ ꯃꯄꯥꯅꯅꯤ, ꯉꯁꯤ ꯐꯥꯎꯕꯗ ꯏꯁꯨ ꯏꯄꯨ ꯆꯔꯥ ꯐꯥꯎꯕꯗꯤ ꯍꯦꯟꯗ꯭ꯔꯤꯁꯦ.
0: ꯍꯣꯏ ꯍꯣꯏ.
1: ꯃꯈꯣꯏꯗꯤ ꯍꯤꯗꯕꯨ ꯀꯥꯈꯠꯂꯝꯂꯦꯅꯦ.
0: ꯍꯣꯏ ꯈꯨꯔꯥ, ꯑꯩꯅ ꯉꯁꯥꯏꯅ ꯍꯤꯐꯜꯂꯝꯂꯕꯅꯤ ꯈꯨꯔꯥ.
1: ꯐꯔꯦ ꯐꯔꯦ ꯐꯔꯦ, ꯑꯩ ꯍꯤꯒꯤ ꯊꯧꯔꯤꯁꯤ ꯊꯣꯛꯂꯛꯀꯦꯀꯣ, ꯅꯪꯁꯨ ꯀꯥꯈꯠꯂꯣ ꯀꯥꯈꯠꯂꯣ ꯀꯥꯈꯠꯂꯣ.
0: ꯍꯣꯏ ꯈꯨꯔꯥ.
1: ꯆꯥ ꯍꯣꯜꯂꯁꯤꯀꯣ.
0: ꯍꯣꯏ ꯈꯨꯔꯥ. ꯈꯨꯔꯥ, ꯅꯧꯗꯨꯕꯨ ꯑꯅꯤꯒ ꯁꯨꯔꯤꯕ꯭ꯔꯣ ꯈꯨꯔꯥ?
1: ꯀꯔꯤꯒꯤꯅꯣ ꯏꯕꯨꯡꯉꯣ, ꯍꯩ ꯁꯤꯃꯈꯛꯇꯅꯤꯅꯦ ꯍꯩ, ꯍꯣꯟꯕ ꯌꯥꯎꯒꯦ ꯍꯥꯏꯔꯤꯁꯦ.

0: ꯂꯥꯏꯁꯦ ꯍꯧꯖꯤꯛ ꯃꯔꯨ ꯑꯣꯏꯅ
1: ꯍꯣꯏ, ꯇꯦꯛꯅꯣꯂꯣꯖꯤ ꯍꯥꯏꯕ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ꯀꯌꯥ ꯃꯈꯛ ꯈꯪꯖꯔꯦ, ꯑꯗꯨꯕꯨ ꯃꯔꯨꯞꯀꯤ ꯈꯤꯇꯪ ꯄꯔꯁꯅꯦꯜ ꯑꯣꯏꯅ ꯆꯪꯁꯤꯟꯖꯔꯕꯗ, ꯇꯦꯛꯅꯣꯂꯣꯖꯤ ꯍꯥꯏꯕꯁꯤꯅ ꯑꯩ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ꯀꯌꯥ ꯃꯈꯛ ꯀꯥꯟꯅꯕ ꯄꯤꯒꯦ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ꯈꯪꯕ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 ꯊꯝꯖꯒꯦ
2: ꯑꯩꯒꯤ ꯄꯣꯛꯅꯐꯝ ꯂꯝꯗꯝꯁꯤꯅ ꯁꯤꯡꯖꯃꯩ ꯆꯤꯡꯉꯥ ꯃꯈꯥꯗꯀꯣ, ꯁꯤꯡꯖꯃꯩ ꯆꯤꯡꯉꯥ ꯃꯈꯥ ꯏꯔꯣꯝ ꯂꯩꯀꯥꯏ. ꯑꯩꯒꯤ ꯕꯕꯥꯒꯤ ꯃꯤꯡꯅ ꯏꯔꯣꯝ ꯄ꯭ꯔꯇꯥꯞ, ꯑꯗꯨꯒ ꯃꯃꯥꯒꯤ ꯃꯤꯡꯅ ꯏꯔꯣꯝ ꯑꯣꯝꯕꯤ ꯕꯕꯤꯇꯥ. ꯕꯕꯥꯗꯤ ꯂꯩꯈꯤꯗ꯭ꯔꯦ. ꯑꯩꯒꯤ ꯁ꯭ꯀꯨꯂꯤꯡꯁꯤꯅ ꯑꯩꯅ ꯄꯤꯛꯏꯉꯩꯗꯅ ꯇꯥꯏꯅꯦꯇꯣꯗ ꯇꯧꯔꯛꯑꯦ, ꯑꯗꯨꯗꯨꯒ ꯁ꯭ꯀꯨꯜꯁꯦ ꯗꯣꯟ ꯕꯣꯁꯀꯣ ꯂꯥꯡꯖꯤꯡꯗ, ꯑꯗꯨꯒ ꯑꯩꯅ 12th ꯊꯥꯔꯝꯗ ꯑꯩ ꯑꯗ꯭ꯋꯥꯏꯗ ꯂꯩꯈꯤꯗꯕꯅꯦ ꯕꯕꯥ. ꯑꯗꯨ ꯁ꯭ꯀꯨꯜ ꯃꯇꯝꯗꯗꯤ ꯁꯦꯡ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ꯅ ꯄꯥꯝꯖꯔꯤ ꯄꯣꯠꯁꯤꯗꯤ ꯄꯥꯝꯖꯔꯦ, ꯕꯠ ꯑꯩ ꯌꯥꯝ ꯁꯦꯡꯅ ꯍꯥꯏꯕ ꯂꯥꯏꯔꯤꯛꯇꯗꯤ ꯁ꯭ꯀꯨꯜꯒꯤ ꯃꯇꯝꯗꯨꯗꯀꯣ ꯂꯥꯏꯔꯤꯛꯇ ꯌꯥꯝ ꯀꯟꯅ ꯊꯋꯥꯏ ꯌꯥꯎꯕꯗꯤꯒꯁꯨ ꯑꯣꯏꯈꯤꯗꯦꯕ ꯌꯥꯝ ꯁꯦꯡ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ꯅ ꯇꯧꯗꯨꯗ ꯑꯗꯨꯝ ꯇꯧꯖꯕ, ꯂꯥꯏꯔꯤꯛ ꯇꯝꯗꯣꯔꯤꯕ ꯂꯥꯏꯔꯤꯛꯇꯨꯗꯗꯤ ꯄꯥꯛ ꯌꯥꯎꯗꯕ ꯕꯤꯠꯇꯣ ꯊꯋꯥꯏ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ꯂꯥꯛꯑꯦ. ꯑꯗꯨꯒ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ꯁꯦ ꯑꯩꯅ ꯑꯥꯐꯇꯔ 12th ꯂꯣꯏꯕꯁꯤꯗ ꯑꯩꯁꯦ ꯑꯦꯂꯦꯛꯇ꯭ꯔꯣꯅꯤꯛꯁꯀꯤ ꯀꯣꯔꯁ ꯀꯩꯅꯣ ꯅꯦꯂꯤꯠꯇ ꯇꯧꯋꯦ. ꯑꯗꯣ ꯑꯩꯅ ꯇꯧꯅꯤꯡꯕ ꯄꯣꯠꯇꯨꯃꯛꯇꯤ ꯅꯠꯇꯦ, ꯃꯔꯝꯗꯤ ꯑꯩꯅ ꯇꯝꯅꯤꯡꯕ ꯄꯣꯠꯇꯨ ꯈꯤꯇꯪ ꯐꯥꯏꯅꯥꯟꯁꯤꯌꯦꯜ ꯄ꯭ꯔꯣꯕ꯭ꯂꯦꯝ ꯂꯩꯕꯅ ꯃꯇꯝꯗꯨꯗ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ꯀꯣꯔꯁꯇꯣ ꯇꯧꯔꯒ ꯀꯣꯔꯁꯇꯣ ꯇꯧꯅ ꯑꯃꯨꯛ ꯇꯦꯛꯅꯤꯁꯤꯌꯟ ꯑꯍꯩꯕ ꯑꯃꯗ ꯃꯅꯥꯛꯇ ꯂꯩꯔꯒ ꯇꯝꯗꯅ ꯈꯣꯠꯇꯅ ꯇꯧꯕ, ꯕꯦꯁꯤꯛ ꯅꯣꯂꯦꯖ ꯀꯩ ꯀꯩ ꯀꯃꯥꯏꯅ ꯇꯧꯕ ꯈꯣꯠꯄ ꯍꯥꯏꯕꯁꯦ. ꯑꯗꯨ ꯇꯝꯕ ꯂꯣꯏꯔꯀꯥꯟꯗ ꯁꯣ ꯁꯥꯔꯇꯤꯐꯤꯀꯦꯠ ꯂꯥꯛꯑꯀꯥꯟꯗ ꯑꯃꯨꯛ ꯏꯝꯄꯦꯛ ꯇꯤꯚꯤꯗ ꯇꯦꯛꯅꯤꯁꯤꯌꯟ ꯑꯣꯏꯅ ꯂꯩꯔꯝꯃꯦ, SDB ꯇꯦꯛꯅꯤꯁꯤꯌꯟ ꯑꯅꯀꯣ, ꯑꯩꯈꯣꯏꯒꯤ ꯁꯦꯠ ꯇꯣꯞ ꯕꯣꯛꯁ ꯁꯦꯝꯕꯒꯤ. ꯑꯗꯒꯤ ꯆꯍꯤ ꯑꯃꯃꯨꯛ ꯐꯥꯔꯛꯄꯗꯨ ꯑꯗꯨꯗ ꯑꯃꯨꯛ ꯇꯣꯛꯑꯒ ꯑꯦꯟꯗꯦꯕꯔ, ꯃꯉꯥꯜ ꯏꯟꯐꯣꯇꯦꯛ ꯑꯦꯟꯗꯦꯕꯔꯗ. ꯑꯗꯣ ꯃꯉꯥꯜ ꯏꯟꯐꯣꯇꯦꯛ ꯑꯦꯟꯗꯦꯕꯔꯗ ꯂꯥꯛꯄꯁꯤꯗ ꯀꯃꯥꯏꯅ ꯇꯧꯒꯦꯗ, ꯃꯉꯥꯜ ꯏꯟꯐꯣꯇꯦꯛ ꯑꯦꯟꯗꯦꯕꯔꯁꯤꯗꯤ ꯃꯃꯤꯡꯁꯨ ꯑꯗꯨꯝ ꯂꯩꯕꯅꯦ, ꯀꯝꯄ꯭ꯌꯨꯇꯔꯒꯤ ꯁꯔꯚꯤꯁ ꯏꯟꯖꯤꯅꯤꯌꯔ ꯃꯌꯥꯝ ꯑꯃꯁꯨ ꯃꯅꯨꯡꯗ ꯊꯕꯛ ꯇꯧꯔꯤꯀꯣ. ꯃꯣꯏꯅ ꯇ꯭ꯔꯦꯅꯤꯡ ꯇꯧꯕ ꯄ꯭ꯔꯣꯐꯦꯁꯅꯦꯜ ꯇ꯭ꯔꯦꯅꯤꯡꯅꯤ ꯃꯣꯏꯅ ꯇꯧꯔꯤꯁꯦ. ꯑꯗꯒꯤ ꯁꯦꯝꯕ ꯁꯣꯐꯋꯦꯌꯔ ꯑꯣꯏꯔꯣ ꯀꯝꯄ꯭ꯌꯨꯇꯔꯒꯤ ꯍꯥꯔꯗꯋꯦꯌꯔ ꯑꯣꯏꯔꯣ, ꯑꯗꯨꯗ ꯑꯗꯨ ꯐꯥꯎꯕꯗ ꯆꯍꯤꯗꯤ ꯌꯥꯝ ꯀꯟ ꯀꯨꯏꯕꯗꯤ ꯅꯠꯇ꯭ꯔꯤꯕꯅꯦꯕ ꯌꯥꯝ ꯁꯦꯡꯅ ꯍꯥꯏꯕꯗꯀꯣ, ꯆꯍꯤ 5-10 ꯑꯗꯨꯀꯥꯟꯗ AIDD ꯌꯥꯎꯗꯦꯀꯣ. ꯑꯗꯨ ꯐꯥꯎꯕꯗ ꯇ꯭ꯔꯦꯅꯤꯡꯁꯦ ꯇꯧꯔꯒ ꯅꯦꯠ ꯁꯤꯖꯤꯟꯅꯔꯒꯁꯨꯀꯣ ꯈꯔ ꯈꯔ ꯌꯥꯝ ꯋꯥꯅ ꯇꯧꯋꯦꯕ. ꯑꯗꯨꯗꯒꯤ ꯅꯣꯂꯦꯖꯁꯤꯡꯗꯣ ꯑꯌꯥꯝꯕ ꯇꯥꯛꯄꯤꯔꯦ. ꯑꯗꯒꯤ EVGꯁꯨ ꯇ꯭ꯔꯦꯅꯤꯡ ꯃꯣꯏꯅ ꯇꯧꯍꯜꯂꯦ ꯑꯩꯉꯣꯟꯗ, ꯑꯦꯂꯦꯛꯇ꯭ꯔꯣꯅꯤꯛꯁ ꯇꯧꯔꯛꯄꯅꯤ ꯅꯥꯅꯀꯣ. ꯑꯗꯨꯒ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ꯁ꯭ꯀꯤꯜꯗꯣ ꯑꯩꯒꯤꯁꯨ ꯍꯥꯟꯅꯁꯨ ꯄꯥꯝꯖꯕꯒ ꯑꯩꯁꯦ ꯑꯗꯨꯃꯥꯏꯅ ꯇꯧꯔ ꯂꯥꯛꯑꯒ, ꯑꯗꯨꯗꯒꯤ ꯆꯍꯤ ꯑꯃ ꯂꯣꯏꯔ ꯃꯇꯨꯡꯗ ꯑꯩ ꯊꯣꯛꯂꯛꯑꯦ. ꯊꯣꯛꯂꯛꯑꯒ ꯑꯩꯅ ꯑꯗꯨꯝ ꯃꯈꯥ ꯇꯥꯅ ꯑꯩ ꯇꯧꯍꯧꯔꯦꯕ ꯀꯝꯄ꯭ꯌꯨꯇꯔ ꯁꯦꯝꯕ ꯈꯣꯠꯄꯁꯦ. ꯍꯥꯏꯕꯗꯤ ꯀꯝꯄ꯭ꯌꯨꯇꯔ ꯁꯦꯝꯕ ꯈꯣꯠꯄꯁꯦ ꯇꯧꯍꯧꯔꯦ ꯃꯤꯟꯁ ꯁꯤꯁꯤꯅ ꯑꯃꯨꯛ ꯑꯩꯒꯤ ꯄꯥꯝꯕ ꯄꯥꯝꯗꯕ ꯇꯣꯛꯈ꯭ꯔꯒ ꯄꯩꯁꯥ ꯇꯥꯟꯅꯕ ꯂꯝꯕꯤ ꯑꯃ ꯑꯣꯏꯕꯅꯤꯅꯀꯣ. ꯑꯗꯨꯗ ꯇꯧꯗꯅ ꯈꯣꯠꯇꯅ ꯇꯧꯔꯦ ꯄꯩꯁꯥꯗꯣ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ꯒ ꯑꯩꯒꯤ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ꯁꯦꯝꯕ ꯈꯣꯠꯄ ꯑꯩꯒꯤ ꯄꯥꯝꯖꯕ ꯁꯤꯒꯤ ꯁꯦꯝꯕꯁꯤꯗꯤ ꯑꯗꯨꯝ ꯃꯈꯥ ꯇꯥꯅ ꯁꯦꯝꯕꯁꯦ ꯑꯗꯨꯒꯤ ꯄꯩꯁꯥꯗꯣ ꯇꯧꯔ ꯁꯦꯝꯃꯦꯕ. ꯑꯗꯨꯗꯨꯒ ꯑꯗꯨꯝ ꯊꯝꯕ ꯑꯩꯒꯤꯅ ꯁꯦꯝꯃꯒ ꯑꯗꯨꯝ ꯊꯝꯃꯒ ꯂꯩꯕ, ꯑꯩꯉꯣꯟꯗꯁꯨ ꯄꯤꯗꯦ ꯑꯗꯒꯤ ꯈꯪꯍꯟꯕꯁꯨ ꯅꯠꯇꯦꯕꯀꯣ. ꯑꯗꯨꯗꯩꯗꯨꯗ ꯑꯗꯨ ꯆꯍꯤ ꯐꯅꯌꯥꯝ ꯀꯨꯏꯅ ꯍꯧꯈ꯭ꯔ ꯃꯇꯨꯡꯗꯅꯤ ꯃꯃꯥꯡ ꯆꯍꯤꯗ ꯏꯂꯥꯏꯠ ꯇꯤꯚꯤꯅ ꯍꯧꯖꯤꯛꯀꯤ ꯑꯩꯒꯤ ꯊꯕꯛꯐꯝꯗ ꯂꯥꯛꯑꯒ ꯃꯣꯏꯅ ꯏꯟꯇꯔꯚ꯭ꯌꯨ ꯇꯧꯕꯗꯒꯤ ꯃꯌꯥꯝꯅ ꯁꯨꯝ ꯎꯈꯤꯕꯅꯦꯕ. ꯑꯗꯨꯗꯒꯤ ꯄꯣꯠꯇꯣ ꯃꯥꯒꯤ ꯀꯥꯟꯅꯕꯗꯣ ꯈꯪꯅꯔꯛꯄ, ꯃꯌꯥꯝꯗꯁꯨ ꯎꯠꯈꯤꯕ ꯈꯣꯠꯈꯤꯕ ꯂꯩꯔꯦ. ꯑꯗꯒꯤ ꯑꯩꯅꯁꯨ ꯑꯃꯨꯛ ꯁꯨꯝ ꯈꯟꯖꯔꯛꯄ ꯍꯥꯏꯇꯥꯔꯦꯀꯣ, ꯇꯦꯛꯅꯣꯂꯣꯖꯤ ꯍꯥꯏꯕ ꯄꯣꯠꯁꯦ ꯑꯇꯣꯞꯄ ꯂꯝꯗ ꯉꯥꯛꯇꯅꯤ ꯑꯩꯈꯣꯏ ꯁꯤꯖꯤꯟꯅꯩꯁꯦꯀꯣ. ꯑꯗꯒꯤ ꯁꯝꯅ ꯍꯥꯏꯕꯗ 2007ꯗ ꯂꯣꯟꯁ ꯇꯧꯈ꯭ꯔꯦ ꯑꯦꯄꯜꯒꯤ ꯐꯣꯟ ꯂꯣꯟꯁ ꯇꯧꯔꯤꯁꯦ, ꯃꯣꯏꯁꯦ ꯂꯝ ꯑꯃꯗꯒꯤ ꯃꯤ ꯑꯃꯅ ꯇꯧꯔꯤꯅꯦꯕ ꯂꯣꯟꯁꯦ. ꯑꯗꯨꯒꯤ ꯄꯣꯠꯇꯣ ꯃꯈꯣꯏ ꯁꯤꯁꯤꯗ ꯁꯤꯖꯤꯟꯅꯩꯅꯦꯕ. ꯑꯗꯨꯃꯥꯏꯅ ꯑꯩꯈꯣꯏꯒꯤꯁꯨ ꯑꯣꯏꯕ ꯄ꯭ꯔꯗꯛ ꯀꯩꯅꯣꯃꯗꯤ ꯄꯨꯊꯣꯛꯄ ꯌꯥꯏꯅ ꯍꯥꯏꯕꯒꯤ ꯄꯣꯠꯁꯦꯀꯣ, ꯑꯗꯨꯃꯥꯏꯅ ꯈꯜꯂꯒ ꯑꯩꯅ ꯄꯣꯠꯁꯦ ꯁꯦꯝꯕ ꯍꯧꯔꯛꯄꯅꯦ. ꯍꯧꯖꯤꯛ ꯁꯦꯝꯃꯤꯕ ꯄꯣꯠꯁꯦ ꯁꯤꯁꯨ ꯌꯥꯝ ꯃꯇꯝ ꯌꯥꯝꯗꯤ ꯆꯪꯉꯦ ꯄ꯭ꯔꯗꯛ ꯑꯃ ꯁꯨꯃꯥꯏꯅ ꯄꯨꯊꯣꯛꯄ ꯍꯥꯏꯕꯁꯦꯀꯣ. ꯃꯥꯗ ꯀꯔꯤꯗ ꯁꯣꯏ ꯀꯩꯗ ꯁꯦꯝꯗꯣꯛꯄ ꯌꯥꯏ ꯈꯣꯠꯄ ꯃꯩ ꯌꯥꯏ ꯍꯥꯏꯕꯗꯣ ꯃꯌꯥꯝꯗꯣ ꯌꯦꯡꯉꯒ ꯇꯧꯔꯛꯄꯗ, ꯏꯟꯗꯁꯇ꯭ꯔꯤꯌꯦꯜ ꯒ꯭ꯔꯦꯗ ꯑꯗꯨ ꯑꯗꯨ ꯌꯧꯅꯕ ꯇꯧꯔꯛꯄꯁꯤꯗ ꯉꯁꯥꯏꯒꯤ ꯄ꯭ꯔꯥꯏꯚꯦꯠ ꯂꯤꯃꯤꯇꯦꯗꯁꯨ ꯍꯥꯡꯗ ꯌꯥꯔꯛꯇꯕ ꯀꯝꯄꯅꯤ ꯑꯣꯏꯅ. ꯑꯗꯨꯗ ꯌꯥꯝꯅ ꯑꯩ ꯇꯣꯝꯗꯒꯤ ꯏꯟꯗꯤꯚꯤꯖ꯭ꯋꯦꯜꯂꯤ ꯑꯣꯏꯅꯗꯤ ꯆꯠꯄꯁꯦ ꯌꯥꯝꯅ ꯉꯝꯗ꯭ꯔꯦ. ꯑꯗꯨ ꯃꯇꯝ ꯑꯗꯨ ꯉꯝꯗꯕꯗꯨꯗ ꯃꯔꯝꯁꯤꯗ ꯉꯁꯥꯏꯒꯤ ꯑꯩꯅ ꯉꯁꯥꯏ ꯏꯟꯇꯔꯚ꯭ꯌꯨ ꯀꯩ ꯀꯩ ꯇꯧꯕꯗꯨꯗ ꯑꯩꯈꯣꯏꯒꯤ ꯏꯟꯐ꯭ꯂꯨꯌꯦꯟꯁꯔ ꯑꯍꯟ ꯑꯅꯤ, ꯃꯣꯏꯁꯦ ꯃꯁꯥ ꯃꯁꯥꯁꯨ ꯏꯟꯖꯤꯅꯤꯌꯔ ꯅꯠꯇꯅꯦ, ꯃꯣꯏꯅ ꯃꯇꯦꯡ ꯇꯧꯕꯤꯕ ꯑꯗꯨꯒ ꯄꯥꯔꯠꯅꯔ ꯑꯣꯏꯕꯤꯕ. ꯑꯗꯨꯒ ꯑꯩꯒ ꯄ꯭ꯔꯥꯏꯚꯦꯠ ꯂꯤꯃꯤꯇꯦꯗ ꯆꯥꯡꯉꯒ ꯍꯧꯖꯤꯛ ꯇꯧꯔꯤꯁꯦ ꯄꯥꯏꯂꯣꯠ ꯗꯤꯄ꯭ꯂꯣꯞꯃꯦꯟꯠ ꯄ꯭ꯔꯣꯁꯦꯁ ꯆꯠꯊꯕ ꯉꯝꯃꯤꯁꯦ ꯑꯁꯨꯃꯥꯏꯅ ꯂꯥꯛꯈꯤꯕꯅꯤ.
1: ꯍꯣꯏ, ꯃꯔꯨꯞꯅꯁꯨ ꯄ꯭ꯔꯣꯖꯦꯛꯁꯤꯡ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ꯟꯕꯤꯔꯤꯉꯩ ꯃꯁꯤ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ꯖꯔ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ꯃꯛ ꯇꯥꯖꯕ ꯃꯇꯝ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ꯔꯣꯖꯦꯛ ꯈꯔ ꯃꯈꯩ ꯑꯗꯨꯃꯛ ꯃꯔꯨꯞꯅ ꯄꯥꯏꯈꯠꯄꯤꯈꯤꯕ ꯇꯥꯖꯈꯤ. ꯑꯩ�ꯣꯏꯅ ꯑꯗꯨꯝ ꯈꯨꯗꯝ ꯑꯣꯏꯅ ꯃꯁꯔꯨꯝ ꯁꯦꯟꯁ IoT ꯄ꯭ꯂꯦꯠꯐꯣꯝ ꯃꯁꯤꯒꯤ ꯃꯇꯥꯡ, ꯑꯗꯨꯒ ꯇꯣꯞꯄ ꯑꯃꯈꯛꯅ ꯑꯣꯜ ꯏꯟ ꯋꯥꯟ ꯁꯣꯜ ꯁꯦꯟꯁꯔ ꯄ꯭ꯔꯣꯇꯣꯇꯥꯏꯞ, ꯍꯥꯏꯔꯤꯕ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ꯝꯕ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ꯠ ꯂꌯ�ꯁꯤꯡꯁꯨ ꯑꯗꯨꯃꯛ ꯃꯔꯤ ꯂꯩꯅꯕ꯭ꯔ ꯍꯥꯏꯗꯅ ꯈꯟꯖꯩ. ꯂꯧꯃꯤ AI ꯄ꯭ꯂꯦꯠꯐꯣꯝꯅꯆꯤꯡꯕ, ꯐꯤꯁ ꯐꯥꯔꯝ IoT ꯑꯣꯇꯣꯃꯦꯁꯟꯅꯆꯤꯡꯕ, ꯑꯁꯤ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ꯑꯗꯣ ꯑꯩꯅ ꯄꯟꯕꯅꯁꯨ ꯋꯥꯠꯂꯒꯅꯤ ꯍꯥꯏꯕ ꯇꯥꯔꯦ,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ꯌꯥꯝꯈ꯭ꯔꯦ. ꯑꯗꯨꯅ ꯑꯁꯤꯒꯨꯝꯕ ꯄ꯭ꯔꯣꯖꯦꯛꯁꯤꯡꯁꯤꯒꯤ

0: ꯑꯗꯨꯅ ꯑꯦꯒ꯭ꯔꯤꯗ ꯐꯣꯀꯁ ꯇꯧꯔꯒ ꯑꯦꯒ꯭ꯔꯤꯇꯦꯛꯁꯤꯗ ꯐꯣꯀꯁ ꯇꯧꯔꯒ ꯇꯧꯕꯅꯦ ꯑꯗꯨ ꯍꯧꯖꯤꯛꯀꯤ ꯑꯍꯥꯟꯕ ꯑꯦꯒ꯭ꯔꯤ ꯃꯇꯥꯡꯗ ꯑꯩꯅ ꯁꯣꯏꯜ ꯁꯦꯟꯁꯔ ꯑꯃ ꯁꯦꯝꯕꯅꯦ ꯁꯣꯏꯜ ꯁꯦꯟꯁꯔꯁꯤꯅ ꯑꯩꯈꯣꯏꯒꯤ ꯏꯆꯝ ꯆꯝꯕ ꯑꯍꯥꯟꯕꯗ ꯁꯦꯝꯕꯁꯤꯅ ꯍꯧꯖꯤꯛꯀꯤ ꯍꯥꯞꯄꯟꯕꯤꯔꯤꯗꯨꯅ ꯑꯣꯜ ꯏꯟ ꯋꯥꯟ ꯍꯥꯏꯗꯨꯅ ꯀꯣꯟꯅ ꯁꯦꯝꯕ ꯑꯍꯥꯟꯕ ꯁꯦꯝꯕꯁꯤꯅ ꯑꯃꯨꯛ ꯕꯦꯁꯤꯛꯇ ꯑꯩꯈꯣꯏꯒꯤ ꯁꯣꯏꯜꯒꯤ ꯃꯣꯏꯁ ꯂꯦꯚꯦꯜ ꯈꯪꯗꯣꯛꯑꯒ ꯇꯦꯝꯄꯔꯦꯆꯔ ꯈꯪꯗꯣꯛꯑꯒ ꯁꯔꯥꯎꯟꯗꯤꯡ ꯍ꯭ꯌꯨꯃꯤꯗꯤꯇꯤ ꯈꯪꯗꯣꯛꯑꯒꯀꯣ ꯃꯥꯒꯤ ꯏꯁꯤꯡꯒꯤ ꯑꯋꯥꯠꯄ ꯆꯞ ꯆꯥꯅ ꯈꯪꯕꯤꯕ ꯑꯗꯨ ꯈꯪꯅꯕ ꯗꯤꯚꯥꯏꯁ ꯑꯃ ꯁꯦꯝꯕ ꯑꯗꯒꯤ ꯑꯩꯅ ꯑꯦꯒ꯭ꯔꯤꯒꯤ ꯑꯣꯐꯤꯁꯇ ꯆꯠꯇꯅ ꯈꯣꯠꯇꯅ ꯃꯣꯏꯒꯤ ꯑꯦꯛꯁꯄꯔꯠꯁꯤꯡꯀꯣ ꯑꯦꯒ꯭ꯔꯤꯒꯤ ꯑꯦꯛꯁꯄꯔꯠ ꯑꯩꯅꯗꯤ ꯑꯦꯒ꯭ꯔꯤꯒꯤ ꯑꯦꯛꯁꯄꯔꯠꯃꯛ ꯅꯠꯇꯕꯅꯤꯅ ꯑꯗꯨ ꯃꯣꯏ ꯇꯥꯟꯅꯔ ꯈꯣꯠꯂ ꯇꯧꯕꯗ ꯃꯥꯒꯤ ꯂꯩꯅꯥ ꯇꯤꯟꯅꯥ ꯑꯗꯒꯤ ꯀꯦꯃꯤꯀꯦꯜ ꯀꯩ ꯀꯩ ꯃꯌꯥꯝꯗꯤ ꯂꯩ ꯇꯧꯕꯗꯨꯕꯨ ꯁꯤ ꯃꯌꯥꯝꯁꯤꯒꯤ ꯍꯧꯔꯛꯐꯝ ꯄꯥꯟꯕꯤꯗꯨꯒꯤꯁꯨ ꯀꯥꯟꯅꯕꯝ ꯄꯥꯟꯕꯤꯗꯨꯒꯤ ꯁꯤꯕꯁꯨ ꯌꯥꯕ ꯀꯥꯟꯅꯕꯁꯨ ꯌꯥꯕ ꯄꯣꯠꯁꯤ ꯏꯁꯤꯡꯗꯒꯤ ꯍꯧꯔꯛꯀꯗꯣꯏꯅꯦꯕ ꯏꯁꯤꯡꯗꯒꯤ ꯃꯥꯁꯦ ꯃꯤꯅꯔꯦꯜ ꯆꯤꯡꯉꯛꯀꯗꯣꯏꯅꯦ ꯑꯗꯨꯅ ꯑꯗꯨꯒꯤ ꯄꯣꯠꯇꯣ ꯗꯤꯇꯦꯛ ꯇꯧꯕꯗꯣ ꯉꯝꯕꯗꯣ ꯍꯥꯏꯗꯤ ꯌꯥꯝꯅ ꯑꯦꯀ꯭ꯌꯨꯔꯦꯠ ꯑꯣꯏꯅ ꯗꯤꯇꯦꯛ ꯇꯧ ꯉꯝꯕꯗꯤ ꯑꯅ ꯑꯗꯨ ꯃꯣꯏꯗꯒꯤ ꯑꯥꯏꯗꯤꯌꯥꯗꯨꯁꯨ ꯂꯧꯔꯒ ꯑꯩꯅ ꯑꯗꯨꯃꯥꯏꯅ ꯕꯦꯁꯤꯛ ꯚꯔꯖꯟ ꯑꯅ ꯑꯗꯨꯃꯥꯏꯅ ꯁꯦꯝꯃꯒ ꯑꯗꯨꯃꯥꯏꯅ ꯁꯦꯝꯖꯈꯤꯕꯅꯦ ꯑꯗꯨꯗꯨꯒ ꯑꯣꯜ ꯏꯟ ꯋꯥꯟꯁꯤꯅ ꯍꯧꯖꯤꯛ ꯑꯩꯈꯣꯏꯅ ꯏꯟꯗꯁꯇ꯭ꯔꯤꯌꯦꯜ ꯒ꯭ꯔꯦꯗ ꯑꯣꯏꯅ ꯁꯦꯝꯃꯛꯄꯁꯤꯅ ꯑꯣꯜ ꯏꯟ ꯋꯥꯟ ꯍꯥꯏ ꯇꯥꯔꯦ ꯃꯥꯅ ꯑꯃꯨꯛꯇꯪ ꯂꯦꯚꯦꯜꯗꯣ ꯑꯦꯛꯁꯄꯔꯠꯅꯁꯨ ꯄꯥꯏꯕ ꯉꯝꯅꯕꯅ ꯑꯩꯈꯣꯏꯅ ꯀꯩꯅꯣꯁꯦ ꯑꯦꯟ ꯄꯤ ꯀꯦ ꯒꯨꯝꯕ ꯏ ꯁꯤ ꯀꯣ ꯃꯥꯒꯤ ꯀꯟꯗꯛꯇꯤꯚꯤꯇꯤ ꯑꯗꯒꯤ ꯃꯥꯒꯤ ꯃꯣꯏꯆꯔ ꯇꯦꯝꯄꯔꯦꯆꯔ ꯑꯗꯒꯤ ꯄꯤ ꯍꯩꯁ ꯂꯦꯚꯦꯜ ꯁꯤ ꯃꯌꯥꯝꯁꯦ ꯄꯨꯂꯞ ꯑꯣꯜꯂꯒ ꯗꯇꯥ ꯄꯤꯅꯕ ꯑꯗꯨꯃꯥꯏꯅ ꯑꯣꯜ ꯏꯟ ꯋꯥꯟ ꯍꯥꯏꯅ ꯁꯦꯝꯕ ꯑꯗꯨꯗꯨꯅ ꯁꯣꯏꯜꯒꯤ ꯂꯩꯖꯔꯦ ꯑꯗꯨꯒ ꯑꯩꯅ ꯁꯣꯐꯋꯦꯌꯔꯒꯤ ꯇꯝꯕ ꯑꯣꯏꯅ ꯁꯦꯝꯈꯤꯕꯗꯅ ꯂꯧꯃꯤ ꯍꯥꯏꯁꯦ ꯑꯩꯅ ꯁꯣꯐꯋꯦꯌꯔꯒꯤ ꯁꯨꯝ ꯇꯝꯕ ꯑꯣꯏꯅ ꯑꯩ ꯏꯁꯥꯅ ꯁꯨꯝ ꯇꯝꯕ ꯑꯣꯏꯅ ꯁꯦꯝꯖꯈꯤꯕꯅꯦ ꯃꯁꯤꯅ ꯑꯃꯨꯛ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ꯕ ꯂꯧꯃꯤꯁꯤꯡꯁꯦ ꯑꯌꯥꯝꯕ ꯃꯣꯏꯁꯦ ꯑꯩꯈꯣꯏꯒꯤ ꯂꯥꯏꯟ ꯑꯃꯗ ꯐꯣꯂꯣ ꯇꯧꯕ ꯇꯥꯏꯝꯅꯦ ꯑꯃꯅ ꯇꯧꯈ꯭ꯔꯒ ꯀꯥꯟꯅꯕꯕꯨꯗꯤ ꯑꯣꯏꯒꯗꯕ ꯂꯥꯏꯟꯗꯣ ꯀꯥꯟꯅꯕꯅꯦꯕꯨꯗꯤ ꯈꯪꯉꯒ ꯃꯣꯏ ꯃꯌꯥꯝ ꯑꯗꯨꯗ ꯆꯪꯉ ꯆꯠꯇꯣꯏꯅꯦꯕ ꯑꯗꯣ ꯑꯃꯅ ꯍꯦꯛꯇ ꯂꯣꯏ ꯈꯪꯕ ꯅꯠꯇꯦꯕ ꯑꯗꯒꯤ ꯃꯥꯒꯤ ꯀꯩ ꯀꯩ ꯒꯣꯔꯃꯦꯟꯅ ꯀꯩ ꯀꯩ ꯕꯦꯅꯤꯐꯤꯠ ꯄꯤꯔꯤ ꯀꯩ ꯀꯩ ꯁ꯭ꯀꯤꯝ ꯄꯤꯔꯤ ꯈꯪꯕ ꯄꯣꯟꯗꯦꯀꯣ ꯑꯗꯒꯤ ꯂꯩꯅꯥꯁꯦ ꯇꯥ ꯃꯇꯝꯗ ꯃꯣꯏꯒꯤ ꯖꯁ ꯑꯩꯈꯣꯏꯒꯤ ꯃꯄꯥ ꯃꯄꯨꯅ ꯇꯧꯔꯝꯕ ꯏꯁꯇꯥꯏꯜꯗꯨ ꯃꯛ ꯈꯪꯉ ꯂꯣꯏꯔꯦ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ꯔ ꯐꯣꯂꯣ ꯇꯧꯕꯅꯦꯕ ꯑꯗꯣ ꯍꯧꯖꯤꯛꯀꯤ ꯑꯩꯅ ꯍꯧꯖꯤꯛꯀꯤ ꯂꯧꯃꯤ ꯍꯥꯏꯕ ꯁꯣꯐꯋꯦꯌꯔꯁꯤꯗꯀꯣ ꯑꯗꯨꯒꯤ ꯁ꯭ꯀꯤꯝꯁꯤꯡꯁꯤꯁꯨ ꯂꯣꯏꯅꯃꯛ ꯑꯗꯨꯗ ꯕ꯭ꯔꯤꯐꯂꯤ ꯇꯥꯛꯄ ꯂꯦꯡꯒ꯭ꯋꯦꯖꯁꯦ ꯃꯩꯇꯩ ꯃꯌꯦꯛꯀ ꯏꯪꯂꯤꯁꯀ ꯍꯤꯟꯗꯤꯒꯗꯀꯣ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ꯟꯕꯤꯗ ꯇꯤꯟ ꯇꯥꯕ ꯈꯣꯠꯄꯁꯦ ꯑꯩꯈꯣꯏ ꯑꯩꯅ ꯗꯇꯥ ꯈꯔ ꯈꯣꯝꯒꯠꯂꯒꯀꯣ ꯑꯦ ꯄꯤ ꯑꯥꯏ ꯀꯩ ꯀꯩ ꯈꯔ ꯂꯧꯔꯒ ꯃꯣꯏꯅ ꯐꯣꯇꯣ ꯅꯝꯃꯒ ꯑꯗꯨꯝ ꯄꯥꯟꯕꯤꯗꯨꯗ ꯇꯥꯔꯤꯕꯗꯨ ꯆꯥꯎꯔꯥꯛꯄ 100% ꯑꯦꯀ꯭ꯌꯨꯔꯦꯠꯃꯛ ꯅꯠꯇ꯭ꯔꯒꯁꯨ 80% ꯑꯗꯨꯒꯨꯝꯕꯒꯤ ꯆꯥꯡꯗ ꯑꯗꯨꯝ ꯍꯥꯏꯐꯦꯠ ꯆꯥꯎꯔꯥꯛꯄ ꯍꯥꯏꯕ ꯑꯗꯨ ꯀꯃꯥꯏꯅ ꯇꯦꯛ ꯀꯦꯌꯔ ꯇꯧꯒꯗꯒꯦ ꯄ꯭ꯔꯤꯚꯦꯟꯠ ꯇꯧꯒꯗꯒꯦ ꯍꯥꯏꯅ ꯆꯤꯡꯕ ꯑꯗꯨꯒꯨꯝꯕꯗꯣ ꯑꯗꯒꯤ ꯗꯦꯂꯤ ꯐꯣꯔꯀꯥꯁ ꯑꯃ ꯋꯦꯗꯔꯒꯤ ꯄꯤꯕꯤꯕ ꯑꯗꯒꯤ ꯕꯤꯒꯤꯅꯔꯁꯇꯅ ꯑꯃꯨꯛ ꯑꯗꯨꯗ ꯌꯥꯎꯔꯤꯕ ꯐꯤꯆꯔꯁꯦ ꯃꯥꯅ ꯗꯦꯂꯤ ꯐꯣꯔꯀꯥꯁꯇꯨꯃ ꯌꯦꯡꯉꯒ ꯃꯥꯒꯤ ꯊꯥ ꯑꯗꯣ ꯃꯇꯝ ꯃꯟꯠꯇꯣ ꯑꯗꯨ ꯃꯇꯝ ꯃꯟꯠꯅꯦ ꯀꯩꯅꯦ ꯄꯨꯂꯞ ꯑꯦꯟꯇꯔ ꯇꯧꯔꯀꯥꯟꯗ ꯀꯔꯝꯕ ꯁ꯭ꯋꯤꯇꯦꯕꯜ ꯑꯣꯏꯕ ꯀ꯭ꯔꯣꯞ ꯊꯥꯕ ꯌꯥꯒꯦ ꯍꯥꯏꯕꯗꯣ ꯑꯗꯨꯗꯣ ꯀꯩꯅꯣ ꯑꯥꯏꯗꯦꯟꯇꯤꯐꯥꯏ ꯇꯧꯍꯟꯕ ꯑꯗꯨꯒꯨꯝꯕ ꯐꯤꯆꯔꯁ ꯈꯔ ꯑꯦꯗ ꯇꯧꯕ ꯕꯦꯁꯤꯛ ꯁꯣꯐꯋꯦꯌꯔ ꯑꯃꯅꯦ ꯍꯥꯏ ꯇꯥꯔꯦ ꯂꯧꯃꯤꯁꯤꯅ
1: ꯑꯗꯨꯒ ꯒ꯭ꯌꯥꯁ ꯁ꯭ꯇꯣꯔꯦꯖ ꯑꯥꯏ.ꯑꯣ.ꯇꯤ. ꯃꯣꯅꯤꯇꯔꯤꯡ ꯁꯤꯁꯇꯦꯝ ꯍꯥꯏꯗꯅꯁꯨ ꯑꯃ ꯊꯦꯡꯅꯖꯩ ꯃꯁꯤꯅ ꯀꯔꯤꯒꯤ ꯃꯇꯥꯡꯗ ꯑꯣꯏꯒꯗꯧꯕꯅꯣ
0: ꯒ꯭ꯌꯥꯁꯀꯤꯁꯤ ꯑꯁꯤꯗꯤ ꯑꯃꯨꯛ ꯇꯣꯉꯥꯟꯕꯅꯦꯕꯀꯣ ꯁꯤꯅ ꯑꯩꯒ ꯈꯪꯅꯖꯕ ꯑꯩꯒꯤ ꯐ꯭ꯔꯦꯟ ꯁꯔꯀꯜꯒꯤ ꯑꯍꯟ ꯏꯌꯥꯝꯕ ꯑꯃꯅ ꯃꯥꯁꯦ ꯀꯔꯕꯥꯔ ꯇꯧꯕ ꯒ꯭ꯌꯥꯁꯀꯤꯀꯣ ꯑꯗꯨꯗꯨꯅ ꯃꯥꯅ ꯍꯥꯏꯐꯦꯠ ꯁꯖꯦꯁ ꯇꯧꯔꯛꯄ ꯑꯗꯨꯗ ꯁꯦꯝꯈꯤꯕ ꯗꯤꯚꯥꯏꯁꯅꯦꯕ ꯑꯩꯈꯣꯏꯒꯤ ꯒ꯭ꯌꯥꯁꯀꯤ ꯁ꯭ꯇꯣꯔꯦꯖꯁꯤꯡꯁꯦ ꯃꯩ ꯄꯨꯁꯟꯕ ꯌꯥꯗꯦꯀꯣ ꯃꯥꯒꯤꯗꯤ ꯑꯗꯒꯤ ꯄ꯭ꯂꯒ ꯃꯣꯏ ꯐꯖꯅ ꯇꯧꯋꯦ ꯃꯣꯏ ꯇꯧꯋꯤꯁꯦ ꯄ꯭ꯔꯥꯏꯚꯦꯠꯄꯨꯗꯤ ꯄ꯭ꯔꯥꯏꯚꯦꯠ ꯑꯗꯣ ꯃꯣꯏꯒꯤ ꯄ꯭ꯂꯒ ꯊꯤꯟꯖꯟꯐꯝ ꯀꯩ ꯀꯩꯁꯦ ꯒ꯭ꯌꯥꯁ ꯊꯝꯐꯝꯗꯨꯗ ꯑꯝꯇ ꯍꯥꯞꯄ ꯌꯥꯗꯦꯕ ꯑꯗꯒꯤ ꯀꯦꯃꯦꯔꯥ ꯄꯥꯝꯕꯁꯨ ꯀꯦꯃꯦꯔꯥꯒꯤ ꯖꯣꯏꯟꯗꯨꯁꯨ ꯒ꯭ꯌꯥꯁꯀꯤ ꯊꯝꯐꯝ ꯃꯅꯨꯡꯗꯨꯗ ꯂꯩꯕ ꯌꯥꯗꯦꯕ ꯑꯗꯨꯗꯨꯅ ꯑꯗꯨꯒꯨꯝꯕ ꯌꯥꯝ ꯇꯧꯕꯅꯤꯅ ꯀꯦꯃꯦꯔꯥꯅ ꯂꯤꯛ ꯑꯣꯏꯕꯗꯤ ꯎꯕ ꯉꯝꯗꯦꯗꯅꯀꯣ ꯍꯧꯖꯤꯛꯀꯤ ꯑꯣꯏꯅꯗꯤ ꯉꯝꯗꯦꯕ ꯉꯝꯕꯕꯨꯗꯤ ꯂꯩꯔꯝꯒꯅꯤ ꯑꯗꯣ ꯃꯣꯏꯅ ꯁꯦꯟꯁꯔ ꯑꯃꯅ ꯗꯤꯇꯦꯛ ꯇꯧꯔꯒ ꯑꯗꯣ ꯑꯃꯈꯛꯅ ꯗꯤꯇꯦꯛ ꯇ�ꯕꯗꯤ ꯒ꯭ꯌꯥꯟ ꯇꯥꯔꯣꯏ ꯃꯌꯥꯝ ꯇꯧꯍꯜ ꯗꯤꯇꯦꯛ ꯇꯧꯍꯜꯂꯒ ꯀꯔꯝꯕ ꯒ꯭ꯌꯥꯁ ꯂꯤꯛ ꯑꯣꯏꯔꯤꯁꯦ ꯈꯣꯠꯂꯤꯁꯦ ꯑꯗꯨꯒ ꯐꯣꯟꯗ ꯂꯥꯛꯄ ꯄꯥꯝꯃꯦ ꯍꯥ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ꯍꯥꯏꯕꯗꯒꯤ ꯁꯨꯝ ꯁꯥꯏꯠ ꯑꯃꯗ ꯁꯦꯝꯈꯤꯕ ꯄ꯭ꯔꯣꯖꯦꯛꯅꯦ ꯑꯗꯣ ꯑꯩꯈꯣꯏꯒꯤꯗꯤ ꯑꯁꯦꯡꯕꯗꯤ ꯑꯦꯒ꯭ꯔꯤꯇꯦꯛꯇ ꯐꯣꯀꯁ ꯇꯧꯖꯕꯅꯦꯕ ꯑꯩꯈꯣꯏꯒꯤ ꯃꯦꯟ ꯇꯥꯔꯒꯦꯠꯁꯦ ꯑꯗꯣ ꯑꯩꯈꯣꯏꯒꯤ ꯉꯁ�ꯏ ꯄꯟꯕꯗ ꯑꯩꯈꯣꯏꯒꯤ ꯀꯩꯅꯣ ꯃꯁꯔꯨꯝ ꯁꯦꯟꯁ ꯍꯥꯏꯕꯗꯣ ꯑꯗꯨꯒꯤ ꯃꯇꯥꯡꯗꯨꯗ ꯍꯧꯖꯤꯛꯁꯨ ꯇꯧꯔꯤ ꯑꯗꯨꯒ ꯃꯁꯔꯨꯝ ꯊꯥꯕꯁꯦ ꯌꯥꯝꯅ ꯍꯧꯖꯤꯛꯁꯦ ꯇ꯭ꯔꯦꯟꯗꯤꯡ ꯑꯃꯁꯨ ꯑꯣꯏꯔꯦ ꯌꯨꯠ ꯃꯌꯥꯝꯁꯨ ꯊꯥꯅꯔꯦ ꯑꯗꯒꯤ ꯑꯍꯟꯁꯤꯡꯁꯨ ꯑꯗꯨꯝ ꯊꯥꯏ ꯕꯠ ꯃꯁꯔꯨꯝꯁꯦ ꯇ꯭ꯔꯦꯟꯗꯤꯡ ꯑꯣꯏꯔꯦ ꯑꯗꯨꯗ ꯃꯣꯏꯅ ꯊꯥꯕꯁꯤꯗ ꯃꯁꯔꯨꯝ ꯍꯥꯏꯔꯒ ꯑꯩꯈꯣꯏꯒꯤ ꯎꯖꯕ ꯀꯪꯂꯥꯌꯦꯟ ꯀꯩ ꯀꯩ ꯃꯣꯏ ꯈꯔ ꯂꯩꯖꯔꯤꯗꯅꯀꯣ ꯑꯗꯨ ꯊꯥꯔꯛꯄ ꯈꯣꯠꯂꯛꯄꯁꯤꯗ ꯈꯤꯇꯪ ꯗꯤꯐꯤꯀꯜ ꯑꯣꯏꯕꯁꯦ ꯑꯗꯨꯒ ꯀꯔꯤꯅꯣꯁꯨ ꯈꯪꯗꯕ ꯄ꯭ꯔꯣꯕ꯭ꯂꯦꯝ ꯊꯣꯛꯑꯒꯁꯨ ꯑꯗꯨꯒꯨꯝꯕ ꯇꯧꯕꯁꯤꯗ ꯃꯣꯏꯅ ꯒꯥꯔꯤ ꯃꯥꯟꯕ ꯊꯦꯠꯄꯅꯦ ꯃꯥꯔꯀꯦꯠꯇ ꯂꯩꯌꯦꯅ ꯑꯗꯨꯒꯤꯗꯣ ꯔꯤꯂꯥꯏꯕꯜ ꯑꯣꯏꯔꯛꯇꯕ ꯑꯗꯒꯤ ꯃꯗꯨ ꯌꯦꯡꯕ ꯍꯥꯏꯁꯦ ꯃꯥꯅ ꯆꯠꯊꯣꯛꯑꯁꯨ ꯒꯥꯔꯤ ꯆꯠꯇ ꯇꯧꯔ ꯆꯠꯈ꯭ꯔꯁꯨ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ꯄ ꯑꯃ ꯆꯪꯉꯦꯕ ꯑꯗꯨꯅ ꯍꯧꯖꯤꯛꯀꯤ ꯑꯩꯈꯣꯏꯅ

0: ꯂꯤꯠꯇ ꯇꯝꯕꯁꯦ ꯁꯤꯗ ꯍꯧꯖꯤꯛ ꯍꯧꯖꯤꯛ ꯇꯝꯅꯤꯡꯕ ꯁꯥꯇ꯭ꯔ ꯑꯣꯏꯔꯣ ꯑꯣꯔ ꯃꯥꯅ ꯀꯩꯅꯣꯝꯃ ꯂꯩꯇꯕ ꯈꯣꯠꯇꯕ ꯂꯩꯔꯒꯁꯨ ꯃꯥꯅ ꯄ꯭ꯔꯣꯒ꯭ꯔꯦꯁ ꯑꯣꯏ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ꯃꯥꯒꯤ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ꯑꯣꯏꯔꯣ ꯑꯗꯨꯗꯒꯤ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ꯔꯣ ꯃꯥꯒꯤ ꯃꯥꯏꯟ ꯁꯦꯠ ꯑꯣꯏꯔꯣ ꯃꯥꯒꯤ ꯀꯩꯅꯣ ꯑꯣꯏ ꯍꯥꯟꯅꯕꯒꯤ ꯄꯥꯟꯗꯝ ꯍꯥꯏ ꯇꯥꯔꯦꯀꯣ, ꯑ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ꯆꯠꯂꯒ ꯑꯦꯒ꯭ꯔꯤꯒꯤ ꯄꯣꯠ ꯑꯣꯏꯔꯒꯁꯨ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ꯁꯥꯔꯤꯁꯦ ꯏꯟꯗꯁꯇ꯭ꯔꯤꯌꯦꯜ ꯒ꯭ꯔꯦꯗ ꯃꯁꯔꯨꯝ ꯁꯦꯝꯁꯇꯣ, ꯁꯤꯗꯩꯁꯤꯗ ꯑꯩꯈꯣꯏꯅ ꯕꯦꯁꯤꯛ ꯕꯔꯖꯟ ꯃꯥꯒꯤ ꯄ꯭ꯔꯤꯃꯤꯌꯝ ꯕꯔꯖꯟ ꯍꯥꯏꯅꯀꯣ, ꯑꯗꯒꯤ ꯂꯥꯁꯇ ꯏꯟꯗꯁꯇ꯭ꯔꯤꯌꯦꯜ ꯒ꯭ꯔꯦꯗ ꯍꯥꯏꯅ ꯑꯩ ꯉꯔꯥꯡ ꯄꯥꯏꯂꯣꯠ ꯗꯤꯄ꯭ꯂꯣꯏꯃꯦꯟ ꯇꯧꯕꯒꯤ ꯄꯥꯜꯂꯨꯏ ꯃꯤꯒꯤ ꯐꯥꯔꯝꯗ, ꯑꯗꯣ ꯍꯥꯏꯔꯤꯕ ꯄꯣꯠꯁꯦ ꯂꯥꯁꯀꯤ ꯏꯟꯗꯁꯇ꯭ꯔꯤꯌꯦꯜ ꯒ꯭ꯔꯦꯗ ꯍꯥꯏꯔꯤꯕꯁꯦ ꯑꯩꯈꯣꯏꯅ ꯃꯁꯔꯨꯝ ꯁꯦꯟꯁ ꯀꯧꯗꯦꯕꯀꯣ, ꯃꯥꯁꯦ ꯏꯟꯚꯥꯏꯔꯣ ꯁꯦꯟꯁ ꯀꯧꯋꯦꯕ, ꯃꯥꯒꯤ ꯌꯨꯖꯔ ꯏꯟꯇꯔꯐꯦꯁ ꯀꯩ ꯀꯩꯁꯦ ꯌꯥꯝꯅ ꯇꯦꯛꯅꯤꯀꯦꯜ ꯑꯣꯏꯔꯦ, ꯍꯥꯏꯗꯤ ꯏꯟꯗꯁꯇ꯭ꯔꯤꯌꯦꯜ ꯒ꯭ꯔꯦꯗ ꯑꯣꯏꯔꯕꯅꯤꯅ ꯃꯁꯤꯒꯤ ꯄꯣꯠꯁꯦ ꯑꯦꯒ꯭ꯔꯤ ꯍꯥꯏꯔꯒ ꯑꯦꯒ꯭ꯔꯤꯗꯨꯗ ꯊꯝꯕꯩ ꯋꯥꯅꯦ, ꯃꯣꯏ ꯁ꯭ꯇꯣꯔꯦꯖ ꯌꯨꯅꯤꯠꯇ ꯊꯝꯕ ꯌꯥꯏ, ꯁ꯭ꯇꯣꯔꯦꯖ ꯌꯨꯅꯤꯠꯁꯦ ꯃꯣꯅꯤꯇꯔ ꯇꯧꯔꯤꯅꯦ ꯐꯖꯅ, ꯑꯗꯒꯤ ꯑꯦꯒ꯭ꯔꯤ ꯅꯠꯇ꯭ꯔꯒ ꯄꯣꯜꯇ꯭ꯔꯤ ꯁꯤꯖꯤꯟꯅꯕ ꯌꯥꯏ, ꯑꯇꯣꯞ ꯑꯇꯣꯞꯄ ꯍꯥꯏ ꯇꯥꯔꯦ ꯇꯦꯝꯄꯔꯦꯆꯔ ꯃꯣꯅꯤꯇꯔꯤꯡ ꯇꯧꯅꯤꯡꯕ, CO2 ꯃꯣꯅꯤꯇꯔꯤꯡ ꯇꯧꯅꯤꯡꯕ, ꯑꯗꯨꯒꯨꯝꯕꯗ ꯍꯥꯏ ꯚꯣꯜꯇꯦꯖ ꯑꯣꯟ ꯑꯣꯐ ꯁꯥꯟꯅꯅꯤꯡꯕ ꯈꯣꯠꯄ ꯑꯗꯨꯒꯨꯝꯕꯗ ꯑꯗꯨꯝ ꯁꯤꯖꯤꯟꯅꯕ ꯌꯥꯔꯕ ꯄ꯭ꯔꯗꯛꯅꯦꯕ, ꯁꯤꯁꯤꯅ ꯈꯤꯇꯪ ꯑꯦꯒ꯭ꯔꯤ ꯇꯦꯛꯃꯛ ꯆꯞ ꯆꯥꯕꯤꯗꯤ ꯑꯦꯒ꯭ꯔꯤ ꯈꯛꯇꯪꯒꯤꯅꯤ ꯍꯥꯏꯕꯗꯤ ꯅꯠꯇ꯭ꯔꯦꯕ,
1: ꯑꯇꯣꯞꯄ ꯍꯤꯔꯝ ꯀꯌꯥ ꯑꯃꯗꯁꯨ ꯑꯗꯨꯝ ꯁꯤꯖꯤꯟꯅꯕ ꯌꯥꯕ ꯑꯣꯏꯒꯅꯦꯕ,
0: ꯌꯦꯁ ꯌꯦꯁ, ꯑꯗꯨꯃꯥꯏꯅ ꯂꯩ, ꯑꯗꯨꯒꯤ ꯄ꯭ꯂꯥꯟꯁꯨ ꯑꯇꯣꯞꯄ ꯇꯧꯅꯕ ꯀꯃꯔꯁꯦꯜꯒꯤ ꯀꯩꯒꯤꯀꯣ, ꯑꯗꯩ ꯁꯤꯀ꯭ꯌꯨꯔꯤꯇꯤ ꯁꯤꯁꯇꯦꯝꯒꯤꯁꯨ ꯇꯧꯕꯒꯤ ꯑꯗꯨꯃꯥꯏꯅꯗꯤ ꯄ꯭ꯂꯥꯟ ꯂꯩ.
1: ꯍꯣꯏ, ꯃꯔꯨꯞꯅ ꯉꯁꯥꯏꯗꯒꯤ ꯑꯗꯨꯃꯛ ꯋꯥꯔꯤ ꯀꯌꯥ ꯑꯃ ꯂꯤꯕꯤꯕꯁꯤꯅ ꯁꯥꯡꯂꯕ ꯖꯔꯅꯤ ꯑꯁꯦ ꯑꯗꯨꯃꯛ ꯂꯦꯞꯇꯅ ꯂꯥꯛꯄꯒꯤ ꯋꯥꯔꯤ ꯀꯌꯥ ꯑꯃꯁꯨ ꯇꯥꯖꯩ, ꯑꯗꯨꯒ ꯍꯧꯖꯤꯛ ꯑꯩꯈꯣꯏꯅ ꯇꯥꯖꯔꯤꯕ ꯑꯁꯤꯗꯤ ꯇꯁꯦꯡꯅꯃꯛꯀꯤ ꯑꯩꯈꯣꯏꯒꯤ ꯄ꯭ꯔꯣꯖꯦꯛꯁꯤꯡ ꯑꯁꯤ ꯃꯥꯏ ꯄꯥꯛꯈ꯭ꯔꯕ ꯑꯗꯨꯒꯨꯝꯕ ꯄ꯭ꯔꯣꯖꯦꯛ ꯉꯥꯛꯇꯒꯤ ꯃꯇꯥꯡꯗ ꯇꯥꯖꯕꯅꯦ. ꯃꯔꯨꯞꯇꯒꯤ ꯑꯃꯨꯛ ꯈꯪꯖꯅꯤꯡꯕꯁꯦ, ꯑꯩꯈꯣꯏꯅ ꯑꯁꯨꯛ ꯁꯥꯡꯈ꯭ꯔꯕ ꯖꯔꯅꯤꯁꯦ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ꯁꯣꯏꯗꯅꯃꯛꯀꯤ ꯆꯦꯂꯦꯟꯖꯤꯡ ꯑꯣꯏꯕ ꯑꯋꯥꯕ ꯃꯤꯀꯨꯞ ꯀꯌꯥ ꯑꯃꯁꯨ ꯁꯣꯏꯗꯅ ꯊꯦꯡꯅꯕꯤꯔꯝꯒꯅꯤ ꯇꯥ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ꯊꯕꯛ ꯑꯃ ꯇꯧꯕ ꯍꯥꯏꯕꯃꯛꯇꯕꯨ ꯑꯋꯥꯕꯁꯨ ꯅꯨꯡꯉꯥꯏꯕꯁꯨ ꯂꯣꯏꯅꯃꯛ ꯂꯩꯕꯅꯤꯅ, ꯑꯗꯨꯅ ꯃꯔꯨꯞꯀꯤ ꯃꯐꯝꯗꯁꯨ ꯊꯦꯡꯅꯕꯤꯔꯛꯄ ꯑꯋꯥꯕ ꯃꯤꯀꯨꯞ ꯂꯩꯔꯒꯁꯨ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ꯍꯥꯏꯕꯤꯌꯨ.
0: ꯆꯦꯂꯦꯟꯖꯤꯡ ꯑꯣꯏꯕꯁꯦ ꯃꯅꯤꯄꯨꯔꯗ ꯑꯩꯈꯣꯏꯁꯤꯗ ꯇꯧꯔꯕꯅꯤꯅꯀꯣ, ꯆꯦꯂꯦꯟꯖꯤꯡ ꯑꯣꯏꯕꯗꯤ ꯌꯥꯝ ꯊꯦꯡꯅꯔꯦ, ꯑꯗꯨ ꯗꯁ ꯇꯧꯗ꯭ꯔꯤꯉꯩꯗ ꯑꯩ ꯍꯥꯟꯅꯒꯤ ꯍꯥꯏꯖꯒꯦ, ꯑꯩ ꯍꯧꯖꯤꯛ ꯈꯪꯅꯔꯤꯕ ꯈꯣꯠꯂꯤꯕ ꯄꯨꯜꯂꯤꯁꯦ ꯄꯨꯟꯗ꯭ꯔꯤꯉꯩꯗ ꯑꯩꯅ ꯁꯦꯝꯕꯒꯤ ꯁꯥꯕꯒꯤ ꯇꯧꯔꯛꯄꯁꯤꯗ ꯑꯩꯅ ꯂꯩꯕ ꯉꯝꯃꯤꯕ ꯄꯣꯠꯇꯨ ꯈꯪꯅꯦꯕ, ꯑꯗꯨꯗꯨꯅ ꯀꯩꯅꯣꯝ ꯁꯦꯝꯃꯅꯤ, ꯁꯦꯝꯃꯤ ꯄꯣꯠꯇꯨ ꯌꯥꯔꯦ ꯑꯗꯨꯗꯨꯅ ꯌꯥꯔꯦ ꯍꯥꯏꯅ ꯐꯤꯛꯁ ꯊꯝꯕ ꯅꯠꯇꯕꯀꯣ, ꯑꯗꯨꯒꯤ ꯃꯊꯪꯗ ꯑꯩꯅ ꯀꯩꯒꯨꯝꯕ ꯄ꯭ꯂꯥꯟ ꯑꯃ ꯊꯣꯛꯂꯛꯑꯒꯗꯤ ꯁꯦꯝꯅꯤꯡꯕ ꯑꯃ ꯃꯥ ꯑꯃꯨꯛ ꯁꯤꯗꯣꯛꯀꯗꯣꯏꯅꯦꯕ, ꯃꯔꯝꯗꯤ ꯀꯩꯒꯤꯅꯣꯗ ꯄ꯭ꯔꯣꯕ꯭ꯂꯦꯝꯁꯦ ꯑꯗꯨ ꯀꯥꯟꯅꯅ ꯀꯩꯒꯤꯅꯣꯗ ꯑꯟ ꯄꯔꯆꯦꯁ ꯇꯧꯕ ꯉꯝꯗꯕ ꯑꯅꯤꯁꯨꯅ, ꯍꯥꯏꯗꯤ ꯆꯦꯜꯂꯤꯕ ꯄꯣꯠꯇꯨꯁꯨ ꯑꯃꯨꯛ ꯁ꯭ꯋꯥꯏꯗꯒꯤ ꯅꯠꯇꯦꯃꯛ ꯑꯣꯟꯂꯥꯏꯟꯗꯒꯤ ꯆꯦꯜꯂꯤꯅꯤꯗꯅꯀꯣ, ꯕꯖꯥꯔꯗꯒꯤ ꯊꯣꯛꯑꯒ ꯂꯩꯔꯨꯕ ꯉꯝꯗꯕꯅꯤꯅ, ꯍꯥꯏꯗꯤ ꯐꯪꯗꯕꯅꯤꯅ ꯍꯥꯏ ꯇꯥꯔꯦ, ꯑꯗꯨꯒꯤ ꯄ꯭ꯔꯣꯕ꯭ꯂꯦꯝ ꯑꯃ ꯊꯦꯡꯅꯔꯦ. ꯊꯦꯡꯅꯔꯦ ꯄ꯭ꯔꯣꯕ꯭ꯂꯦꯝꯁꯦ ꯁꯣꯜꯐ ꯑꯃꯨꯛ ꯇꯧꯔꯦ, ꯀꯃꯥꯏꯅ ꯑꯩꯅ ꯀꯝꯄ꯭ꯌꯨꯇꯔ ꯀꯩꯀꯩ ꯁꯦꯝꯕꯗꯨꯅ ꯄꯩꯁꯥꯗꯣ ꯊꯣꯛꯆꯔꯒꯀꯣ, ꯑꯗꯨꯃꯥꯏꯅ ꯁꯣꯜꯐ ꯇꯧꯔꯦ. ꯁꯣꯜꯐ ꯇꯧꯔ ꯃꯇꯨꯡꯁꯤꯗ ꯄ꯭ꯔꯣꯐꯦꯁꯅꯦꯜꯂꯤ ꯆꯪꯁꯤꯜꯂꯛꯄꯗ ꯊꯦꯡꯅꯕꯗꯣ ꯍꯥꯏꯖꯒꯦꯀꯣ, ꯁꯤ ꯁꯣꯔꯁꯤꯡ ꯇꯧꯕꯁꯦꯀꯣ, ꯁꯤꯁꯤꯃ ꯌꯥꯝ ꯋꯥꯏ. ꯄ꯭ꯔꯗꯛ ꯑꯃ ꯁꯥ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ꯄ꯭ꯔꯣꯇꯣꯇꯥꯏꯞꯀꯤ ꯐꯦꯁ ꯍꯥꯏꯕ ꯑꯃ ꯂꯩꯀꯣ, ꯄ꯭ꯔꯣꯇꯣꯇꯥꯏꯞ ꯐꯦꯁꯁꯤꯗ ꯑꯩꯈꯣꯏꯒꯤ ꯄ꯭ꯔꯣꯇꯣꯇꯥꯏꯞꯇ ꯁꯤꯖꯤꯟꯅꯔꯤꯕ ꯄꯣꯠꯁꯦ ꯃꯥ ꯋꯥꯛꯀꯤꯡ ꯑꯣꯏꯗꯕꯗꯤ ꯌꯥꯗꯦ, ꯄ꯭ꯔꯣꯇꯣꯇꯥꯏꯞꯁꯦ ꯃꯤꯗ ꯎꯠꯄꯗ ꯌꯥꯏ ꯍꯥꯏꯕꯗꯣ ꯈꯪꯍꯟꯗꯕ ꯌꯥꯗꯦ, ꯑꯗꯨꯗꯨꯅ ꯑꯗꯨꯗ ꯁꯤꯖꯤꯟꯅꯔꯤꯕ ꯌꯥꯔꯦ ꯍꯥꯏꯔꯤꯕ ꯄꯣꯠꯇꯣ, ꯐꯪꯁꯟ ꯇꯧꯔꯦ ꯍꯥꯏꯕ ꯄꯣꯠꯇꯣ ꯉꯁꯥꯏ ꯄ꯭ꯔꯗꯛꯇꯗꯤ ꯁꯤꯖꯤꯟꯅꯕ ꯌꯥꯗꯦꯕ, ꯄ꯭ꯔꯗꯛꯁꯟ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ꯇꯣꯉꯥꯜꯂꯦꯀꯣ,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ꯟ PCB ꯗꯤꯖꯥꯏꯟ ꯀꯩ ꯀꯩ ꯂꯥꯛꯀꯅꯤꯀꯣ, ꯑꯗꯨꯅ ꯑꯗꯨꯒꯤ ꯄꯣꯠ ꯃꯌꯥꯝꯗꯣ ꯁꯤꯗꯩꯁꯤꯗ ꯂꯣꯏ ꯐꯪꯕ ꯅꯠꯇꯦꯕ, ꯑꯗꯒꯤ ꯃꯅꯤꯄꯨꯔ ꯐꯪꯗ꯭ꯔꯦꯅ ꯑꯃꯨꯛ ꯃꯅꯤꯄꯨꯔꯒꯤ ꯋꯥꯡꯕꯗ ꯑꯃꯨꯛ ꯊꯤꯗꯣꯏꯅꯦꯕ, ꯊꯤꯕꯁꯤꯗ ꯑꯃꯨꯛ ꯂꯣꯏꯅ ꯑꯃꯨꯛ ꯐꯪꯕ ꯅꯠꯇꯦꯕ, ꯑꯗꯣ ꯍꯟꯗꯛ ꯑꯩꯈꯣꯏꯅ ꯏꯟꯗꯁꯇ꯭ꯔꯤꯌꯦꯜ ꯒ꯭ꯔꯦꯗ ꯄ꯭ꯔꯗꯛꯁꯦ ꯁꯦꯝꯃꯛꯄ ꯃꯇꯝꯗ ꯊꯦꯡꯅꯕꯗꯀꯣ, ꯄ꯭ꯔꯗꯛꯁꯤꯡꯁꯦ ꯀꯝꯄꯅꯤ ꯑꯇꯣꯞꯄ ꯇꯥꯟꯅꯔꯛꯈꯣꯠꯂꯒ ꯏꯟꯗꯤꯌꯥ ꯃꯅꯨꯡꯗꯒꯤ ꯂꯧꯔꯦ ꯈꯔ ꯑꯃꯅ, ꯑꯗꯨꯗ ꯁꯨꯝ ꯐꯪ ꯐꯪꯗꯕ ꯄ꯭ꯔꯗꯛ ꯌꯥꯝꯅ ꯁꯦꯟꯁꯤꯇꯤꯚ ꯑꯣꯏꯕꯀꯣ, ꯁꯦꯟꯁꯔ ꯑꯃꯗꯤ ꯑꯩꯈꯣꯏꯅ US ꯆꯦꯜꯂꯦꯕ, ꯑꯗꯨꯒꯤ ꯁꯦꯟꯁꯔꯗꯣ ꯆꯦꯜꯂꯛꯏꯕ ꯄꯤꯔꯤꯇꯣ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ꯑꯃꯨꯛ ꯀꯩꯅꯣ ꯇꯧꯔꯛꯄꯗ ꯑꯩꯈꯣꯏꯗ ꯑꯍꯦꯟꯕ ꯄꯥꯝꯃꯛꯄꯗ ꯑꯃꯨꯛ ꯊꯥ ꯍꯦꯟꯅ ꯆꯪꯉꯛꯀꯗꯣꯏꯅꯦꯕ, ꯑꯗꯨꯒꯨꯝꯕꯒꯤ ꯃꯦꯇꯔꯤꯌꯦꯜꯒꯤ ꯆꯦꯟꯊꯣꯛ ꯆꯦꯟꯁꯤꯟꯒꯤ ꯄ꯭ꯔꯣꯕ꯭ꯂꯦꯝ ꯑꯃ ꯑꯣꯏꯕ, ꯑꯗꯒꯤ ꯈꯥꯗ ꯄꯣꯠ ꯆꯦꯟꯕ ꯌꯥꯗꯕꯁꯦ ꯄꯣꯠ ꯊꯥꯍꯜꯂꯛꯄ ꯁꯤꯒꯨꯝꯕ ꯁꯠ ꯁꯠ ꯇꯧꯕ ꯌꯥꯗꯕ, ꯑꯗꯣ ꯄꯣꯠ ꯆꯦꯟꯕꯒꯤ ꯄ꯭ꯂꯥꯟ ꯑꯣꯏꯔꯒꯅ ꯑꯃꯨꯛ ꯀꯩꯗꯧꯔꯦ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ꯁꯣꯝꯗ ꯉꯥꯏꯌꯣꯅ ꯍꯥꯏꯅꯈꯤꯕ ꯃꯤꯗꯣ ꯐꯔꯛ ꯇꯥꯔꯦ ꯊꯕꯛ ꯍꯥꯏꯗꯨꯏ ꯍꯥꯏꯔꯛꯑꯅꯤ ꯑꯇꯣꯞꯄ ꯑꯃꯀꯣ, ꯑꯗꯣ ꯍꯥꯏꯗꯤ ꯕꯟꯗꯨ ꯅꯨꯃꯤꯠ ꯅꯤꯅꯤ ꯇꯧꯈꯤꯕꯗ ꯃꯥ ꯅꯣꯡꯗꯪ ꯉꯥꯏꯔꯝꯃꯒꯁꯨ ꯃꯊꯪ ꯅꯨꯃꯤꯠꯇꯗꯤ ꯆꯠꯈ꯭ꯔꯅꯦꯕ, ꯑꯗꯨꯅ ꯃꯥ ꯆꯠꯈ꯭ꯔꯕꯅꯤꯅ ꯑꯩ ꯎꯄꯥꯏ ꯑꯃ ꯑꯃꯨꯛ ꯊꯤꯔꯅꯦꯕ, ꯎꯄꯥꯏ ꯊꯤꯕꯗ ꯑꯃꯨꯛ ꯃꯇꯝ ꯑꯃꯨꯛ ꯃꯥꯡꯉꯅꯦꯕ, ꯑꯗꯨꯃꯥꯏꯅ ꯄ꯭ꯔꯣꯕ꯭ꯂꯦꯝꯁꯦ ꯊꯦꯡꯅꯕꯁꯦ ꯑꯗꯨꯃꯥꯏꯅ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ꯇꯕ ꯍꯥꯏ ꯇꯥꯔꯦ, ꯌꯥꯝ ꯊꯦꯡꯅꯩ ꯍꯧꯖꯤꯛ ꯐꯥꯎꯕ ꯊꯦꯡꯅꯔꯤ ꯑꯗꯨꯒꯤ ꯄ꯭ꯔꯣꯕ꯭ꯂꯦꯝꯗꯤ, ꯄꯣꯠ ꯆꯩꯁꯨ ꯁꯤ ꯐꯪꯕ ꯅꯠꯇꯕꯅꯤꯅ ꯂꯣꯏꯅ ꯃꯦꯇꯔꯤꯌꯦꯜ ꯄ꯭ꯔꯣꯕ꯭ꯂꯦꯝ ꯍꯥꯏ ꯇꯥꯔꯦ, ꯁꯤꯒꯨꯝꯕꯁꯦ ꯌꯥꯝ ꯇꯣꯏꯅ ꯊꯦꯡꯅꯩ.
1: ꯍꯣꯏ, ꯉꯁꯥꯏꯗꯒꯤ ꯃꯔꯨꯞꯅ ꯑꯗꯨꯃꯛ ꯂꯤꯕꯤꯕ ꯋꯥꯔꯤ ꯃꯌꯥꯝꯁꯤꯗꯒꯤ ꯑꯩꯈꯣꯏꯅ ꯈꯪꯖꯕ ꯉꯝꯕꯁꯦ ꯍꯥꯏꯕ ꯇꯥꯔꯦ,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ꯇꯦꯛꯅꯣꯂꯣꯖꯤꯒ ꯅꯍꯥꯁꯤꯡ ꯑꯁꯤꯒ ꯑꯗꯨꯃꯛ ꯇꯨꯅ ꯆꯠꯃꯤꯟꯅꯕ ꯌꯥꯕ, ꯑꯗꯨꯒ ꯃꯁꯤꯅ ꯀꯔꯤꯌꯔ ꯑꯃ ꯑꯣꯏꯅ ꯆꯠꯃꯤꯟꯅꯕ ꯃꯇꯝꯗ ꯊꯣꯏꯅ ꯍꯦꯟꯅ ꯑꯗꯨꯃꯛ ꯁ꯭ꯀꯣꯞꯁꯦ ꯌꯥꯝ ꯆꯥꯎꯅ ꯂꯩ, ꯑꯗꯨꯒ ꯃꯔꯨꯞ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ꯅꯍꯥꯁꯤꯡ ꯑꯁꯤꯗ ꯃꯔꯨꯞꯅ ꯍꯥꯏꯕꯤꯅꯤꯡꯕ ꯍꯥꯏꯕ ꯇꯥꯔꯦ, ꯃꯈꯣꯏꯒꯤ ꯃꯐꯝꯗ ꯊꯝꯕꯤꯅꯤꯡꯕ ꯋꯥꯐꯝ ꯑꯃꯅꯤꯗꯪꯁꯨ ꯃꯔꯨꯞꯀꯤ ꯃꯐꯝꯗꯒꯤ ꯊꯝꯕꯤꯅꯕ ꯐꯣꯡꯗꯣꯛꯆꯔꯤ ꯇꯦꯛꯅꯣꯂꯣꯖꯤꯒ ꯃꯔꯤ ꯂꯩꯅꯅ.
0: ꯇꯦꯛꯅꯣꯂꯣꯖꯤꯒꯤ ꯂꯥꯏꯟꯁꯤꯗ ꯑꯩꯅ ꯄꯥꯝꯃꯦ, ꯑꯩꯅ ꯆꯠꯂꯒꯦ ꯍꯥꯏꯕꯁꯦ ꯄꯤꯛꯏꯉꯩꯗꯒꯤ ꯂꯥꯛꯑꯀꯥꯟꯗ ꯑꯗꯨ ꯄ꯭ꯔꯣꯐꯦꯁꯅꯦꯜ ꯑꯣꯏꯔꯒ ꯆꯠꯀꯅꯤꯁꯦ ꯀ꯭ꯂꯥꯁ 8-9 ꯀꯥꯔꯐꯥꯎꯗ ꯃꯥꯅ ꯄꯥꯝꯗꯤ ꯄꯥꯝꯃꯒꯀꯣ, ꯑꯗꯨ ꯄ꯭ꯔꯣꯐꯦꯁꯅꯦꯜ ꯑꯣꯏꯅꯤ ꯑꯣꯏꯅ ꯆꯠꯆꯒꯦ ꯍꯥꯏꯕꯁꯦ, ꯏꯟꯖꯤꯅꯤꯌꯔꯤꯡ ꯇꯝꯒꯦ ꯑꯗꯨ ꯇꯧꯒꯦ ꯍꯥꯏꯕ ꯅꯠꯇꯕ, ꯃꯁꯥꯒꯤ ꯑꯣꯏꯅ ꯄ꯭ꯔꯗꯛ ꯗꯦꯕꯂꯞꯄꯔ ꯑꯃ ꯑꯣꯏꯖꯒꯦ, ꯑꯗꯒꯤ ꯑꯩ ꯀꯩꯅꯣꯃ ꯁꯤꯃ ꯇꯧꯖꯒꯦ ꯑꯩꯒꯤ ꯑꯣꯏꯕ ꯑꯃ ꯍꯥꯏꯕꯁꯦ ꯍꯥꯏꯕ ꯉꯝꯗꯕꯅꯦꯕ, ꯑꯗꯨꯗꯣ ꯑꯩꯒꯤ ꯋꯥꯈꯜꯗꯗꯤ ꯉꯝꯗꯕ ꯄꯣꯠꯇꯣ ꯑꯗꯨꯝ ꯅꯝꯐꯨꯗ ꯍꯥꯏꯕꯀꯣ, ꯑꯗꯨꯗꯨꯒ ꯗꯔꯀꯥꯔ ꯑꯣꯏꯕ ꯇꯝꯒꯗꯕꯁꯤꯡꯁꯦ ꯇꯝꯍꯧꯕ, ꯍꯥꯏꯗꯤ ꯔꯤꯒ꯭ꯔꯦꯠꯁꯨ ꯆꯥꯔꯒꯅꯤ ꯇꯝꯍꯧꯗ꯭ꯔꯒꯗꯤꯀꯣ, ꯑꯗꯨꯗꯨꯒ ꯁꯤꯒꯤ ꯂꯥꯏꯟꯁꯤꯗꯗꯤ ꯂꯣꯏꯅꯃꯛꯇꯣ ꯈꯪꯗꯕ ꯌꯥꯗꯕ ꯂꯣꯏꯅꯃꯛ ꯇꯧꯗꯕ ꯌꯥꯗꯕꯅꯤꯅ ꯑꯦꯅꯤ ꯍꯥꯎ ꯇꯧꯔꯒ ꯇꯝꯍꯧꯕ, ꯑꯦꯟ ꯗꯦꯟ ꯃꯇꯝ ꯃꯇꯝꯗꯨꯒꯤ ꯆꯨꯅꯕ ꯇꯦꯛꯅꯣꯂꯣꯖꯤꯗꯣ ꯑꯩꯅ ꯑꯟꯗꯔꯁꯇꯦꯟ ꯇꯧ ꯇꯥꯔꯦꯀꯣ, ꯂꯣꯏꯅꯃꯛ ꯄꯥꯕ ꯇꯥꯔꯦꯀꯣ, ꯂꯣꯏꯁꯜꯂꯛꯄꯗ ꯃꯥ ꯑꯣꯏꯔꯦ ꯈꯣꯠꯂꯦ ꯇꯧꯔꯦ ꯍꯥꯏꯔꯒꯁꯨ ꯑꯗꯨꯗꯩꯗꯨꯗ ꯐꯤꯅꯤꯁ ꯇꯧꯕ ꯌꯥꯗꯦ, ꯀꯝꯄꯅꯤ ꯑꯃ ꯂꯩꯔꯒꯁꯨ ꯃꯥ ꯑꯗꯨꯗ ꯄ꯭ꯔꯗꯛ ꯗꯦꯕꯂꯞ ꯇꯧꯈ꯭ꯔꯦ ꯑꯃꯈꯛ ꯑꯣꯏꯔꯁꯨ ꯑꯗꯨ ꯑꯩ ꯂꯣꯏꯔꯦ ꯁꯤꯁꯤꯅ ꯑꯗꯨꯅ ꯕꯤꯖꯤꯅꯦꯁ ꯇꯧꯕ ꯂꯩꯒꯦ ꯍꯥꯏꯕꯗꯨ ꯌꯥꯗꯦꯕ, ꯃꯥ ꯑꯗꯨ ꯂꯩꯔꯅꯤ ꯑꯗꯨꯗꯨꯒ ꯁ꯭ꯇꯗꯤ ꯇꯧꯕꯗꯤ ꯂꯦꯞꯄ ꯌꯥꯗꯦꯕ, ꯁꯤꯒꯤ ꯂꯥꯏꯟꯁꯤꯗꯗꯤꯀꯣ ꯗꯦꯕꯂꯞ ꯇꯧꯕꯁꯦ ꯌꯥꯝ ꯍꯦꯟꯅ ꯍꯦꯟꯅ ꯇꯧꯔꯦꯕ, ꯍꯥꯏꯗꯤ
1: ꯅꯨꯡꯇꯤꯒꯤ
0: ꯌꯦꯁ ꯌꯦꯁ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ꯝ ꯇꯧꯕꯅꯤꯅ,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ꯏꯅ ꯍꯥꯏꯗ ꯑꯩꯈꯣꯏ ꯐꯣꯟꯁꯦ ꯇꯁ ꯊꯣꯛꯂꯛꯏꯅꯦꯕ ꯀꯤꯄꯦꯠꯇꯒꯤꯀꯣ, ꯀꯤꯄꯦꯠꯇꯒꯤ ꯇꯁ ꯂꯥꯛꯑꯦ, ꯇꯁꯇꯒꯤ ꯑꯃꯨꯛ ꯁꯨꯝ ꯇꯦꯕ꯭ꯂꯦꯠꯀ ꯂꯥꯛꯑꯦꯀꯣ, ꯑꯗꯒꯤ ꯑꯃꯨꯛ ꯍꯦꯟꯅ ꯁꯨꯝ ꯁꯤꯃꯥꯗ ꯀꯩꯗ ꯎꯔꯝꯕ ꯗꯤꯁꯄ꯭ꯂꯦ ꯏꯁꯇꯥꯏꯜ ꯐꯣꯜ ꯀꯣ ꯁ꯭ꯂꯥꯏꯠ ꯃꯌꯥꯝ ꯂꯥꯛꯑꯦꯁꯤꯅꯦꯕ, ꯁꯨꯃꯥꯏꯅ ꯇꯦꯛꯅꯣꯂꯣꯖꯤꯗꯤ ꯃꯈꯜ ꯃꯈꯜ ꯂꯥꯛꯄꯅꯤꯅ ꯂꯦꯞꯄ ꯌꯥꯗꯦ, ꯍꯣꯠꯅꯕ ꯂꯦꯞꯄ ꯌꯥꯗꯦ ꯍꯥꯏ ꯇꯥꯔꯦ, ꯁꯨꯃꯥꯏꯅ ꯄꯥꯝꯖꯔꯤꯕ ꯂꯥꯏꯟꯗꯣ ꯌꯧꯒꯦ ꯍꯥꯏꯔꯗꯤ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ꯃꯔꯨꯞꯅ ꯉꯁꯤ ꯇꯦꯛꯅꯣꯂꯣꯖꯤ ꯑꯃꯗꯤ ꯅꯍꯥꯁꯤꯡꯒ ꯂꯩꯅꯕ ꯃꯔꯤ ꯑꯃꯗꯤ ꯇꯦꯛꯅꯣꯂꯣꯖꯤꯅ ꯀꯌꯥꯝꯅ ꯌꯥꯝꯅ ꯆꯥꯎꯕ ꯊꯧꯗꯥꯡ ꯂꯧꯕ ꯌꯥꯕꯒꯦ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ꯁꯤꯗ ꯊꯣꯏꯗꯣꯛꯄ ꯋꯥꯔꯤ ꯀꯌꯥꯃꯈꯛ ꯊꯝꯕꯤꯕ ꯃꯔꯨꯞꯄꯨ ꯑꯔꯣ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ꯂꯦꯡꯕꯤꯔꯛꯇꯨꯅ ꯋꯥꯐꯝ ꯀꯌꯥ ꯐꯣꯡꯗꯣꯛꯄꯤꯕꯒꯤꯗꯃꯛꯇꯁꯨ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2: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ꯖꯔꯦ, ꯍꯧꯖꯤꯛ ꯗꯦꯜꯂꯤꯗꯒꯤ ꯔꯦꯜꯗ ꯄꯥꯎ ꯇꯥꯕꯤꯔꯁꯤ.

今夜上班难得多，弄么的上街哈的不不，弄么的弄心硬的不不，一抹冷脸硬不打，爱的那头爱是暖的不呢，嘎嘟那的泪里不腻呢。老大老大，俺们吧。推背都无奈如了勤劳，俺们把你那拉。

西吧，那下来干的不亚人瑞，头上滚吧浪比罗，那下来不干着的一个腿比给马包弄西不多都木拉不得灭了泪，爬罗爬罗一边嘛阿都为了不地能家罗那爸不给马拿得的那头上滚不罗一颗马西大吉一边嘛为让人等有的给的都来不动都那些气氛呐Tera khadagi, nungbandagi, shakol adubu laurega, moirang yonabu toki bu, kuman nung yai ngairam

0: ꯑꯁꯩꯕꯅ ꯃꯁꯥꯒꯤ ꯏꯕꯕꯨ ꯄꯥꯝꯖꯕꯒꯤ ꯃꯇꯥꯡꯗ ꯑꯁꯨꯝꯅ ꯐꯣꯡꯗꯣꯛꯂꯤ:
1: ꯑꯩꯅ ꯏꯕ ꯍꯧꯖꯈꯤꯕꯁꯤ ꯑꯩ ꯌꯨꯝ ꯄꯥꯜꯂꯕ ꯃꯇꯨꯡ ꯊꯣꯏꯗꯣꯛꯅ ꯑꯩꯁꯤ ꯁꯩꯔꯦꯡ ꯏꯕ ꯏꯁꯩ ꯏꯕꯁꯤ ꯄꯪꯏ ꯏꯔꯝꯗꯦ ꯑꯩꯅ ꯏꯖꯔꯝꯕꯁꯤ ꯀꯦꯞꯁꯟ ꯃꯆꯥ ꯃꯁꯨ ꯁꯨꯝ ꯏꯕ ꯁꯥꯟꯅꯕ ꯃꯗꯨꯗꯒꯤ ꯑꯩꯒꯤ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ꯅ ꯏꯇꯥꯎ ꯅꯪ ꯏꯁꯩ ꯑꯣꯏꯅ ꯏꯌꯨꯕ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ꯃꯣꯏꯅ ꯌꯥꯝ ꯀꯟ ꯍꯥꯏ ꯑꯗꯨꯗꯒꯤ ꯑꯩꯅ ꯏꯍꯥꯟ ꯍꯥꯟꯕꯗ ꯏꯁꯩꯁꯤ ꯏꯕꯅꯤ ꯅꯍꯥꯛꯀꯤ ꯄꯨꯟꯁꯤꯒꯤ ꯇꯣꯔꯕꯥꯟꯗ ꯑꯩꯁꯤ ꯑꯩꯒꯤ ꯑꯍꯥꯟꯕ ꯏꯁꯩꯅꯤ 78-79 ꯑꯗꯥꯏꯗꯅꯤ ꯏꯁꯩꯁꯤ ꯏꯕꯗ ꯃꯌꯥꯝꯅ ꯁꯨꯝ ꯑꯩꯕꯨ ꯅꯨꯡꯁꯤꯕꯤꯗꯅ ꯄꯉꯥꯏ ꯍꯥꯏꯕꯤꯕ ꯐꯖꯩ ꯈꯣꯠꯆꯩ ꯍꯥꯏꯕꯤꯕ ꯃꯌꯥꯝꯅ ꯅꯨꯡꯁꯤꯗꯅ ꯄꯉꯥꯏ ꯍꯥꯏꯕꯤꯕ ꯖꯥꯠꯅꯤ ꯍꯥꯏꯕꯁꯦ ꯑꯩ ꯈꯪꯉꯤ ꯂꯤꯇꯔꯦꯆꯔꯒꯤ ꯋꯥꯐꯝꯁꯤ ꯇꯁꯦꯡꯅ ꯑꯩꯉꯣꯟꯗ ꯃꯩꯇꯩ ꯃꯆꯥ ꯑꯣꯏꯕꯒꯤ ꯑꯩ ꯏꯔꯣꯟ ꯑꯣꯏꯕꯒꯤ ꯇꯧꯕꯅꯤ ꯊꯣꯏꯗꯣꯛꯅ ꯑꯩꯉꯣꯟꯗ ꯁꯥꯏꯟꯁ ꯁ꯭ꯇ꯭ꯔꯤꯝꯗ ꯂꯥꯛꯄꯅꯤ ꯑꯩ ꯊꯣꯏꯗꯣꯛꯅ ꯂꯤꯇꯔꯦꯆꯔ ꯋꯥꯐꯝꯁꯤ ꯂꯩꯇꯦ ꯑꯗꯨꯕꯨ ꯑꯉꯥꯡ ꯄꯤꯁꯛ ꯄꯤꯛꯏꯉꯩꯗꯒꯤꯗꯤ ꯏꯁꯩ ꯇꯥꯕ ꯑꯁꯤꯃꯗꯤ ꯑꯩ ꯌꯥꯝꯅ ꯍꯩꯅꯖꯔꯛꯄ ꯌꯥꯝ ꯄꯥꯝꯖꯔꯛꯄ ꯁꯤꯗꯒꯤ ꯁꯒꯣꯝ ꯊꯥꯡꯖꯝ ꯂꯩꯔꯛꯇ ꯏꯁꯩ ꯇꯧꯔꯦ ꯍꯥꯏꯕꯕꯨ ꯆꯠꯄ ꯖꯥꯠꯇꯨꯅꯤ

我听个朋友里吧，我是刚才去的看别个 ，room number 24， film 去的个，阿玛的罗兰巴阿玛的 Emerald， 阿尼普那查米那不是，谁人吧，达隆古罗马用，谁人不能拧头家，第一是拧头家，看别个个没有兄弟，人那边普朗巴就 take 阿玛的 RK， 但怕是那王 K。